0: 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0: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0: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0: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做一粒种子，向下扎根，汲取养分，向上生长，触碰阳光。祝你永远是那个热气腾腾的自己。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到21到25度。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国家为大学生就业送上真金白银政策，各项红利政策如何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我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前10，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昨天上午，石家庄塔南路胜利大街到浦园街道路工程正式试通车。试通车后，由东向西车辆可以直达火车站南广场，那由西向东车辆可以快速通往市区内的主干道。南二环高峰时段，市民往返火车站可以有效地避开拥堵，出行效率将显著提升。自5月1号起，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其中引进人才、三孩家庭以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限之和满10年的，贷款额度从100万元上调至140万元。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1: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0: 民生站台，
1: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呢？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5: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4: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6: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我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7: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提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4: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8: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4: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 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9: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那都是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10: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4: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1: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3: 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啊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

0: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0: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3: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到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继续来听报道。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0: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6: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0: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7: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4: 假日旅行期间呀，除了有熙攘的出行人群，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

0: 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如今啊，带宠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看他们是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5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2: 5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1: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3: 不许殴打客人，
4: 妈妈在商铺里面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1: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软绵绵的牵引绳。
3: 这是绵绵，好朋友，
4: 好朋友，
5: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4: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5: 好朋友，
4: 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不生气，不生气。
1: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2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6: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1: 这次听说孟宇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6: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2: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1: 孟宇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2: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1到2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0: 如今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了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说，目前呢，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 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1: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2: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1: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2: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寄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1: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2: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
1: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红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4: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2: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4: 我给你看一下。
1: 假期里孟宇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
2: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0: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29，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游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那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号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男子假冒房东，在网上啊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他心里发虚，打开 AI 就询问自己会被抓吗？结果不出意料。近日，杭州上城警方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辖区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张先生急切地说道，他骗我转了定金之后就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房东不是他。原来啊，就在几天前，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一条房源信息，价格呢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立马私信联系。可对方回复说，我现在正在外地，不能带你去看房，把房门钥匙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吧。很快啊，张先生收到了房屋地址和房门密码，到现场一看，房子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租金价格比周边都便宜，挺满意的。张先生说，主要这房子是在的，房门密码也是对的，真没想过对方会是冒充的。张先生事后回忆道，对方啊让先给转个意向金，说这房子就不租给别人了，等对方回杭州见面再签合同。见张先生看房满意，对方趁热打铁又发来了一张房产证打消他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定金不就被抢了吗，赶紧将意向金转了过去。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给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啊，四处询问，这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另有其人。了解情况之后，民警迅速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的时候啊，他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这事情该如何处理。当时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这心里盘算着自己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的来找。据唐某的交代，他来杭州找工作没找到，但是在他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许多中介带客户看房时会当着客户的面输入房东密码，那唐某呢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记下房门密码，并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行骗。目前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提醒租客注意，首先务必要通过正规平台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其次务必要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原件，核实人证一致。那第三就是，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一定要保持警惕了，房东中介都要注意。那待看房时避免当面输入长期密码，建议使用临时密码并定期更换。如果说遇到诈骗，请保存证据并立即拨打110报警。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你在车上干什么了？骚扰人家干什么？近日，天津宝坻595路公交车上，一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公交司机高小晨见状，直接将车开到了派出所。就在4月30号16:50左右，天津宝坻区595路公交车上，司机高小晨驾车行驶到劝宝超市东门站，一名女乘客上车之后啊，被一名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惊慌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高小晨从后视镜当中查到了异常，那他稳住方向盘，平静地对那位女乘客说，你到前面来，扶好站稳。等女乘客靠近驾驶室，他低声询问下车地点，轻声安抚她的情绪，让她暂时远离那名男子。谁知道那名男子并未收手，转而就盯上了车上的另外一名女乘客，继续言语骚扰，吓得对方啊不敢吭声。车上两位老年乘客也是慌了神。高小晨快速判断了一下路线，前方不远处就是派出所，他没有打草惊蛇，像正常行驶一样继续前行，悄悄地把车开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门口。那停稳车之后，高小晨起身质问那名男子，对方先是一愣，随即百般狡辩不承认。高小晨没有与其纠缠，那先让其他乘客迅速下车，然后就按下了关门键，将车厢前后门都关紧了，把男子控制在车内。然后高小晨快步走进派出所，叫来警务人员，警察将该男子带走。高小晨和乘客们如实说明了情况，那协助民警做好登记取证。据了解，这名男子另有其他的犯罪行为，目前正在被调查。事后车上的乘客专门打来了热线电话表示感谢。高小晨笑着说，举手之劳，我必须保证乘客的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年来啊，柳州螺蛳粉凭借其独特的风味成功出圈，成为一道网红美食。其中重要的配料酸笋，那自带别致酸香，和一些食客口中的臭味，被大家称为螺蛳粉的灵魂。闻臭师，也就是酸笋质检员，通过闻、嗅等方式来判断这酸笋的成熟度和品质，这一特色职业也在柳州当地应运而生。今年39岁的李任是广州广西柳州一名酸笋闻臭师，他高中的时候啊，就发现自己这嗅觉异于常人，对气味是格外敏感。大学毕业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受朋友的邀请，开始涉足酸笋质检，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了。李任说，用自己的鼻子闻一下，基本就能判断出这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呢，其实是新鲜笋泡水之后密封发酵产生的特殊气味，随着时间的转化，这些臭味会一点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诱人的酸香味。那如何分辨不同风味之间的此消彼长，很考验闻臭师的功力。除了对酸笋的腌制发酵工作进行把关以外，李任作为闻臭师，还要负责原料鲜笋的采购和日常储存维护，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马虎，不然这最后做出的酸笋可能就真的变臭了。李任说，随着螺蛳粉产业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各类专业检测仪器成为了闻臭师的得力助手，为酸笋品质建立起了可量化的判断依据。在李任眼中，科技赋能守住了酸笋品质底线，但是啊，酸笋风味达到的最佳状态并无绝对数据标准，最终仍然要依靠闻臭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来判断的。 闻臭师每天与臭味相伴，守护着螺蛳粉独有的醇香本味。这份看似重口味的职业，承载着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一人守一味，一味心一城。闻臭师这一新兴特色职业赋能地方经济，也成为了柳州螺蛳粉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桑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李万芳机灵的伙计，就给拎到房里去了。一指床上的韩冰，你快看怎么回事？哎，您别着急呀、啊，我看我这伙计过来看了看，摸了摸，哎呦，这位客爷，这孩子呀，一定是冻病了。您别着急呀、啊。这病哎不碍事，不碍事，暖一暖，发发汗，哎，这汗出来，这孩子病就好了。你看，这孩子现在呀，一身是干手啊，又热又干，这就等于呀、啊，这个寒气把这汗憋里边了，把这汗发出来就好了。这么着，要不呢，我赶紧的把这个土炕烧着了，然后我再给您呢，熬碗姜汤喂他喝下去。李元芳说好。你给我点干柴，我来烧炕，你赶紧去给我熬姜汤。哎哎，好好，稍等稍等，马上啊。好嘛，这俩大男人呢，好一阵忙活呀。这土炕总算是烧着了，炕一烧着，这屋里头顿时暖和了不少。这个时候伙计呢，也把这碗姜汤熬好了，递给李元芳。李元芳接过来，把这寒冰粥起来，一勺一勺的把这热姜汤给韩冰喂下去。这碗姜汤一下去，您再看韩冰这额头上冒出很多汗珠，呼吸比刚才呀也平顺多了。李元芳这悬着的心呢才放下半个来，才略略的松了口气。小韩冰喝下姜汤出了点汗，李元芳立刻用被子把韩冰捂住，继续发汗，就发了一晚上汗呀。等这个汗发透了，再看着韩冰这孩子呀，这烧也退了，呼吸也没那么厚重了，迷迷糊糊平平稳稳的睡着了。直到现在呀，李元芳才发现自己浑身 湿透透的，也搞不清楚是汗呢、还是送狄仁杰时淋的雨。李元芳啊，长出一口气，从土炕边撑起身来，刚迈了两步，扑通一声就倒在椅子上了，眼前一阵的天旋地转，身心所受的疲劳太厉害了。正好店伙计走进房间，这手拎个包裹，这手又端一碗姜汤，走进屋来，把这两个东西都放到桌上，看了一眼李元芳，哎呦，可以，小的刚才呀、在这柜上看到这个包裹，里面有几个衣服，看着像是给您的，就给您带来了。这碗姜汤呢，是小的亲自给你熬的。我看呢，您一身湿漉漉的，是不是昨天晚上淋雨了？哎呀，这天淋雨啊，特爱感冒，赶紧把这碗姜汤喝了，趁热喝。这孩子已经病了，您可病不起呀！赶紧喝吧。李元芳一看这个伙计啊，您别说，还真不错。你别看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但是呢，挺会办事儿。想想自己刚才把人房门还踹了，还那么对待人家，挺不好意思的。李元芳勉强的道了声谢。等那个店伙计走出去之后，李元芳端过姜汤是一口气喝完呢，然后又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李元芳这才感觉到精神稍微的振作了一些，伸手把这个包裹拿过来，打开包裹一看，里面呢果然是自己常穿的几件衣服。李元芳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刚才狄仁杰来的时候狄春替他带来的。李元芳手捧着这个包裹呆呆地看着，又过了很长时间，李元芳这才站起身来，慢慢地把身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素色袍衫。换上干净衣服之后舒服多了，李元芳就走到土炕边，靠在床头一动不动地就瞧着熟睡了的韩冰。咱们按下李元芳这边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狄仁杰。老头子呀，心头滴着血离开了临河客栈，这马车在倾盆大雨中就回到了狄府。家人一看马车停下来了，赶紧打开大门。狄春扭头对着车里说，老爷到了。说这么一句话呀，车里丝毫没有动静。狄春又等了一会儿，老爷到了，还没动静。哎呦，狄春心中咯噔一下子，赶紧撩开车帘，探头往里一看，就见狄仁杰双眼睁着，面无表情，在那里发呆。狄春一看，把声音提高了，老爷到家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呀，狄仁杰这才清醒过来。狄春赶紧的扶着狄仁杰正要下车，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从门里冒着大雨是跑过来一个人的，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狄大人，狄大人。狄仁杰止住身形，展眼一看呢，来者正是沈怀。就见沈怀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马车前，站在大雨之中向狄仁杰抱拳行礼。狄大人，陈长史请您赶紧过去一趟，有要紧案情发生。
9: 哦，狄仁杰一听，什么要紧的案情？
8: 哎呀，大人呐，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今天下午到了滨州大都督府投案自首，说是自己误杀了师父范其信。
9: 什么？
8: 狄仁杰闻听此言是非常诧异呀，
9: 你是说陆嫣然投案自首了？
8: 是啊，但是呢，陆嫣然坚称只能对您供述详情，因此陈长史这才派末将过来，请狄大人过去审问陆嫣然。末将在一个多时辰前就到您的府上了，可是整个府上没有人知道您去哪里了，所以我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呀。狄仁杰略微的一沉音，
9: 沈将军， 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对我府中的其他人提起？
8: 啊，没有啊，我想这件事情只能对您说，所以刚才就连狄公子问我为何而来，我都是含糊应过，没跟他说实话呀。
9: 嗯，很好很好，沈将军，请你立刻上我的马车，详细情况我们路上谈，我这就去大都督府。
8: 是。沈怀义抹脸上的雨水就登上了狄仁杰的马车。狄春一看，看着意思要去大都督府啊，那赶紧吧，而驾，马上一鞭，这马车咕噜噜噜噜噜，在这疾风骤雨当中掉了一个头，朝滨州大都督府衙门是飞奔而去。简短接说，来到大都督府门前，狄仁杰率先下了马车，啊，噔噔噔噔噔，快步走入正堂。沈怀是紧随其后。正堂前面一看呢，陈松涛面色阴沉的正在那等着呢。一看狄仁杰来了，赶紧迎上前来，正要开口，狄仁杰把手一摆，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陆嫣然现在哪里啊？压在后堂呢，等候您讯问呢。狄仁杰一点头，松涛啊，这件事情确实十分蹊跷，老夫要连夜提审陆嫣然。
9: 那是当然，松涛啊，就在这等着国老您到来呢，可以开审了。
8: 狄仁杰突然间微微一笑，松涛啊，你是否信得过老夫啊？
9: 宋涛被狄仁杰这句话问的呀，措手不及。
8: 狄国老，您这是什么话呀？
9: 宋涛对国老，那自然是十分信任，这是那何谈什么信得过不信得过嘛？
8: 那好，既然如此，老夫今天晚上要单独审问陆嫣然。不知宋涛是否应允呢？
9: 陈松涛一听这话，要单独审呐，面露难色呀。陈松涛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半天，好吧，狄国老既然要单独审问，必然有国老的考虑，那松涛照办就是。
8: 很好，我要在后堂审问即可。
9: 好好，安排安排。
8: 沈怀呀，就把狄仁杰领到后堂。狄仁杰往后堂里面一迈步，沈怀反手把这门关上了，然后沈怀非常知趣的就走了。狄仁杰往后堂里一进，一看后堂之中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侧身坐着一个姑娘，正是陆嫣然。就见陆嫣然身上现在绑缚着绳索，全身捆得紧紧的，双眼空洞的望着前方，就连狄仁杰走到自己跟前好像都没有发现。狄仁杰来到陆嫣然近前，双手放在腹部，仔细的端详了一下面前这张依然是少女的美丽而且忧伤的脸。狄仁杰深深的叹了口气，听到声响，陆嫣然这才醒过神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呢，这双腿也被绳子牢牢地绑在椅子上了，根本无法动弹。看了狄仁杰一眼，只好轻轻地叫了一声：“狄大人。”狄仁杰冲他一点头，然后搬把椅子，就在陆嫣然面前坐下了。陆嫣然，你说是你误杀了你的师父范奇信，现在就把整个经过对老夫说一说吧。陆嫣然一听此言，把眼睛垂下了。

0: 更不要说再继续向他学习医术药理了。我曾经多次去和冯丹青理论，也找过师傅谈过几次，但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就在出事的那天中午，我趁冯丹青去给师傅取午饭的时候，就来到石布亭上规劝师傅。我劝师傅啊，你不要再对冯丹青偏听偏信，让他蒙蔽了心智了。可是师傅他根本就对我不加理会呀。我一气之下就拿出师傅送给我的短刀，本想要威胁师傅说，如果他再不传授绝学给我，我就要和冯丹青同归于尽。可哪想到师傅过来与我争夺那把短刀，我当时我一失手就说到这里呀、没往下说，说不下去了，早已是泪如雨下。狄仁杰平静地坐在对面默默地听着，手捻着银髯，半天狄公这才说话：陆姑娘，即使你想替人顶罪帮人消灾，也应该把这谎话变得更加圆满一些。陆嫣然听到这里瞪大双眼看着狄仁杰：狄大人，您这……狄仁杰把手一摆：那意思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

0: 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

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
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他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儿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

是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鞍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高，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高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
就该给大

0: 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 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啊？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 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 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剁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
0: 啊、
2: 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
0: 啊，
2: 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
0: 嗯，
2: 哎，这心呢、啊、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
0: 嗯，
2: 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0: 嗯，
2: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0: 嗯，
2: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我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哎哎，
2: 嗯，
0: 非常苦恼是吧？
2: 啊，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0: 嗯，
2: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高这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0: 啊啊，
2: 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
0: 嗯、
2: 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
0: 啊、
2: 也不难受了。
0: 嗯，
2: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0: 嗯，
2: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
0: 嗯、
2: 哎，这回就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嗯，就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我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这心也不突突了。
0: 你 看
2: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0: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2: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0: 嗯、这才高兴呢。嗯，
2: 这胡家老哥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
0: 啊、
2: 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哥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
0: 嗯，
2: 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
0: 嗯、
2: 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
0: 嗯、
2: 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0: 嗯，
2: 这要是搞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0: 承受
2: 不
0: 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
2: 嗯、
0: 是吧？多好
2: 啊、
0: 嗯、
2: 我现、
0: 啊、
2: 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

0: 怕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就特别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那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轻着了，这脑瓜子可轻着了，哎，特别舒服。
0: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太好了。
1: 我现在都用这个胡钱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0: 嗯、
1: 孩子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那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0: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
1: 呀。哎，这护家老高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0: 嗯，
1: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0: 嚯，好，
1: 啊，
0: 朋友啊，
1: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恭喜你，嗯。
1: 嗯。
0: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1: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0: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可真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真功奇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啊、我的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啊、
3: 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
0: 嗯、
3: 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哎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所以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4: 哦，
3: 还有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4: 啊，
3: 还有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吧。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4: 了。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4: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4: 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4: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 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4: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老糕。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4: 血脉周流了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2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但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老糕一下子就瘦下来，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4: 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4: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对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胡家老糕效果非常的好。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 前段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4: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啊、睡得香，睡得沉。
4: 嗯，
3: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4: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4: 嗯，
3: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4: 啊。
3: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嗯、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4: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3: 哎、
4: 好得这么快是吧。嗯，
3: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4: 嗯嗯，
3: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哥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4: 你看看，嗯，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4: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嗯、
4: 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哥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 啊。
4: 嗯，
3: 说话这个的确总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4: 嗯、啊啊，
3: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4: 嗯嗯，
3: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就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4: 是的是的啊。
3: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
4: 嗯、
3: 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4: 嗯嗯，
3: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4: 嗯，
3: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4: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4: 好，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4: 啊，
3: 是的，是的。
4: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肯定肯定，绝对。
4: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胡老师，
4: 哎，
3: 谢谢。
4: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4: 嗯，
5: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4: 嗯，
5: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这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4: 嗯，
5: 哎，
4: 好，
5: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4: 好，您请讲。
5: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 这个病啊特别严重，这三年多吧光住院住了三次，你说
0: 嚯、
5: 还那开了两次刀呢，
0: 嗯，
5: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了，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0: 嗯，
5: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0: 对
5: 生命都得有危险。哎呀，
0: 多厉害！嗯，
5: 是，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0: 嗯，
5: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0: 嗯，
5: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0: 啊，
5: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0: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5: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0: 嗯。
5: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搁床上得拽。
0: 嗯，
5: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0: 嗯。嗯，
5: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5: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0: 嗯，
5: 哎呀，我手捂着，摁着点儿，这还能好一点啊？哎，再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0: 嗯嗯，
5: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0: 嗯。
5: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0: 啊。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冠心病、
5: 哎
0: 啊、是不是啊？
5: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0: 哎，
5: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还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0: 嗯，
5: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0: 嗯、
5: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挪他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0: 嗯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5: 嗯，遭老罪。
0: 哎，哎，
5: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0: 哦，
5: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0: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5: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0: 对对对对，
5: 我听您那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0: 嗯、
5: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0: 嗯，
5: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0: 嗯，
5: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0: 哦哦哦哦哦，对，
5: 哎，我
0: 听到了，
5: 搞援助活动这行吗？
0: 啊，嗯，
5: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0: 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5: 了。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
0: 啊。
5: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0: 嗯。
5: 管咋的，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5: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原来躺
0: 着累，你看看多少？
5: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5: 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0: 嗯嗯，
5: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嗯，
5: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0: 啊，
5: 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
0: 嗯、
5: 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5: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往起拎呐。
0: 哎，能理解。
5: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啊，
5: 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0: 嗯
5: 嗯，喘气儿也清楚了，也均匀了。哎、
0: 嗯，
5: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0: 你看看，
5: 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0: 啊，
5: 他不是去的止疼片儿的，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

0: 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
1: 经历了是吧？
0: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点，都行，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这胡家老张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1: 改变多快是吧？
0: 这么最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那祖孙俩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1: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做游戏呀、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0: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啊，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好，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5: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也寿长。话说长期大量的喝白酒是造成我们人类产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喝白酒啊，是从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开始的。公元1406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成国公朱能死了，享年只有37岁。朱能生于1369年，他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家生奴仆，从小呢就被朱棣训练习武。朱棣作为燕王镇守北平的时候啊，30多岁的朱能已经是富千户了。后来燕王朱棣发动了奉天靖难战争的时候，朱能忠实地效力。朱棣推翻了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自己当了永乐皇帝，那么朱能呢就被封为成国公，担任左军都督府的左都督。1406年，朱棣命令朱能率领80万大军去讨伐安南，那不幸的是尚未开战，大帅朱能就猝死在广西龙州，享年只有37岁。永乐皇帝朱棣十分伤心，下令国葬，并且呢

0: 追封朱能为东平王。后来朱能的儿子朱勇也是一员虎将。那朱能为什么37岁就猝死了呢？因为朱能嗜酒如命。朱能被封为陈国公之前呢，也爱喝酒，不过那时候他喝的都是米酒，而且呢要经常打仗，他怕误事啊，不敢多喝。但是他当了陈国公之后啊，这拍马屁的人就太多了，哎，就有人送给他白酒。大家知道米酒它的浓度很淡啊，喝酒的人呢可以大碗大碗的喝，喝上几大碗才可能醉倒。你像武松打虎是吧，喝18碗的也没事哈、啊。哎，那时候中医给病人消毒怎么办呢？就是把米酒加入生石灰，用生石灰呀、啊、把水分吸了，然后才能提高那个米酒的浓度，然后呢才能用于消毒。那么这种酒呢叫灰酒，是不能喝的。那什么叫白酒呢？哎，中国到了明朝初期才研究出蒸馏酒，那这才把那个酒的浓度很淡的米酒啊，通过蒸馏的方法制成了浓度很高啊，甚至可以达到65度的白酒。当时白酒是刚刚出现，但是由于数量极少，所以价格是很昂贵的。哎，就是你一般的酒徒你是喝不起的。倘若谁能得到白酒，那么谁就能欣喜若狂啊！而且呢，要一醉方休。那朱能是高贵的陈国公，于是很多人呢就把白酒当成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他呢也就每天一醉方休。朱能就是这样每天狂饮白酒，而肝脏受损了。1406年，当他接到燕王朱棣的率军出发的命令之后，那文武百官给他送行，他也是一醉方休啊，从南京出发，率领80万大军到安南啊，那么所过之处，那地方官又接又送的呀，又投其所好，哎，送给他各种白酒，那么他呢又是每天一醉方休。因此他统帅大军呢还没走到安南呢，哎，就在酒醉当中死去了。那么当时呢，经过太医的诊断，朱能是死于肝硬化，啊，就是酒精性肝硬化。《短命条变》这本书里说了，酒乃火中精，常饮之必发骨症。啊，骨症就是我们讲的古代中医讲的四大绝症，也就是四大不治之症，风、痨、骨、膈之一。其中这个骨，水骨指的就是肝硬化。对于喝酒的问题啊，我要多说几句啊。大家都知道平时不能吃太多油，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不能多喝酒。而且很多病人还喜欢喝药酒啊，尤其是那些腰腿疼的病人啊，认为酒精啊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是的，酒精能够麻痹毛细血管，使人面红耳赤，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酒精中毒性心肌病。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要远远大于原来的腰腿疼。其实啊，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啊，喝酒最大的好处是制造病人，减少人口。你看，任何宗教都禁止喝酒，又由于喝酒损害肝脏，所以我们国家肝损害的病人是世界最多的，而且肝癌的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的啊，它的死亡率啊更是世界第一。借酒消愁，愁更愁，药能治假病，酒误解真愁。和喝酒相关的一些话题还真不少。可以说酒精对身体的损害在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酒精肝，常喝酒的人出现脂肪肝，然后呢是酒精性肝炎，最后是酒精性肝纤维化、肝硬化。那么其次呢是酒精性心肌病以及酒精性脑病。喝酒造成的疾病基本上是不可治愈的。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

0: 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员，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古养正道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呢，能够把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以及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传递给大家，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轻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那李院长，昨天我们讲到了从一粒米当中去看中医，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如何通过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讲解，哎，我们大家就特别能够去理解，而且浅显易懂。那今天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常识呢？
5: 好，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喝酒造病的相关话题。我还是先就这个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
4: 好。
6: 2010年，一个银行信贷部的经理得了脂肪肝，找到我。爸爸，医院说我的脂肪肝是喝酒喝的。我回答道：“喝酒喝的，那你就别喝酒了。再说，你银行经理喝哪门子酒啊？”爸爸，您不知道，贷款的人请我们天天喝酒。哦，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银行总出现呆账和死账，原来就是你们这些人喝酒喝醉了以后闹出来的。哎，大夫，您不知道啊，不喝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看看我，也算是走南闯北了，我经常在外面有一些宴会，可是我从来不喝酒。大夫，那您是怎么拒绝人家敬酒的呢？怎么拒绝的？很简单了，我说我信教，我不喝酒，我光吃肉。如果对方执意敬酒的话，那么我低头双手合十，对方就明白我信佛，再也不好意思敬酒了。您真的什么酒都不喝？是啊，甚至菜里头放料酒我也不吃。大夫，您不知道啊，这人呢，一喝酒就爱胡说八道，这大话说出去了就不好改口。而且，放贷款的时候我是爷爷，那收贷款的时候啊，我就变成孙子了。我呀，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我就说道：“哎呀，你看看你。”人活着要挺胸抬头，什么时候都应该做爷爷，不应该当孙子。你就这么下贱，让你喝点酒你就高兴？于是这个经理呀，在以后吃宴会的时候呢，就说自己信佛，而且呢拒绝别人的敬酒，把对方弄得很尴尬。不过呢，他从此以后啊，公事公办，再也没给银行惹过麻烦。再后来呢，在我的指导之下啊，运用食疗，也就是养生汤、养生粥的方法呢，把脂肪肝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如果这位不听我的劝阻，要继续喝酒，那么他下一步将发展成肝硬化。而由喝酒造成的肝硬化一般是很难治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是科技再发达，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咸鸭蛋再还原为一个新鲜的鸭蛋， 我们也不可能把那个腊肉再还原为新鲜的肉，我们也不能把一个用酒泡过的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同样道理，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用酒精腌制的肝脏再还原为正常的肝脏。2011年春天，一个女同志打电话向我咨询，说她的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大夫，我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请问您那儿有什么好办法吗？我问他，你儿子喝了几年酒了？大夫，他喝了大约20来年了。哎呀，那他得了肝硬化，现在有腹水吗？大夫，他有腹水，而且还经常出现昏迷。我叹了一口气，哦，这就不好办了。大夫，你们中医应当有办法啊。我回答道，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大夫，你说要是做肝移植行不行？我回答，酒精中毒不仅仅是肝脏的问题啊，恐怕你即使是做了肝移植手术，这预期效果也不够理想。大夫，这是我的儿子啊，我要试一试肝移植。又过了几个月，这一年的夏天，这个女同志呢又打来电话，说她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夫，我儿子没了。我问她，那你给他做了肝移植手术了吗？大夫，是的，我们做了。你看，我跟你说过，酒精中毒它不只是肝脏的问题呀。大夫，难道说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这全世界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是的，全世界都没有好办法，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人不是铁打的金刚，所以说你如果胡吃海塞，那么就一定要生病。而且大夫也不是孙悟空，不可能让人起死回生啊。大家想一想，酒精为什么能消毒啊？因为它能够破坏蛋白质，因为细菌和病毒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所以酒精能够破坏蛋白质，那么当然也就能够破坏人体内的蛋白质，杀伤人体的细胞。现在白酒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一大公害，白酒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软性毒品，因为它能使人产生依赖性。当然，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民族、很多宗教、戒律都认为酒是可以迷乱人性的物质，是魔鬼的饮料，所以要限制或者是禁止。烟酒是瘟神，自己请上门。说酒是瘟神，是因为酒可以造成各种病症，你像心脏病、急慢性胃炎、营养不良、末梢神经炎、肾脏损害、肝脏损害等等。造酒的企业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人们去喝酒，正所谓没事总爱喝两口，花钱买病有理由，号召饮酒多享受，图财害命有一手。所以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啊，造酒的人就等于是造病的人。那么对于那些曾经经常喝酒的人，现在就应该让他们常喝肉汤，因为熬汤不但能解百毒，而且肉汤是把肉类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啊，很多氨基酸都能够保肝解毒，能够帮助修复由酒精造成的损害。特别是患有各种肝病的人，常喝肉汤不但能保肝，而且呢，对轻中度的脂肪肝具有康复作用。
0: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

0: 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为啥要强调喝酒相关的话题呢？因为佳宁老师您可能有所不知啊，七大部门联合出台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其目的之一，一是为了让大家吃全谷物能够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对我们健康有利啊，来防控慢性病。
5: 是的，
4: 但是大家没注意到哈，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是由哪个单位牵头发起的？是由国家粮食储备总局。
5: 哦，
4: 那么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自身的角度，他考虑的是什么呢？节约粮食，是粮食安全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吃全谷物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全谷物，我们这一顿饭只需要50克左右，大约1两的全谷物，我们把它熬成粥，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一天的所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啊，B 族维生素啊。但是如果说把它精加工了，把它磨成大米，那么营养变得比较单一，我们吃大米饭一个人一天要吃4两到半斤。
5: 哦，
4: 这是其一啊，就是说国家粮食总局牵头出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一是为了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二呢也是为了
5: 节约，
4: 给社会节约粮食。
5: 是的，
4: 那既然提到了节约粮食，我们又在给大家讲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今天我们为啥重点给大家提到禁酒的问题？我给大家讲到啊，很多省份都发布了禁酒令，包括公职人员禁酒啊，除了工作期间，就是非工作期间也禁酒，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知道了这个酒的危害，对健康的危害特别大，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分析，白酒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浪费，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忌酒的话，那么我们的粮食安全呢就更有保障了。
5: 是的，
4: 佳宁，你知道每酿造一斤白酒，需要耗费多少粮食吗？
5: 哎呀，我本人不喝酒，这个还真没关注过。
4: 我手头有一份数据啊，37度的白酒一斤啊，大约需要1斤半的粮食。
5: 哦，
4: 如果是65度的高度白酒的话呢，大约需要2斤2两粮食。
5: 哦，这就是两倍了。
4: 两倍了。但是咱们很多人现在喝的酒，浓香型的白酒，一斤浓香型的白酒需要多少粮食啊？需要4斤，
5: 4倍的量。
4: 一斤清香型的白酒，大约需要3斤粮食。
5: 哦，
4: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你喝一斤白酒，就相当于消耗掉4斤粮食。
5: 是的，
4: 4斤粮食，如果按照我们一个人一天，吃半斤粮食算的话，正常的量，那也就是说你一天就把8个人的口粮喝没了，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呀？
5: 有的时候就怕算这个账哈。
4: 是啊，所以说有一种说法是啥呢？说一个人一生能吃多少食物是个定数，是吧？一生粮食的消耗，从长远来看啊，说一个标准的成年人一辈子大约会吃掉50吨的食物，他这是以平均寿命80岁来计算的哈。那么一个人体重45公斤，乘以12个月，再乘以80年，结果呢大约是43吨，就是一个人一生大约吃50吨食物，你要是每天吃半斤，你能吃100年，
5: 对，
4: 你能长命100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就吃掉了好几斤，那是还没等活到60岁呢， 你这辈子50吨粮食你都吃没了。
5: 嗯。
4: 所以说人家那话怎么说了，叫人生吃多少饭是个定数。
5: 是的。
4: 谁先吃完谁先走。
5: 因为你是在不断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4: 哎，嗯，所以说摄入食物的早晚，那么甚至可能影响寿命，就是，你慢慢吃，你能多吃几十年，是不是？你要吃太快了，那可能你吃完了，你就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5: 是的，
4: 嗯，这是白酒哈，所以我一再提示啊，就是禁酒令它禁的是白酒。
5: 嗯，
4: 那么我在讲到酒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又提到一个叫醪糟。或者叫米酒的啊，
5: 嗯，
4: 哎，醪糟本身呢，它的酒度很低的，3%到5%，嗯，
5: 而且醪糟据说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丰富的，是吧？
4: 对呀，啊，
5: 嗯，
4: 所以说我们何不把酒换成醪糟呢？
5: 嗯，
4: 而且呢，有数据显示哈，
5: 嗯，
4: 1斤米就可以酿造出1.5斤到2斤的醪糟
5: 啊，这是一种增量哈。
4: 你反过来，你喝醪糟会省节省粮食的，
5: 对
4: 啊，嗯，当然了，喝醪糟省粮食，那喝粥是更省粮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哈。
5: 嗯，
4: 这个诗的作者叫张方贤啊，叫《煮粥诗》。
5: 嗯，
4: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童儿女细商量。
5: 嗯，
4: 就是。要教会儿女多煮粥，少煮饭。
5: 嗯，
4: 为什么呢？下一句，一升可做3升用，2日堪为6日粮。
5: 哦，
4: 就是1斤米能顶3升用，对吧？嗯，你熬粥嘛，还非常省米的，一小把米就能熬出半锅粥来。
5: 嗯，
4: 然后啊，2日堪为6日粮，就是你2天的粮食，你够你吃6天的。
5: 对，
4: 哎，后面还有哈。
5: 嗯。
4: 有客只需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就是来客人了，你只要往里添点水，再添点火，嗯，都不用添米，嗯，哈哈。哎，那么无钱，咱条件不好是吧？不一定吃大鱼大肉。
5: 嗯。
4: 啊，他说的羹汤就是鱼肉哈。后面还有一句，莫嫌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啊，这是讲到粥它的经济效益啊。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啥呀？是粥。它对人健康的贡献，
5: 嗯，
4: 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的就是用米，特别是用全谷物熬成粥以后，
5: 嗯，
4: 上一期我们讲到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其中很重要一点叫扶正固本，
5: 嗯，
4: 啥叫扶正固本呢？扶正固本实际上就是增强人体的自我痊愈能力，增强人体的自愈力。
0: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0: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0: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0: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6: 兼无绝人之路，这是一句名言。这句话出自元朝吴明士所编写的一本剧本，叫《卧狼丹》。原句是这样说的：果然兼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根据考证，《卧狼丹》这本书，它是描写金宋对峙时期的一个小商贩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历程。当时中国北方被女真人的金朝所统治，而南方呢是被宋朝统治。一个小商贩要把宋朝的丝绸、茶叶和土特产拿到金朝去卖，那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当时宋朝就设有行头这个职业，也就是类似于现在国家批准的商业执照。那没有行头的商贩就属于是非法经营，那被官府抓住之后啊，那不是踢摊子罚款的问题啊，而是要被打板子坐牢的。但是如果说你办了行头之后，商贩就要交纳各式各样的割捐杂税。而金朝官府呢，他对于从宋朝来的人啊，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律都视为是间谍啊，抓住之后那就是砍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穷苦人为了行商要把宋朝的货物拿到金朝去卖，那就只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玩命。货郎丹第四折写的这句话，就是这个小商贩啊被金朝官府追捕的时候，他跑到河边发现大河的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于是呢急忙呼救的情景。书中说道：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多少年来，天无绝人之路这句名言，就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在危机时刻自我鼓励的一个座右铭。天无绝人，什么是天？天就是大自然。古希腊著名的医圣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大自然治病，医生只是大自然的助手。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你靠吃药靠医生治不好，那你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抗病能力。事实上，咱们每一个人生了病之后啊，都会自我康复。你不要认为啊，疾病好转了，那都是药物和医生的功劳，从而把医生奉为是神医。事实上，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那就是你自己的神医。你只需要提供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充足而合理的营养。那你自己的这个神医就会拼命的为你干活。这就叫兼无绝人之路。09年8月份，一个上海的女教师给我打电话：李大夫，我被诊断为肺癌，我没开刀，只是做了点化疗，现在左肺有一个肿块，右肺有两个。我问他：那你过去吃过什么药吗？李大夫，我是中学老师，我没钱吃药。好，那你就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拿全谷物加杂豆熬养元粥喝，同时每天要喝牛蹄筋或者是鸡肉、牛肉、鱼肉熬制的汤。熬汤的时候呢，可以加山楂和萝卜帮助开胃。每天喝新鲜压榨的果汁，同时呢到药店去买灵芝和杭白菊，每天各20克，煮水当茶喝，来帮助你控制这个肿块的发展和转移。同时呢要忌口，禁忌辛辣发物，禁忌活血的药以及化痰类的一些药物。那最起码呢要坚持一年以上才能有大的收获。哎呦，李大夫，人家医院说我活不过一个月呀。你呀先别听他们说了，现在关键是要把胃气提上来， 把元气补上来，你能吃能喝你就能活。好吧，李大夫，我试试看。大约过了一个月，女教师来电话。李大夫，我现在感觉很饿了，上海的牛蹄筋不好买呀。
7: 我说道，
6: 牛蹄筋不好买，那你让你的家属想办法啊。李大夫，我没有家属啊。嗯，你怎么会没有家属呢？李大夫，我今年58岁，我一直独身。我的学生很多，是他们给我买给我熬。我找您看病就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李大夫，我过去插过队下过乡，我现在很穷。
7: 我回答道，
6: 哎呀，还好，穷不是坏事啊，穷才让你不胡折腾啊。所以说呀，你这病啊可能要比别人好治。是啊，李大夫，我到医院去复查，肿块有缩小的趋势。大夫们都很奇怪，以为我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了。是啊，医生们都以为只有仙丹妙药才能让病人活下来啊。李大夫，看来还是自然疗法重要啊。我现在能锻炼身体吗？你呀，你有时间你可以到大街上溜一溜。但是锻炼身体最好的办法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所以你每天呢可以静坐深呼吸，做呼吸吐纳。李大夫，您说我还能活几年？嗯，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呀？李大夫，一个人有病是不会长寿的。胡说，一个100岁老人肯定会有动脉硬化，那你说他是怎么活的？李大夫，那动脉硬化他不要命，这恶性肿块他是要命的。谁说动脉硬化不要命了？那血管一旦堵塞，那就是要命的问题呀。但是如果说平时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结构要改变，那么就会很安全。李大夫，您说这肿块会慢慢的消失吗？哎呀，小肿块消失的快，大肿块消失的慢。李大夫，那大肿块需要几年才能消失啊？哎呀，这不好说。我以前也没见过你这么大的肿块啊，我也不知道几年才能消失啊。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根儿啊，但是没根儿咱也要试一试啊。好，李大夫，就听您的，咱们就试一试。于是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了，女教师总是一个月左右给我打电话。大约过去13个月，女教师打电话说了，李大夫，前几天我到医院做 CT， 报告说左肺那个肿块缩小了3厘米，右肺那两个肿块也都缩小了，不过呢那肿块都变得光滑了，医院现在说它可能是囊肿，不然不会缩小。我的学生呢就跟大夫理论说，那既然是囊肿，为什么当初按照恶性肿块去治？我笑了一下，嘿，肿块变小了，表面变光滑了，那说明它就变成良性的了。所以现在很多大夫认为是囊肿，而不认为是你自己喝全谷物养元粥、喝牛蹄筋汤、喝养元汤的作用。哎，李大夫，后来医院又说不是误诊，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肿块。你看看你啊，哎呀，你把大夫都给搞糊涂了啊。总而言之，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人体自有大药。人体的这个大药不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是人通过摄入充足

0: 的均衡的营养之后，自然合成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大家会进一步的理解我的提示啊，药品和保健品不能替代食品。再高级的知识分子，再有钱的人，也应该吃自然生长的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而不应该长期大量的吃保健品和药品。因为我多次强调中医十六字指导方针，第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它指的是自然的东西，而人工合成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一些保健品呢、啊，那是属于非天作之物。这些非天作之物，它和人是不能合一的。如果谁要是硬让它与人合一，谁就会找倒霉。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
4: 那说到自愈能力啊，我想起了匈牙利的著名医生伊格纳兹说的一句话。他说啊，在医学上有一个头号的秘密，这个医学上的头号秘密就是大多数疾病是可以自愈的。
3: 哦。
4: 而很多医生呢只是在搭自愈的便车。
3: 嗯。
4: 大家仔细体味我这句话哈。
3: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啊，我们不小心手上拉了一个小口，如果你不太去管它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一会儿它就止血了，然后两三天之后它就愈合了，再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如果可能这个感冒你不吃药，基本上5天到1个星期它也就会自愈了。
4: 收音机前啊，听友。咱们60后、70后甚至80后、咱们回想一下，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方便买各种抗生素感冒药啊？
3: 是的，输液呀、打针呀、在那个时候很少见哈。
4: 很少见，即使是感冒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吃药的。挺一挺，家里都不管你，说你感冒了，感冒你自己好。是吧？一般来说，1周2周它该好，它也就好了。这就是人的抗病能力。这也是人的自愈能力。所以伊格纳兹说这句话哈，说很多医生呢是在搭自愈的便车。 另外一个秘密就是，反复的对一个本能自愈的系统进行横加干预，结果可能导致这个系统无法治愈，
3: 被破坏了。
4: 对，破坏了你的自愈系统。所以说为啥近些年国际上一直强调不要乱用抗生素，
3: 是的，
4: 是吧，不要乱用药物，啊，细菌都产生耐药性了，是不是，哎，所以说人体自愈，这是一个纳兹说的话啊。在我们国家呢，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啊，叫名医门前坟头多。啥意思，就是有一些医生确实很有名，是吧，是十里八村的，甚至不远千里啊，都投奔去，咱说有病乱投医嘛。有些很知名的医生啊，因为他诊治的病人多，那么因为自愈而好转的患者也多，所以名声就非常大。
3: 是的，
4: 那么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吧，哎，但实际上呢，名医门前坟头多说明什么，说明名医也并不是说治一个好一个，言外之意就是大多数慢性病呢都是靠自愈。说到自愈的问题啊，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石学敏院士说过一句话。说到石学敏院士啊，他老人家呢是院士和国医大师双重身份。这个是很少的哈。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啊一共是1500多人。而国医大师呢这一届评出来的是70多人，但是现在已经仅剩30多人了。这是最新的数据哈。那么石学敏院士呢在2025年的5月11号已经离世了啊。老人家享年88岁。他是出生于天津市，是中国中医针灸学专家啊，国医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他生前呢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那么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给我印象这么深呢，叫做鸡不叫天也亮。他说这是医学的一种现象。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说鸡不叫天也亮，说每天早晨4、5点、5、6点钟天亮了啊，大家习以为常了啊，鸡鸣天亮啊。但是如果说你所处的位置没有养鸡的，你比如说我们城里人现在住了高楼大厦，哪有鸡叫啊，对吧，没有鸡叫，那每天早上到那个时间了，天亮不亮啊，天到时候该亮它还也亮，是不是，
3: 对，
4: 哎，那么他说在医学上往往就是这种现象，有一些病你即使是不施针药，那么他该好自己会好的，他病的好转呢不是因为你给他用药了，很多时候是巧合，特别是你像感冒啊这类的病啊，有很多人一开始感冒，我说停两天吧，停两天没好，到第4、第5天的时候不行啊，赶紧用药吧，实际上呢这个病自身它也马上就好了，
3: 是的，
4: 然后你恰好就用了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然后你病就好了，然后你就认为是医生的功劳，是药物的功劳，
3: 是的，
4: 而实际上呢是你自身，我们讲人体自有大药，是吧，是靠你自身的抗病能力扛过去的，当然人体自愈是有条件的，是吧，最基本的营养，是吧，只要在营养均衡和充足的情况下，人体是可以自我纠正自我康复很多慢性病的，包括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这个过几天我要详细给大家分析哈。为什么现在很多慢性病我们要靠营养进行干预，包括2025年临床营养学这本书已经被列入了医学本科教材，那么就是营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慢性病的辅助手段了，而是要成为慢性病最终康复的一个终极手段。
3: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自愈力 它其实是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而这个谷氧呢，可能有的时候正是唤醒它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所在，是不是？
4: 是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唤醒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疾病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了，生病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代谢出现障碍。那说到这儿，疾病的本质就是人生病的原因哈。大家能听到的有很多说法。你比如说有人讲了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说这个病和心脏有关系，那个病和肝脏有关系。那个病是你肾的问题哈。
3: 对。
4: 还有人说了，气血不足百病生。还有人说了，经络不通生百病。还有人说脾胃不和生百病，元气不足百病生，痰湿是万病之源。那各门派很多，大家说法不一样啊。
3: 对。
4: 实际上有一些说法是比较片面的，有一些是比较客观的。你比如说我的老恩师李殿桂啊，也是国医大师，国宝级的大师。
3: 对。
4: 啊，我现在每周都跟随恩师出诊的啊。将来有机会啊，我会把李老请到咱们栏目，
3: 太好了，
4: 做客栏目给大家讲一讲脾胃哈。
3: 好的。
4: 因为李老呢是咱们中医脾胃派中医浊毒论的开山鼻祖，可以说。
3: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李院长哈，就是咱们国医大师脾胃派的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哈。那同时呢，这个李院长也是咱们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谷氧正道。这是一档呢专门为大家来安排的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那希望通过我们的李院长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这样的科学讲解、健康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能够从一日三餐当中去轻松的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我们的食有所依和养有所道。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病究竟从哪里来，它其实说法是不一的。那么从您的角度上来说，您认为这个病从何而来呢？
4: 好。那我先说说我的老恩师提出的脾胃和浊毒论啊。李老认为呢，慢性病的产生啊，一是脾胃不和，是吧？脾胃一败，诸药难施啊，百药不灵。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化生之源啊。第二呢，就是浊毒。体内的痰浊、湿浊啊，各种有毒有害的堆积，是吧？痰湿中主。那么我呢，从现在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哈，我认为哈，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们的眼里啊，只有两种病，一就是营养失衡，二呢就是慢性中毒，大家看啊，李老讲的脾胃，脾胃衰败，结果就会导致你体内营养失衡的，因为你脾胃衰败了以后，你营养吸收出现问题呀，那么浊毒。用现在讲的话就是慢性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你像这两天我们讲到的最简单的，我们吃的主食都有问题了。我们讲到营养失衡，有人说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都营养过剩了。我告诉大家，你是碳水化合物过剩了，精米白面是吧？
3: 是的。
4: 你是油过剩了，植物油是吧？精炼植物油，你吃的肉现在那个动物都是催肥的。你即使是到超市买一瓶蘑菇酱，前段时间我发现这个问题哈。一瓶蘑菇酱里面有大半瓶都是油。是吧？那蘑菇里面能挤出油，甚至那油都在上面很多啊。
3: 导致脂肪过剩。
4: 我们讲高油高盐哈。
3: 对。
4: 所以说你是碳水过剩了，油脂过剩了，营养偏了啊，而你缺什么呢？缺微量矿物元素，缺 B 族维生素，因为你吃的精米白面的胚芽都被磨掉了。
3: 是的，
4: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
3: 对，
4: 所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现在赶紧补回来呀、啊，
3: 嗯，
4: 是吧？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加杂豆。嗯，

0: 因为杂豆里面的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含量很多，是吧？全谷物也同样，这样才能让我们快速的弥补过去的缺失。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全谷物，我们这样一种膳食疗法，就能够去唤醒我们身体的自愈力。
0: 哎，唤醒自愈力，首先唤醒的是我们人体的细胞。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一个最大的细胞，说到细胞哈，我考考大家。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细胞是什么吗？
1: 最大的细胞。
0: 大家每天都能吃到的，你到超市都能买到。
1: 最大的细胞。这有些难度了。
0: 鸡蛋。
1: 哦，它是属于最大的细胞。
0: 鸡蛋、鸭蛋、鹅蛋，它是一个单个卵嘛。
1: 卵，对。
0: 对吧？哎，卵细胞就是一个细胞。我们人就是由一个卵细胞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分裂而来的。那么长成成人的时候是60万亿个细胞。我们大脑有脑细胞。我们的肌肉是肌纤维细胞。是吧，我们眼底有眼底细胞。我们的心脏呢有心肌细胞。我们的肝有肝细胞。
1: 是的。
0: 骨头还有骨骼细胞等等等等。皮肤还有皮细胞啊。哎。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细胞它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它需要的是什么？是营养还是药物？一定是营养，对吧？哎，我们讲到七大营养，来自食物的七大营养，只有你能够及时的给细胞提供充足而均衡的营养，你的每一个细胞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你的生命力才是健康的，你才少生病。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强调，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来做饭。下几期节目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加工食品的危害。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有人说了，我吃饭已经很注意了，但是我们讲，你虽然是个机灵鬼，但是弄不好你还是喝了老娘的洗脚水。这话啥意思啊？就是食品加工的危害让你防不胜防。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斤挂面到超市，你为了方便哈。那么你看那挂面的保质期写着是一年，但是你知道那厂家生产挂面的时候他用的面粉是哪一年生产的吗？是3年之前呢还是5年之前呢？你不得而知。
1: 是的。
0: 是吧，你买一瓶酱牛肉，那保质期上写着是2个月。但是你知道做酱牛肉那个牛肉是哪一年的？
1: 还有就是加工食品的另外一大危害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这个

0: 要的不是药物，所以说什么是根本呢？我经常讲哈，根本说国以民为本，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对吧？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根本呢？每一个细胞，是不是？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那么你的细胞需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好好的代谢呀？一，你要给它提供均衡的营养；二，一个不要毒素来捣乱。它在正常的更新代谢呢，不要经常被毒害，对吧？毒害它就出问题了，
1: 是的，
0: 这就慢性中毒嘛。所以说我们抓住这两点哈，一是要营养均衡，二一个呢要不断的解毒排毒。
1: 营
0: 好
1: 养
0: 了，
1: 均衡，解
0: 对，
1: 毒排毒，哎，这是
0: 所
1: 根
0: 以
1: 本。
0: 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主食先换掉，主食换一换，疾病减一半，既能均衡补充营养。又能帮助我们解毒排毒，那有人说了，你说主食换一换能补充营养是吧？能够均衡营养，这个倒好理解。那这个全谷物它还能帮助解毒排毒吗？那么这些内容呢，我留到下期节目详细分析
1: 好，
0: 哈。今
1: 很
0: 天时
1: 期
0: 间
1: 待。
0: 关系啊，可以说呀，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养生汤、养生粥和养生胶，结合着平衡运动，这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在全国各地呢，可以说是受益者数以万计。那就包括我的手机里面，现在就存着几百个对话录音，也算是真实的一案。将来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听一听的。好了，那时间关
1: 好
0: 系呢，
1: 的，
0: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1: 好，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其实通过李院长今天您的讲解哈，我觉得我收获了两个健康的理念。我也稍事的总结一下，您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首先一个呢，我们说现代医学呢，它其实是对于疾病来说是外源，那么自愈力呢才是真正的内源。那健康的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内源呢强大起来。所以说我们的自愈力就
0: 叫
1: 来了。
0: 打铁还需自
1: 自
0: 身
1: 身
0: 硬，
1: 硬，是的。那我总结出来的第二点，收获的第二点哈，就是如何用古养加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去唤醒我们的自愈力，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少生病、少用药的健康指标。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国人现在的人均寿命哈，年龄提升了很多，那么将近79岁了。那如何长寿，达到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好了，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关注古养正道，一档呢，为您聚焦谷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李院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 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 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儿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 不得劲儿，骑上。

0: 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鞍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高，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高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 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年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 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糕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哈，我是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做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就有一回哈， 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

0: 就多拎了一点儿，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你看看，
0: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
1: 嗯，
0: 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1: 嗯，
0: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1: 嗯，
0: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1: 啊，
0: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1: 哎哎，
0: 嗯，
1: 非常苦恼是吧？
0: 啊，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1: 嗯。
0: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就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1: 啊啊，
0: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1: 嗯，
0: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嗯，就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我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呀，这心也不突突了。
1: 你看，
0: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1: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这才高兴呢，
0: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哥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1: 嗯，
0: 这要是高过去啊，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不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0: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就特别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清着了，这脑瓜子可清着了、
1: 啊，
0: 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我现在都用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
1: 啊、
0: 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孩子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那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呀、
0: 啊。哎，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

0: 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着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
1: 看看
0: 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1: 自己都能解决了。
0: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1: 嚯、哦，好，
0: 啊，
1: 老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恭喜你，嗯。
0: 嗯。
1: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1: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啊！哎呀，有你在呀，
1: 哎、
0: 可真是有主心骨了。
1: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真功奇效，他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哎，行，我谢谢你、
1: 啊、
0: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啊、我的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1: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
1: 嗯嗯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嗯嗯嗯，
3: 现在这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
1: 啊啊，
3: 真的那个非常感谢、
1: 嗯、
3: 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哎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1: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嗯、
3: 啊，对，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1: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1: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体质会虚。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老糕。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1: 血脉周流了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老糕啊，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儿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了，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老糕效果非常的好。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转变多快呀。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的这么快，是吧？
3: 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所以吃这个胡家老糕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 想跳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哥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3: 说话这个的确总有把的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3: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3: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3: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啊、
3: 嗯、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3: 嗯、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3: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谢谢胡老师、
1: 哎，
3: 谢谢。
1: 好，再会，哎。
3: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4: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1: 嗯，
4: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1: 嗯、
4: 哎，
1: 好，
4: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
1: 哎，
4: 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1: 好，您请讲。
4: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4: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
1: 嗯、
4: 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您说、哦
1: 嗯、
4: 还那开了2次刀呢。
1: 嗯，
4: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啊，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1: 嗯，
4: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1: 对
4: 生命都得有危险。
1: 对
4: 对
1: 对对，
4: 哎呀，
1: 多厉害！嗯，
4: 是，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1: 嗯，
4: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1: 嗯，
4: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 哎呀，那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1: 啊，
4: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1: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4: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1: 嗯。
4: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1: 嗯，
4: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1: 嗯，
4: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
1: 哎，
4: 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4: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1: 嗯，
4: 哎呀，老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样的好一点啊。哎，再、
1: 啊、
4: 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4: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1: 嗯，
4: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冠心病、
4: 哎
1: 啊、是不是啊？
4: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4: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还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4: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4: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挪他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1: 嗯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4: 嗯，遭老罪。
1: 哎，
4: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4: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哦、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4: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4: 我听您那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4: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4: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1: 嗯，
4: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1: 哦哦哦哦哦，对。
4: 哎呦，我
1: 听到了。
4: 搞援助活动这行吗、
1: 啊？嗯，
4: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1: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了。
4: 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
1: 啊。
4: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4: 管咋地，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4: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1: 嗯、
4: 原来躺着累、
1: 嗯、你看看多少
4: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4: 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1: 嗯嗯，
4: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1: 嗯，
4: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1: 啊，
4: 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
1: 嗯、
4: 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4: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紧拎的。
1: 哎，能理解。
4: 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4: 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1: 嗯
4: 嗯，喘气儿也轻松了，也均匀了。哎、
1: 嗯，
4: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1: 你看看，
4: 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1: 啊，
4: 还不是去的止疼片儿呢，哎，是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1: 嗯，
4: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1: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4: 对，哎，
1: 嗯，
4: 哎，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的，
1: 嗯，
4: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啊，
4: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
4: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1: 就是，
4: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
4: 哎，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
1: 哎。
4: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4: 嗯
1: 嗯，
4: 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4: 这身体。

0: 特也好了。
1: 啊，这浑身有劲儿啊！
0: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1: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着整整。嗯，都行。嗯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
0: 哦，
1: 哎，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0: 嗯，
1: 哎，也不难受。
0: 改变多快是吧？
1: 嗯，这么最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哎，祖孙俩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0: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 做游戏呀、啊，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1: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哎，
0: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啊
1: 哎、
0: 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哎，
1: 您说对，您说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好，
1: 对对，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
0: 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

0: 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1: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升官了，七品县令唰唰唰开封府尹了，龙图阁阴阳学士，包公啊能不高兴吗？臣谢主隆恩。谢完恩，丞相陪着回到大相国寺，了然大师出来了，包兴啊从外边听到信儿跑进来了，这大人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那官儿官复原职了吗？没有。啊，那就没办成啊。旁边王丞相笑了，啊，你家大人现在没有官复原职，不过万岁爷封他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哟，大人太好了，我这佛的这香没白烧啊，大人那太好了，总算是熬出头来了。哎呦，大伙儿都高兴啊，赶快打点行囊，即刻上任。辞别了了然大师，来到开封府的衙门，家里边把夫人接到了京城。上次做县官啊没接夫人，这次京官李小姐李夫人接来了，夫妻团圆。过了一段时间稳定下来了，王丞相这天呢带着百官来给包拯祝贺。包公呢在他的衙门口大厅摆开了酒宴。您想，王丞相当朝一品，丞相给这府尹祝贺，手下这帮兵部吏部，特别是吏部当初把包拯罢职的就是吏部啊，他心里胆儿突的。这吏部官员一正一副就琢磨这事儿啊，嘿，怪呀，县官没了，现在府尹了，而且听说那是丞相拿轿子接到宫里边的，皇上封的，丞相祝贺，那甭问跟丞相一定私交亲戚，不定怎么回事呢，我们把他罢了，你说这怎么办？哎，现拍也来得及，所以一见包拯，哎呀，呵，斜肩谄笑，没有人样了。这帮官员都到了，正日子，您就看这个府门外边轿子马匹都排满了。包兴呢，包兴现在俨然就大总管了，衣服也不一样了，精神也好了，公差呢也都换了新的官衣儿，门口一站舔胸叠肚，里边呢鼓乐齐鸣，那宴客呢，哎，一看台阶底下那站着一位，一看这位35-6岁，头戴青巾，身穿青衫，那衣服有地儿有补丁了，脚底穿这双鞋，前面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后掌儿，穷酸，跟要饭的差不多。干嘛呢？啊，还这样吐捣队呢？这干嘛呢？啊，你们辛苦。我要求见包大人。您求见包大人？先生，包大人现在宴客呢，挺忙，好多大人们都在客厅了。这么办，您呢过个3-2天您再来，今儿个我们没法给您通禀。哦，我是有书信要当堂投递给包大人。先生您还真行，一看您就一文人，跟您说不行，那儿喝着酒呢，丞相在里边呢，我要见包大人。您看您这人就，我跟您说了您干嘛呀，您这是。这一说声音大了，包兴从里边出来，怎么回事？哎，总管，您看这先生，我们说了先生非要见大人。包兴一看，哈，先生您有事儿啊？啊，这位总管，我有书信要面呈包大人。 这姓给。

0: 给我看行吗？您是我呀，我这么说吧，我跟大人是发小，大人念书我陪着，大人赶考我跟着，大人做官呢我也随着，现在我跟在包大人身旁，您看这信我能看吗？这还可以。好，书信拿出来了，请您过目，真是文人。一看信封上，包大人亲启内详，信人抽出一看，嗨，这是了然大师写的，写给包大人的一个推荐信。这个人叫公孙策，文人，学问很好，屡试不第，现在推荐呢到这开封府能有一个差事。啊，公孙先生，现在大人正忙着了，您来了呢也不能让您走是吧，来来来，您先跟我进来。好好好，公孙先生稳稳当当跟进来了，就在班房旁边这一间空房，您请吧。好好好，公孙先生坐着了，您等会儿，一会儿我叫他们给您沏茶，既然您来了又是放口，您就别忙着走，回头吃完饭呢您再走，我想办法吧，今儿要递不上呢，回头明天我一定啊给大人递过去，现在包大人挺忙的啊，您稍后吧，啊我还有事儿啊，我告辞了。包青出来了，一会儿仆人把饭端来了，俩菜一汤，一荤一素，一壶酒，四个馒头搁这儿了。包青出来也真是忙，前后照应啊，转了一圈，包青一琢磨，吃完了没有啊，没法给递信呢，那跟丞相说话我也太不开眼了，你这事儿又不大，我看看去吧。哎，来到屋中一看，人没了，一瞧这菜没动，四个馒头没吃呀，还有一张字简，写了什么呀？华堂喜宴庆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更非孟尝君。嘿，走了，大致意思能明白一点儿，和不辞而别。坏了，这要走了，我跟大人一说，万一要怪罪我，这怎么办？我连现在这张纸想办法给包大人送去。对，包青出来了，来了前面一个，嘿，正好包大人呢、啊、吃饭当中出去走动方便，大人有个事儿，刚才啊大相国寺了然大师派来一个人，是大师写了一封书信，您瞧瞧。哦，包公很重视了然大师啊，拿过来一看，哦，这个公孙先生在哪儿呢？走了。走了？因为什么呀？他写张纸条，您看看。包兴啊，你慢待人家了，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人，我能慢待人家吗？了然大师派来的人，我也不敢呢。大人，我跟您说，我把他让进来，我跟他说您太忙了，跟丞相喝酒呢，我没白了他呀。我马上吩咐人给沏茶，俩菜一汤，有荤有素，四个馒头，一壶酒。您说说，您这什么要饭的来了，也不能吃这饭啊。你说什么？不是，我说错了。我说错，我就说这意思，你怎么来的有荤有素，还要怎么着啊，说清道明了，我也不能给你。好了，不要再说了，你赶快把公孙先生请回来。是。包兴一看知道大人这脾气，好，包公脸一沉，敢不听吗？这穷酸是讨厌劲儿的，出来了。差人一看，哟，总管您干嘛，刚才那穷酸走了，走了，奔西边了，嘿，还归了西了，你看看看。包兴后边就追来了，追，远远的看见了，哎，公孙先生，哎，公孙，公孙先生呢，走得不快，文人嘛，先生走到四六步，特别稳当。古代说这个文人叫宁失一， 不乱步。什么意思？下雨下小雨这样，中雨还这样，大雨仍旧，地震也跑，地震还不跑吗？啊，所以那文人过去都是文绉绉的，走道特慢，四六步，这会儿溜达着，他听见了，诚心，这脚步更稳当了，不言语，包青过来，哎呦，先生，您真行啊，我这一劲儿喊，嗓子都喊哑了，您怎么？哎呦，这不是包大总管？哎，您还知道我包大总管？您怎么走了？我不走怎么着啊？大人太忙了，我一看我就别打扰，别介。您要不回去，我跟我们大人没法交代呀！啊，我求求您了，我不回去了。你跟包大人说，说我回家务农，不打扰了。别介呀，我公孙先生，啊，公孙大叔，公孙大爷，公孙祖宗，你行吗？我求您了，您让我交差，要不这么着吧，公孙先生，我蹲着，我背着您行吗？啊，您上来。公孙策一看够栓了，差不多了，这总管都蹲这儿了。您起来，您怎么着？头前带路。哎，好，您呢？真酸呐！走走走走，陪着公孙策往回走。先生，真的学问挺大，您写那儿我都看不懂。哈，随便涂抹几笔，您还随便涂抹，喊那词儿高了。我没写什么，我今天四句话呢，什么华堂喜宴庆豪门呐、啊、今儿个你们是好日子啊，这我知道。不如头次因妾心，我是来头次的，我的心不能够玷污啊。啊，是这么回事啊。那是那个莫到此处伯乐府，我觉得这不是伯乐，伯乐相马的，千里马常在，伯乐不常存呐、啊。哦，我明白，我知道伯乐千里马，那个此君好像更非孟尝君，孟尝君知道吗？不知道，列国的四公子之一嘛，他手下养着多少食客，3000贤才。您学问太大，您这里都是典故，哪个淡出来能说半年呢？好家伙，真行，来吧。说着回来了。这会儿啊，喜宴已经撤去，大人都走了，包大人在书房里召见公孙策，两人一见面，哎，包公一看公孙先生略瘦，文质彬彬的，穿的不是很讲究，但是目光之中这眼神非常的睿智，人的眼神很重要啊。大人一看了不得，两人坐在交谈，一说话谈吐不俗啊，公孙先生，又慢待了，我替包兴请求您原谅。哎呀，包大人，我来的唐突啊，我知道今天您是喜宴，难免顾此失彼呀、啊。我也是来的太冒失了，还望大人您见谅。还哪儿的话呀、啊？您这是打大相国寺来？对对对，了然大师啊。我们是朋友，我一直住在那儿。不瞒您说，我是一个落魄的文人，屡试不第呀、啊。前者大人您住在庙里的时候，我出外访友了，所以无缘与大人相逢。今日得见，以慰平生啊！哎呀，公孙先生，您呐太客气了，啊，我知道您的意思。这书信我也看到了。只是本官我到任不久啊，好多事情呢我也是不太熟悉，这样您就住在我这儿，暂时呢帮一帮我，给我做一个书办，日后呢有合适的机会和位置，我再与先生谋之，怎么样啊？好，谢大人。公孙策明白不能为难人家，人家说了暂时书办，就诗也抄抄写写吧。公孙先生也觉得这也不错，我平日一封书信门头子货，到这儿做一个官儿， 来个差事，显得我没能耐，我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我办点事情，办点案子，工作当中做出成绩，那样再提升，我也心安理得呀，这很好。换句话说，包大人用人也非常谨慎，你光凭说凭信马上就用吗？可以试用一段时间嘛，所以两下都觉得不错，就这么着公孙策留下了。过了有五六天吧，忽然这天开封府外边有人击鼓了，老百姓鸣冤，包大人走到哪儿啊，他门口这个堂鼓都不是摆设，早就跟公差说了，百姓有冤情准许击鼓鸣冤，所以这咚咚咚咚鼓一响，包拯整理自己的官服居中而坐，大人升堂，公差站立两厢，公孙先生旁边这搭一个偏座，有个小桌录供用的，包兴呢还是老位置，站在这包公的旁边，都坐好了，包公吩咐来把击鼓鸣冤之人带上堂来。是，击鼓人上堂啊。时间不大，打外边上了一位，年岁不大，猫着个腰，土黄布的裤褂，这儿系着一搭把，一看乡下人，上来之后瞅瞅这儿看看那儿，怯生生的，大人在上，草民这长有人给大人磕头，扑通跪下了。哦，你叫张有人？没错，我也叫张有人。你击鼓鸣冤，你要状告何人呢？
1: 大人啊，我住在城北六里村儿，俺有个兄弟叫张有道，这张有道啊住在七里村儿，我告我这个兄弟的媳妇儿叫刘氏。
0: 你告刘氏？
1: 对。
0: 你告他什么？
1: 咦，大人呐、啊，我跟您了说呀，这个刘氏啊，他不是好兵，他害死人了，害死我兄弟了。
0: 啊，他害死你的兄弟，这怎么回事儿？你跟我细细的讲来。
1: 大人啊，我说呀，那个我的兄弟啊，他是个小买卖人，货郎啊。要了个不浪过儿，他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做小买卖，后来啊娶了这个媳妇儿啊，哎呀，这个刘氏啊不贤惠呀、啊、我跟您说，我早就知道我这兄弟啊好不了啊。
0: 为什么？
1: 别说了，那天俺们哥俩的喝酒啊，喝酒我们好喝口，俺兄弟他死的前一个多月吧，他就说：“哥呀，你瞧着吧，我也活不了，不定哪天啊我就死了。”我说：“弟儿啊，为啥呀？啊，好端端的咋就死了？”他你瞧着吧，我你说啥事儿？他不说。果然呐、啊，大人啊，没过多久啊，俺这兄弟包贝儿就死了。那个兄弟媳妇刘氏啊，他没给我送信儿，您说俺们就哥俩啊，我那个爹娘死得早，我拉把我的兄弟，我们长大成人，我给他娶的媳妇儿，俺兄弟死了不管咋样也得告我一声呗。啊，他没有告诉我，他就发了丧了，我去找他去了，我那个兄弟我的见上最后一面啊，他给我卖了，你说说啊。我就琢磨了，我兄弟说的那个话没错儿啊，一定是啊，他怎么的给害死了，他死的冤。后来啊，我就上那个享福县啊，县太爷那儿我就告状去了，我到那一告状啊，县太爷还不错，他说验尸，结果呀、啊、就跟我那个兄弟啊验了尸了，验完之后呀没有伤也没有毒，你说 后来那个官儿说我胡说八道啊，他把我摁在炕上啊，打了我

0: 二十板子把我轰出去了。大人呐，俺回到家业做嘛，我养好了伤，我还得告啊。不对，不可能啊，我兄弟死的冤，冲他那个媳妇儿那个刘氏，他这里边有事儿。后来我这伤好了，我听老百姓说来了一个啥这个包的人，知府大人叫包青天呐，啥都能审呐，连鬼都能审呐，审过五盆儿啊。我一看大人啊，我就找您了来了，您给我看看吧，这个事儿我兄弟死的冤呐。
1: 哦，原来如此。张友仁呐，光凭你这么一说吗？你认为你的兄弟被你的弟媳所害，有没有真凭实据？有吗？
0: 真凭实据？没有。验尸说没有伤。对呀，没有真凭实据，官打凭据和见证，这个不好审问呐。大人啊，没错儿啊，没错儿。我这做梦嘞，我兄弟托梦说，哥呀，我死得好惨呐，给我报仇啊。一到三更时分呐，我那个兄弟就来了，给我做梦。我一看，我不告不行啊，大人没错儿啊，就是那个刘氏害的，没错儿。我不说瞎话，你看我这个本分人啊，大人你做主啊。
1: 张友仁呐，好吧。你暂且下堂，容本府细细访查，我去问一问这个刘氏
0: 大人。没错儿，你把他抓来，你就问。堂上他不说，我知道他那个嘴呀、硬着嘞，鸭子嘴呀、肉烂，他那嘴都不带烂的。我堂上我问他，你让我给他对质。我一问他，他就得说，大人就这么着了。大人，我谢谢你了，大人，我走了。
1: 公差呀、把张友仁带下去了。包拯一听，按照他提供的这地址，七里村，张友道他的妻子刘氏，把他传来去审问审问吧。马上吩咐公差到七里村，就把这刘氏带来了。包公再次升堂，居中而坐，吩咐一声来，带着刘氏上堂。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

0: 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010841094270，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0，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010841094270。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010841094270，评书机。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010841094270，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010841094270，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0。
2: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大人升座大堂，吩咐一声带刘氏，时间不大呀，就见由的堂下走上了一位。这刘氏看年岁有个25、26岁，长得可是真漂亮，身上衣服挺入时，挺讲究，头上的发型云子髻，鲜花啊这都缠满了，鬓边也带着花，插着胭脂，涂着粉。按说男人死了应该是守丧的，但是他还是施了脂粉的，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带钩，看来这个人很外向。往这堂上一走，勾魂摄魄的眼一直来到包大人跟前儿。小妇人，刘氏见过大人。刘氏，你的丈夫就是张有道吗？对，现在我的丈夫已经死了，那张有仁是你的大伯哥吗？对，没错，他们就哥俩。你丈夫怎么死的？哎呦，跟您说，疾病脚长沙，一会儿功夫人就没了。那么你的大伯哥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大人，我知道，这告的不是一回了，在县衙里边祥符县已经告我一回了，他那意思我知道，他说呀，他那兄弟死得不明，说我是把他兄弟给害死了，他挺会说呀，我明白他的心思，不就是想告我一个勾结奸夫害本夫吗？他不就是这么想的吗？他想把我置于死地，来吧，告，上您这告，他最好上皇上那儿告去，我盯着他呢。刘氏啊，他说你的丈夫死了之后，你没有给他去报丧。对，没错，他说的太对了，他不告我吗？大人，他人呢？您把他传上来，我跟他对质也好。来啊，传张友仁。一会儿功夫那张友仁又上来了，怯生生的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大人，小人张友仁给您磕头。张友仁呢？他认得吗？ 大人，她是我兄弟媳妇儿，刘氏，我认识她，我告的，就是她，没错。哎呀，我大哥呀，你真行啊，上这儿告来了啊，刘氏，我跟你说，俺兄弟死的不明啊，你说，俺兄弟死了，你咋不告我个信儿？俺们是亲哥俩呀，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里边有鬼，大人，我不能告诉他。您瞧吗？好像啊，表面一看多老实一个人呐，窝窝囊囊的，说话还有点磕磕巴巴，谁都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人。大人，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都说相由心生啊，他是个个例，他那心里都是花花的，那肠子都是绕着弯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问你，张友仁，你兄弟死了，我不告诉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想的？你咋想的？我知道你害了人了，我害人了，你告我到县里验尸没验尸啊？啊，怎么着呢？结果怎么着呢？我这投了毒了，有伤吗？把刀砍的，我是斧剁的。我问你，有伤吗？有伤吗？有伤吗？有伤吗？有伤吗？有伤，有伤没有伤？大人，也是他没错，他外边的勾引也男人，俺兄弟跟我说来了，活不了。您就问，没错。刘氏啊，你大白哥说的有没有根据？哎呦，大人，您干嘛听他的？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给他的亲人送一个信儿？有什么原因吗？大人，不管怎么说呀，我是个女人呐。现在我丈夫死了，那我就是一个寡妇，我就是不说不动坐在家里，恐怕别人也会风言风语，说些个不好听的话。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大人，您知道吗？我这大伯哥呀，他呀，他有病，他这病啊叫羊角风。我听我丈夫说了，因为有这个病，他是一辈子没娶媳妇儿，他就光棍一人儿。他住在六里村，我们住在七里村，要说啊离这不远，有事没事呢他就找兄弟去。我一想，一家子他又没人，来吧，吃喝什么我都照应。我那口子跟他都爱喝酒，一来了他们就得喝酒啊。我呢给烫酒炒菜，什么好我就做什么，里外的伺候他呀。您知道吗？就这个老实人呐，怯生生的大伯哥呀，他一端起那酒来，你可倒看着那菜呀，你瞧着那酒啊，看你兄弟呀，不接，他端着酒，他老学磨我，我走到哪儿，他那目光就追到哪儿，您都不知道，我给他递一馒头递过去了，你说接过来不完了吗？他接过馒头，他挠我手心儿。你说这个我怎么说呀？啊，我跟谁说？我丈夫看不着，我能说吗？我只能离他们远着点儿。我那男人做买卖去了，他是个货郎，他一走了，我把门一关，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怕这些是是非非的。他呀，有事没事就上我那儿去，一去就跟我那搭个，哎呦，有时说那话就没法学了。就这么一个人，有一回他跟我动手动脚啊，他拉我拽我，一喊一闹啊，他也怕街坊邻居看到听到，他跑了。打那儿开始，我的大人，我就不敢让他上家里去了。我男人不在家，绝对不能让他进门的。您说说，这么一个大伯哥，那天我丈夫突然间病死了，脚长沙一会儿的功夫都来不及找郎中啊，我眼瞧着这人就完了。他们就哥俩，没有太多的亲戚，我当时我还想这事儿，给他送信儿不送信儿。我想了，按说我是通情达理的人，我应该给他送一个信儿，可是送了信儿他来了，没有外人，没有别的亲戚，

0: 不能啊，这白天回头忙完了，晚上走了，我一关这门，我穿着孝，就是我跟我这大伯哥，您说说，他要再做些什么事儿，这还停着灵了，我怎么活呀？后来我一想，算了吧，我图个清净，人又是不多，人已经死了，折腾有什么用？三天，停灵三天，我就给他埋了。后来呀，已经是圆完坟了，有这么四五天了吧。他听见了，他去了。他一进门，他没劝我。您听听啊，他一见面说什么？他说：“兄弟媳妇啊，我兄弟没有了，你有什么打算？”我一听这什么话呀？不管怎么说，您应该安慰我几句。他问我有什么打算，大人。我跟他实话实说，我说我丈夫死了，我现在双居，是一个寡妇，他死了不足一百天，我能有什么打算呢？啊，我无儿无女，我的丈夫对我不错，我打算了，我给他守着，我把门一关，我给他守一辈子，我得对得起他。我一说完了，他说了，你不懂，你看你现在年轻，你现在嘴挺硬，那守寡的日子这么好受吗？过个三年两年一年半载的，你就得往前走动，干脆吧，肉烂在锅里。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弟妹呀，干脆今儿晚上我把铺盖就搬过来，咱们就一块住吧。哎呦，您说说，他的亲兄弟，他是大伯哥，人刚死，我丈夫尸骨未寒呐、啊！大人，这是做大哥应该说的吗？啊，我六十，我你别说，你让我说。这会儿，哎呦，那张友仁呐、啊，那脸都紫了，干嘎巴嘴儿，插不上话呀。这刘氏口若悬河，大人。既然说了，我也就不要个脸面了。没有办法，谁不愿意有脸呢？谁不知道羞耻啊？可是沾了这么一个大伯哥，我能怎么着呢？啊，他过来就抓我，我能容他吗？我们一推一搡的，我一喊一闹的，街坊四邻全听见了，他就跑了。我把门一关，我哭了一宿啊。大人，从那儿开始，他再去，我能让他进门吗？这小子，他这憋主意了。后来他可能想了，不能这样善罢甘休啊。他到县衙里就把我告了。他说他兄弟死得不明，他说我害他的，说我在外边勾引野男人。可是祥符县的县官验了尸了，没有伤，您看了吗？他又告到您这儿来了，包大人呐、啊，我知道您是包青天，您是好官，您是父母官，您应该给我们报仇啊，您应该还我一个清白，您可别听他的都是胡说八道啊，您说说，我丈夫死了，寡妇失业，就我这么一个人现在到堂上来，我还得叨叨这些个事儿，我对得起我男人吗？大人，这个缺了德的，我是活，我是死啊，大人，我活不了啊。
1: 刘氏啊，哎呦，这张嘴，别说相声都能说呀，好家伙，口若悬河，啪啪啪啪啪，说的旁边啊，那张友仁呐、啊。由紫变青，俩手都哆嗦了。
0: 这大人啊，他大人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啊！大人呢？那上那个六里村儿，那上那七里村儿，你打听打听去，谁不知道我张友仁？我老实巴交，规规矩矩，本分人儿啊！我啥？我哎呦，我都说不出来嘴呀、啊！我
1: 六十。

0: 六十，我怎么着？我还排排打打，我还磨磨索索，我还搞烧心儿。哎呦，我活不了没有这个事儿啊，大人啊，你的命短呐、啊，这根本，我要是磨他了，大人，我要磨他，我发誓，我，坏了。羊角芬这病犯了，朝上，快快快，找郎中，把他搭下去。公差一看，哟，好，抽一位，走走走走走走，给搭下去，抢救去了。刘氏，您别抢他，我跟您说，大人，他可会装了。好了好了，这事情我听明白了。来呀，把刘氏暂且带下去。是，把刘氏带下去了。包公退堂，退了堂之后，就跟这公孙先生俩人在商量。公孙先生，您看今天堂上这两个人的堂词，他们说的谁真谁假呢？大人，依我拙见呐、啊，我这么看，这个张友仁老实巴交，他是一个有理也说不清的人，而且说话比较费劲呐、啊。那个刘氏唇剑舌枪，口若悬河，我看他是一个无理也能搅三分的人。这两个人说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断定啊。先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大人，我倒是觉得呀，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他们两边的话都不能听，应该亲自到七里庄去打听打听，有乡下的街坊四邻可以打听他们两个人分别是什么人，什么人性，什么脾气和秉性。至于刘氏那些事情，我想不可能这个事情不会外露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只有亲到七里庄才能知道事情的原委啊。您说呢？嗯，我倒觉得先生您说的对。公孙先生，这么着吧，您是不是辛苦一趟，来一趟七里村，您去打听打听。呵，大人，应该的，我出到开封府也应该在您的面前出点力，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就走上一趟，您打算怎么去呢？得乔装啊。我对这个医道啊还略通一些，我想扮成一个看病的郎中，到那儿走街串巷走一走，去亲自的听一听，您看如何？好好，就医先生辛苦了，瞧您说的，大人，那我准备去了。好好，包兴啊，你多帮着。哎，大人，您放心吧。包兴陪着公孙先生来到公孙策这屋。先生，您放心，您不是办郎中吗？需要什么东西，我门清。过去啊，我爸爸就是走街串巷，货郎，卖杂货的，我从小就跟着，哪儿都去。卖药的，卖大力丸的，练把式的，我都挺熟。您用什么您教我吧，您等着，我给您预备去。包兴，呵，真能忙活，小半天的功夫预备齐了。嚯，抱来之后往这桌上一放，先生您看看，您还缺什么短什么，回头我再置办看看怎么样，齐不齐啊？哟，行啊，包总管，你这内行啊。您看这个药箱子，您瞧这儿打开，这里边丸散膏丹都现成的，小刀子儿、小镊子儿、小剪子儿，药棉花，这还有把毒膏，反外科的小手术什么的差不多呀，都能应付了。这药名呢都在这写着呢，您看看怎么样，还缺什么短什么。挺好挺好。好好，这是您穿的衣服，豆青色的长衫，连鞋带袜子，这是一套， 这个是幌子，您不得打幌子吗？您看这上面有包治百病，这您得带着。这儿还有一个，您看这个哈楞哈楞哈楞哈楞一串铃。哎，这个东西干嘛的？这您不知道，换头啊，也有叫暴君之的。哎，有这圆的扁的，拿着在手里哗楞哗楞哗楞。我注意过，他们这个卖假药的，卖药的先生都拿这么一个，他一哗楞，人家就知道这卖药的来了，是不是？啊，呵，真好真好，多亏你了，没什么没什么。先生，您把它换上，您捯饬捯饬，我看像不像？哦，这还得排一排啊！您来试试。公孙策一看，哎，我来了吧，衣服穿上，发髻打开，挽了个嘴儿，弄个竹簪子别上，药箱一背，拿这个幌子，拿着串铃，怎么样，宝兴，你看我像吗？您走两步，我看看。走两步啊？行。怎么样，你觉得我像不像一个卖药的？嘿，您像，像卖药的，像教书的。您太文气了，公孙先生，一看您这肚子里不是药，都书，您迈着四方步，您这个气质，它不像一走街串巷卖药的，怎么这么麻烦？不是，您要装，得有三分像啊，您说是不是呢？那怎么才像？您身上您有点江湖气，江湖气，您懂吗？江湖气。什么意思？撇拉嘴，说话拉长声，甩脖子，啊！哎，这列位，诸位，哎，这怎么茬儿？这，我是这药，您得这样。您好汉，这不行，而且呀，您得吆唤，也得喊，这么麻烦，我给您来了啊！有点江湖气啊，您这晃荡着走呗，我想起什么，你得吆唤什么啊？哎。这个家传医道，祖传秘方，哎，疑难杂症，五劳七伤，精血不调，跌打损伤，阳痿早泄，花柳痔疮。打住打住打住，你这吆喝都什么乱七八糟，这都病啊。您这一说，人一听，哎呦，这先生知道这么多病，那肯定能治啊。我呀，我就这么着了。那我实在我来不了，那得了，反正这几句词儿，您呢挑挑拣拣的，您怎么也得吆唤。记住了，江湖气，江湖口，哎，那劲儿您得，江湖您得僵着那么使，得那样就对了。您这气质不对，干这个不合适。哎呀，好好好。这个公孙策再想，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么多事儿了，哎呀，公孙先生在慨叹感情这化腐朽为神奇，这很难呐。可反之，化神奇为腐朽，也不容易啊，这也挺难啊。嘿，得了，我将就吧。转过天来，公孙先生穿不好了，拿这套东西。溜溜达达出城了，很早就出来，一边走一边琢磨，他找这姜劲儿呢，打听着，嘿，天到中午抬头一瞧，七里村到了。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 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4: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8: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

0: 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

0: 像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3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1-2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 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你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膏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一百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十万八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高，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高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2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 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 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剁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这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啊，就搁旁边睡觉， 长舒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

0: 能睡呀？
1: 啊，
0: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
1: 啊、
0: 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1: 哎哎，嗯，非常苦恼是吧？
0: 啊，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啊、还有没有办法、
1: 嗯？
0: 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1: 嗯，
0: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高这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1: 啊啊，
0: 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就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
1: 嗯、
0: 就没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嗯，就到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
1: 啊、
0: 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
1: 啊、
0: 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1: 嗯，
0: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嗯、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
1: 嗯、
0: 哎，这回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这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嗯，其实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这心也不突兀了、
1: 嗯。你看，
0: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1: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嗯。这才高兴呢，嗯。
0: 这胡家老哥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哥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
1: 嗯、
0: 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
1: 嗯、
0: 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
1: 嗯、
0: 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1: 嗯，
0: 这要是搞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
0: 不
1: 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0: 啊！
1: 啊，
0: 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就特别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
1: 嗯、
0: 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轻着了，这脑瓜子可轻着了、
1: 啊、
0: 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太好了，
0: 嗯，我现在都用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这身体现在哈、
1: 啊、
0: 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1: 嗯、
0: 孩子回来看到我、嗯、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1: 嗯、
0: 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呀、
0: 啊。哎，这胡家老膏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
1: 嗯、
0: 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别人捎我一程、
1: 嗯，
0: 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
1: 看看，
0: 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溜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1: 嚯、哦，好，
0: 啊，
1: 老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恭喜你，嗯，
0: 嗯，
1: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1: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

0: 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可真是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真功奇效，他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这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啊、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0: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3: 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嗯嗯，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0: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
0: 啊、
3: 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0: 啊、
3: 嗯。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
0: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0: 啊、
3: 嗯，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0: 啊啊啊啊，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0: 啊啊啊，
3: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啊、
3: 嗯，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0: 哦，
3: 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0: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0: 嗯，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0: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
0: 啊，
3: 一直在听。
0: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0: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
0: 啊啊啊！嗯，
3: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0: 嗯嗯，
3: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嘛。
0: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3: 是
0: 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0: 啊，
3: 但吃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0: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0: 嗯，
3: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0: 啊。
3: 嗯，其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受了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0: 嗯嗯嗯，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0: 啊，
3: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这个肩周炎嘛，
0: 啊，
3: 要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0: 嗯，
3: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0: 嗯，
3: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0: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对
0: 啊，
3: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嗯，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老高效果非常的好
0: 啊啊啊！
3: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0: 嗯嗯嗯嗯，
3: 晚上这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0: 啊啊，
3: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0: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0: 嗯，
3: 睡得香，睡得沉。
0: 嗯，
3: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0: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0: 嗯，
3: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0: 啊啊！
3: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0: 嗯，
3: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0: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3: 哎，
0: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3: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0: 嗯嗯。
3: 所以吃这个胡家老高快2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0: 你看看，嗯，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0: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哥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0: 嗯，
3: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0: 啊啊，
3: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0: 嗯嗯，
3: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就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0: 是的是的啊，
3: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0: 啊啊！
3: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0: 啊！
3: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0: 受。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好，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0: 啊，
3: 是的是的，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0: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好，谢谢胡老师。
0: 哎，
3: 谢谢，
0: 好，再会。哎，
3: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4: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0: 嗯，
4: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的身体呀，恢复了健康了。
0: 嗯，
4: 哎，
0: 好，
4: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0: 好，您请讲。
4: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4: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嗯，特别严重。嗯，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您说。
0: 嚯。哦，嗯，
4: 还那开了2次刀呢。
0: 嗯，
4: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啊，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啊，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0: 嗯，
4: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0: 对
4: 生命都得有危险。
0: 对对对对。
4: 哎呀，
0: 多厉害。嗯，
4: 是啊，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0: 嗯，
4: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0: 嗯，
4: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那疼的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0: 啊，
4: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0: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4: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0: 嗯，
4: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0: 嗯，
4: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0: 嗯，
4: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4: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0: 嗯，
4: 哎呀，左手捂着，摁着点儿，这才好一点啊。哎，再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0: 嗯嗯，
4: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0: 嗯，
4: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0: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关心病、
4: 哎、
0: 是不是啊？
4: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呢。
0: 哎，
4: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0: 嗯，
4: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0: 嗯、
4: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0: 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4: 嗯，遭老罪。
0: 哎，哎，
4: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0: 哦，
4: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0: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哎、是吧？啊，
4: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0: 对对对对，
4: 我听听这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0: 嗯、
4: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0: 嗯，
4: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0: 嗯，
4: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0: 哦哦哦哦哦，对。
4: 哎呦，我
0: 听到了。
4: 搞援助活动这行吗？
0: 嗯，
4: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0: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4: 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
0: 啊。
4: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0: 嗯，
4: 管咋地，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4: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0: 嗯、
4: 原来躺着都累。
0: 你看这多少？
4: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0: 嗯嗯，
4: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嗯，
4: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0: 啊，
4: 哎。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4: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往起拎的。
0: 嗯，能理解。
4: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啊，
4: 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0: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4: 嗯嗯。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0: 啊，
4: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0: 啊啊！
4: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嗯，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0: 嗯，
4: 哎，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0: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4: 啊，
0: 这
4: 浑身有劲啊。
0: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4: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着整整、啊，嗯，都行，嗯
0: 嗯。
4: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
0: 哦、
4: 啊，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0: 嗯，
4: 哎，也不难受了，
0: 改变多快是吧？
4: 嗯，这不最近我没事儿带孙子上公园玩玩。祖孙俩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0: 您看这老爷俩。

0: 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哎，
1: 您说对，您说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
0: 好，
1: 对对，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书接上回，

正说到令狐冲二反梅庄，他准备回来收拾这梅庄私有，再一个要就被关押在湖底的任我行。可是他跳进梅庄，顺着窗户正往里边看着呢，后边上了一个人，啪用手一拍着他肩膀，他大吃一惊，心想这是什么人，轻功怎么这么高，来到我的身后我都没听到他的脚步。他向旁边那么一拧身，回头一看，啊，差点喊出声来。那位赶紧冲他一摆手，嘘，他这才没叫出来。拍令狐冲肩膀的这个人身材得有八尺开外，那是个大个儿，四方脸儿，微有短髯，胡子已经花白了。他没戴帽子，高挽发髯，足三别顶，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灰衣，肋下带一把宝剑，腰中缠着软鞭。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令狐冲结义的朋友向问天，他向大哥。跟在向问天身后的这个人身材比向问天还要高出一头，这个可是相当的高了，有九尺多高，肩宽背后膀炸腰圆，两只大环眼，要没有鼻梁骨在中间这隔着，那两个眼睛冰邦能够撞刺儿，大嘴叉，扎里扎沙的胡须扇在胸前，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搭包扎着腰，土黄布的裤子脚下蹬一双那帮那底儿牛舔鼻梁骨大撒鞋，那两只手一伸跟小簸箕似的。令狐冲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这位就是被秋压在西湖底下那位任前辈。嘿呦，我还准备到这来救他，原来他已经逃出来了。他怎么逃出来的啊？他跟向大哥在一起，那一定是向大哥把他给救出来的呀。只见任我行冲令狐冲点点头，微微一笑，然后用手又往这大厅里边指一指，那个意思啊，咱先别做声，先往里看看。只见大厅里边椅子上坐着四个人，是三男一女，都在五十多岁年纪。他们四个前边站着梅庄的三庄主黄忠公、秃笔翁和丹青生。就见这三个庄主是恭恭敬敬深搭一躬给这四位施礼，四位长老您大驾光临，我们在这之前不知您来到杭州，有失远迎，甚感歉意，望其恕罪。令狐冲一听，嗯，这三位庄主管这四位叫长老，莫非他们都是魔教的？哎，正整让令狐冲猜着了。现在坐着岁数稍微大一点，也就有六十出头那个矮么大的胖老头，脸上怪肉横生，这就是魔教十长老七中之一的鲍大楚，人送外号就古怪神磊。说什么叫磊呢？据说这种凶物平日里要不发凶的时候，那就跟一般的猫狗似的，并不可怕，可是要发起凶来，连老虎狮子都得被他给吃了。看样这位的武功特别的高强，而且下手也极其狠辣，所以才有古怪神磊这个绰号。那么那个女人呢，虽说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可是瞧她这个模样还是颇有风云，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啊，那得算是个美人。这也是魔教十长老七中之一的桑三娘，她有个外号叫玉面雌虎，雌虎就是母老虎。你别看长得不错，可是这位武功高，下手也特别狠。挨着桑三娘坐着的五十出头的这位，黄白镜子刀条子脸，海下有三绺墨长髯，仪表堂堂。他是十长老之一的秦伟邦，人送外号叫小圣人，什么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功夫都教一绝。紧靠着这面坐这主姓王，叫王成，他从鼻梁骨这地方

0: 开始分界，一面脸是黑的，一面脸是白的，他的绰号就双面怪，也是十长老之一。魔教的十长老地位是相当高，他们仅次于教主下面的左右二使，那么他们手下的属下那可就成千上百了。那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大事，四位长老是同时来的梅庄，就见他们一个个脸罩寒霜，一点乐模样都没有。只听鲍大主断喝一声：黄忠公，你们弟兄可知罪？黄忠公赶紧再次施礼：鲍长老，属下不知罪犯哪条。
1: 哼，
0: 怎么到现在你还想蒙骗过关吗？我来问你，教主让你们在梅庄看守了姓任的，你们为什么让他脱逃而去？
1: 什么？
0: 这哥几个那眼珠子都瞪圆了，一惊非小。
1: 哎呀，长老，您说姓任的跑了？不可能啊，我们天天在梅庄这儿看着他，他怎么能够跑得了呢？
0: 我来问你，二庄主黑白子上哪里去了？黄忠公一听，神色一变：“
1: 这一点，我觉着我对不起教主的信任。教主吩咐我们弟兄，既然来的梅云庄，是寸步不许离开这庄子。可是因为我二弟，他身体不好，他找大夫看病去了，这才临时出去一趟。这也是我呀，没有约束好，都是我的罪过。”
0: 鲍大厨两眼鄙视着他们哥仨：按你们的话说，任我行现在还在地道之内，正是好吧？那你们就把任我行给我带来，只要任我行还在地道里边，我们看着他，你们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可是你们要带不来任我行，不用我说，你们想死都难。黄忠公看看他两个兄弟，然后向前跨了一步，不卑不亢：四位长老，教主曾经有命，不是他老人家亲自光临，任何人都不允许见他姓任的。那么四位长老，恕属下我不难从命。鲍大楚一伸手，从怀里边刷啦就拿出一件东西，在手中一晃。黄忠公、秃笔翁、丹青生这哥仨看到是赶紧撩衣襟跪倒：教主在上，属下与教主有礼。
1: 令狐冲在窗外边一看，
0: 心想那个满脸怪肉老头拿出什么玩意儿来，吓得那三个庄主踢了空就跪下了。就见鲍大楚手里边拿这个东西是个小木块，也就有二寸来宽，半尺多长，像木头啊烧成焦炭似的那个色。令狐冲他可不大了解，这个东西就是日月光明教，也就是魔教里边鼎鼎大名的黑木令。只要是见着这个东西，就跟教主大驾光临一样。黄忠公磕弯头赶紧站起身来：鲍长老，既然你有教主的黑木令，那我们立刻把任我行给您提来。
1: 哼，好吧，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我就看你们怎么把任我行给我提来。
0: 瞧着这三个庄主退出大厅，奔后院去了。这四位长老就嘀咕，令狐冲一听，哦，他们正说任我行呢。就听这桑三娘说：
2: 鲍大哥，任我行已经在江南把青龙堂堂主的内脏都掏出来了，这几个庄主还以为任我行在这压着呢。我看呐，这几个庄主也不用活过今儿晚上了。
0: 这鲍大楚没搭茬，双面怪王成在旁边接上茬了：姓任的这一出来，从此魔教不用消停喽。哎呀，不知道东方教主能有什么对策。
1: 令狐冲听了不由得回头瞧了瞧任我行，心想这位任前辈一出来就使得这些人胆战心惊，那么任前辈到底是什么身份？
0: 他和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呢？就在这时候，外边他噔噔噔传来脚步声，原来是三个庄主抬着黑白子闯进了大厅，把黑白子往地下的一放，这几个庄主又都跪那儿了。四位长老属下罪该万死，请您治罪。
3: 嗯，我让你们把任我行拿到这儿来。任我行在哪里？
1: 回长老，任我行不见了。拴着任我行那钢链已经被开开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二弟黑白子却被穿上那身衣服扣在地牢之内。我们在地牢那地方喊叫了半天，往里边也瞧，一看这人在里边趴着，我们以为任我行死了呢，我这才顺着那个铁门孔钻进去，这才发现原来里边倒着的是内功俱废的我的二弟黑白子。
0: 哦，
1: 鲍大楚两眼逼视着倒在地下轻轻呻吟的黑白子。
3: 我来问你，任我行哪里去了？你怎么到了地牢之内？
4: 回长老，我想学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没成想他把我的内气都吸去了，他把我压在里边，他逃走了。
3: 他是什么时候逃走的？
4: 今儿白天。
3: 胡说！今天白天？
1: 他20多天前就在江南已经向咱们的很多人动了手了，有几位剑侠都死在他的手下，你怎么敢说他今天白天跑的呢？
0: 黄忠公说，确实是今天白天跑的，开始我们以为他是马尔利呢，那个疑似电箭丁坚一拦他，他把电箭丁坚都给撞伤了，不信把那个丁坚带来您看看。
1: 带丁坚？是。
0: 这丁坚被另一个家人施令威扶着从外边进来了，鲍长老一检查，这伤果然是心伤，他用手一抓胡须，
1: 纳闷啊，据确切的消息，任我行肯定逃出去少说也得有一个来月，怎么按他们说是今天白天刚逃出去的呢？
0: 哎，这个事儿就令狐冲明白，令狐冲心想，白天逃出去的是我，而一个多月甚至两三个月前跑出去那个，那才是任前辈。
1: 任我行心想，我没工夫听你们在里边胡说八道了。
0: 他一个手拉着令狐冲，一个手拉着向问天，向前一跨步，旁边大厅有门，愣不从门走，故意卖威风，用脚一踹这面墙，就听到呼隆啊，就一抬腿把三砖半的墙咵嚓就踹个大口子，跨步就来到了大厅之内。
1: 任我行往里这一来，四位长老哗一下全站起来了，
0: 三个庄主一看毛骨悚然
1: 啊，任我行，任教主，任前辈，
0: 这都不知道叫什么好了。
1: 就见任我行是拉着向问天和令狐冲，好像都没看着屋里边的这些人，跨步奔前边这个靠椅就来了。
0: 鲍大楚赶紧往旁边一闪，任我行坐在当中，然后示意向问天和令狐冲都坐下。
1: 得，刚才是四长老坐着，现在是任我行这三位坐着的。
0: 鲍大楚短胡来回颤抖，脸上怪肉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两眼是六神无主。他想客气几句，张张嘴，不知道客气什么，又闭上了。可是不客气还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他吓得这个程度。令狐冲心想，按说这鲍大楚观其外知其内，他的功夫肯定得在明剑网上，但是他瞧着任我行都惧怕到如此程度，可见任我行武功之神妙。就见任我行拿眼光一扫屋里边这些人，就这几位那身子来回直拒绝，任我行是一句话没说，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了几丸药，是小黑药丸，每一丸都跟那个 小手指甲盖那么大小，哗啦往桌子上一扔，然后瞧瞧这些人，诸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药吧？哪位想吃，就吃吧。好、这些人的眼光唰，都集中到这桌子上了，就看这药丸在桌子上咕噜咕噜咕噜嘟，还直打转呢。他们都知道，这是任我行的三尸脑神丹。三尸脑神丹，只要被人吃进去以后，一年之内要不给解药，脑神丹里边那个尸虫就活动，那这个人可就完了。尸虫专门吸人的脑髓，最后这个人浑身腐烂，是难过至极而死，那都不如立刻拔刀自刎了好。所以说吃进去这种药，那必须得有解药，想有解药那就得听任我行的分派，你不听他分派，他不给你解药，你就得完。那说东方不败也有三尸脑神丹，可是他那脑神丹是仿造，说句通俗话，那叫伪劣产品，那是根据任我行那方他自己猜想着治的。所以说任我行这个脑神丹是厉害非常，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就见小圣人秦伟邦斜刺里上了一步，伸手把肋下剑拽出来了，苍啷啷啷啷啷啷，他用宝剑一指任我行，呆，姓任的，现在你侥幸逃出了地道，可是我告诉你，我们教主东方不败属下有人成千上百，这些人你能打得进杀得绝吗？如果你能听我的劝告，随着我们去见我们东方教主，他老人家可能看在和你旧日的情分，网开一面，饶你不死。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你就见下做鬼。任我行本来这身子是对着鲍大楚坐着呢，听秦伟邦这么一喊一叫，他慢慢地把身子转过来，两眼凝视着他。你是十长老之一的秦伟邦张师，如果我记得不差，12年前你在江西青龙旗是个旗主，正是这才几年的时间，你就升任到日月光明教十长老之一，不知道你有何能力，立了什么功劳，升得这么快呀？我真想了解了解。任我行，这都是凭着我对本教教主的一点忠心，我才升到了长老之位。哦，任我行把眼光就落到了向问天的身上，向问天冲着任我行点点头，缓缓地把身子站起来，用手一指秦伟邦：“秦长老，过去你是在外省做官，所以说不太了解任教主对兄弟们的情谊。现在请你把剑放下，规规矩矩向任教主请罪，从此听他的分派。不然的话，你可有罪受。”向问天，你接剑，唰！宝剑刺向向问天的咽喉，就见向问天身子往旁边一闪，都不知道他怎么一摸着腰中，就唰啦甩出了一条软鞭啊，啪噗喽，哎呦，鞭头那么一闪就缠住了秦伟邦的腕子，往回一带，秦伟邦想缩手来个卸骨发的功夫把缠腕子这个鞭甩出去，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向问天是贴身绕背使出来了小擒拿手、大金丝、小陈腕和沾身十八跌三种功夫啊，啪啪啪啪，秦伟邦宝剑落地，人翻身倒在尘埃，就见他满地乱滚，胸口发胀，张嘴想往外吐血还吐不出来，浑身痛苦无比。原来向问天这一动手已经把他震内伤了，见他张了嘴跟他喘气儿呢，向前一跨步，随手拿起了一丸药，嘣儿给他扔到嘴里边去了。他想往外吐，向问天用脚一踹的后脊背，咔嚓踹得准，正好是穴道。这位把这药丸啊吃进去了。令狐冲在旁边一瞧，呵， 向他哥这几手是干净利索呀。不过这也是强逼着人复读吧，强人所难，未免手段过于毒辣。这时候就见鲍大楚和桑三娘遇那王成是同时向前过来，就拿着药：“教主，从此以后我们愿为您效命。”任我行冷冷一笑：“各位随你们的便。”这几位是赶紧把药拿过来往嘴里边就扔。这时候黑白子从地下爬起来：“
4: 教主，我也愿意辅佐您，我愿意听你的。”
0: 啪，任我行把自己的脚尖向起这么一绷，将他那个胳膊呀给抬起来了。“你已经成了废人，不要平白的糟蹋了我的圣药。”咵嚓，一脚把黑白子踹到大厅外边去了。这才引出任我行重新执掌魔教，要血溅青石岗。
5: 要迟到了，
6: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7: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

0: 才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 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1-2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2.5个月的工资， 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鞍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膏，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 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地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我从七岁就开始学胡家老糕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糕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糕，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糕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糕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2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 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 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

0: 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剁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就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非常苦恼是吧？
2: 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有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膏这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就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0: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就用上咱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椒老膏，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其实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我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这心也不突突了。
1: 你 看
0: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1: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这才高兴呢。
0: 这胡家老哥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这困难的，这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椒老膏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这要是高过去啊，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
0: 不
1: 了
0: 啊，
1: 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0: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就特别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那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轻着了，这脑瓜子可轻着了、
1: 啊，
0: 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我现在都用这个胡椒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孩子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1: 嗯，
0: 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
0: 呀、啊。哎，这胡椒老膏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别人捎我一程，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1: 自己
0: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1: 嚯、哦，好，
0: 啊，
1: 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恭喜你，
0: 是
1: 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1: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
1: 哎、
0: 可真是有主心骨了。
1: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真功奇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哎行，我谢谢你、
1: 啊、
0: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啊、我这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1: 啊、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0: 哎，
1: 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
1: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嘛，
1: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3: 还有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1: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1: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3: 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
1: 啊、
3: 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啊、
3: 嗯。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
1: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嗯，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啊，
1: 嗯嗯嗯嗯，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3: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嗯，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1: 对对对对。
3: 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的。
1: 啊啊啊！嗯，
3: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
1: 嗯嗯，
3: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3: 是
1: 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2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嗯，
3: 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老高。

0: 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像那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0: 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下来，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大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哥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老哥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嗯，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家老哥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哥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就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
1: 啊，
0: 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他是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 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1: 嗯，
3: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的身体呀、恢复了健康了。哎，
1: 好，
3: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1: 好，您请讲。
3: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您说。
1: 嚯。
3: 还那开了2次刀呢。
1: 嗯，
3: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1: 嗯，
3: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1: 对
3: 生命都得有危险。哎呀，
1: 多厉害。嗯，
3: 是啊。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1: 嗯，
3: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1: 嗯，
3: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的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1: 啊，
3: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1: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3: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1: 嗯。
3: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搁床上得拽。
1: 嗯，
3: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1: 嗯，
3: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1: 嗯，
3: 哎呀，左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还能好一点啊？哎，再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3: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1: 嗯，
3: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冠心病、
3: 哎、
1: 是不是啊？
3: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3: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3: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3: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1: 嗯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3: 嗯，遭老罪。
1: 哎，
3: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3: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3: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3: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3: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 有一次听说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1: 哦，对，
3: 哎，我
1: 听到了，
3: 援助活动这行吗？
1: 嗯，
3: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1: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3: 了。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
1: 啊，
3: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3: 管咋的，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原来躺着又累。
1: 你看看多少，
3: 吃了大概也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1: 嗯嗯，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1: 嗯，
3: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1: 啊。
3: 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下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
3: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往起拎的。
1: 能理解。
3: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1: 嗯
3: 嗯，喘气儿也清楚了，也均匀了。
1: 嗯，
3: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1: 你看看，
3: 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1: 啊，
3: 还不是去个止疼片儿的，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1: 嗯，
3: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1: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3: 对，哎，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的。
1: 嗯，
3: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
3: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1: 就是，
3: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嗯，
3: 哎，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
1: 哎。
3: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3: 嗯嗯，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1: 啊，
3: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1: 啊啊，
3: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嗯，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1: 嗯，
3: 哎，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1: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3: 啊，这浑身有劲儿啊。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3: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嗯，都行。嗯
1: 嗯，
3: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
1: 哦，
3: 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1: 嗯，对，
3: 哎，也不难受了。
1: 改变多快是吧？
3: 嗯，这不最近我没事儿带孙子上公园玩玩。哎，祖孙俩你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1: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 啊，做游戏呀，啊，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3: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了。哎，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哎，
3: 您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
1: 好，
3: 对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1: 啊、
3: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方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4: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3: 对呀，
4: 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3: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4: 是的。
3: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4: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3: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4: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3: 是的。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说啥，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4: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3: 也是河南。对
4: 对, 对, 对，我们
3: 焦作
4: 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那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3: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泡一会儿，但是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4: 一斤一袋的，
3: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4: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3: 好，
4: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3: 多少袋啊？
4: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3: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4: 没错。
3: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4: 没错，
3: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4: 太合适了，
3: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4: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

0: 听过，
1: 嗯，
0: 所以在今天八道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八道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两袋的山药粉条，凑成十袋，也就是十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
0: 六袋的山
1: 药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两袋山药的了，哥哥的再来两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吧，十全十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两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两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0: 不？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两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嘛，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边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

0: 40063718188，因为您错过这五十组，第五十一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八袋的组合，是各四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四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8，4006371818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给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8，4006371818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 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

0: 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异物卡喉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一下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每年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不少异物卡喉的病例，尤其是吃枣的时候不小心把枣核吞下，卡住了喉咙。最近呢，省四院急诊科啊就接诊了这样的病例。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吃一些什么枣糕啊，然后含枣的
0: 好吃的，
2: 就是馒头类的，对，枣类的食物比较多。然后就是我们急诊科呢，最近也来了很多这个吃枣核，吃枣了以后卡枣核的患者，基本上每个班都会碰到啊。多数的那个病人都是以这个喉部或这个胸前的异物感然后来诊的啊。都是小孩呢跟老人多见啊。别看一个这个小小的枣核，就是如果不慎就是吞下了，卡到了食管或者是喉咙，就可能会导致呢这个消化道或者喉咙的这个穿孔啊，就扎破了。比如说新疆那个大枣比较尖，就容易穿孔啊，严重的会激发感染啊，甚至这个扎破血管危及生命啊。当这个发现有这种不适的情况，应该是尽早的去就诊，然后做喉镜啊或者是胃镜这些检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异物取出。如果这个枣核呢扎破消化道呢，它就会需要这个手术治疗了啊。有的这种扎到小肠了以后，这种腹痛腹腔的感染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这个在过年的时候也见着了一例这种的那个年轻的小孩患者。
0: 看来这个如果不管的话，这个后果还挺严重啊。有的，
2: 对，
0: 一般情况下比方说卡的比较浅的话，咱们急诊是不是在门诊就可以解决了呀？
2: 对，在门诊做这个喉镜或胃镜就可以取出。
0: 如果卡的比较深，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还有可能得做手术了。
2: 对，就有可能得手术治疗了，然后穿孔了，就是还得需要住院了，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咱们就应该尽早就诊，不要说这个感觉不舒服了，还像咱们传统的做法，什么喝点醋啊，吃点馒头啊，给它往下噎一噎，这种容易发生危险。
0: 对，这种是千万不可取的一个方法哈。
2: 对。
0: 如果说要是吞那个馒头，是不是它会让你的食管比方说滑的就更加厉害了？
2: 对，它那个有的时候一吃馒头，它在那儿本来那个枣核就在那儿卡着呢，然后你的食管啊或者一收缩啊，容易把这个食管给扎破了，尤其是那种特别尖的那种枣核。
0: 确实。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卡住这个小孩啊，尤其是这个卡住这个枣核以后，是不是那个海姆立克那个急救法比较管用啊？
2: 也不是，因为这个枣核它比较尖，那个海姆立克这个不是太适合这个卡枣核这个患者啊，因为他怕这个横着砍钝的那块，你可能就是越刺激他那个扎的越透。
0: 确实，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并不是所有的卡住都可以适用于海姆立克急救法哈。
2: 对。
0: 嗯，确实，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出现相关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医。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啊，好。
0: 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尤其是内脏脂肪比较高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提醒大家，燕赵名医堂给大家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来搜索燕赵名医堂这五个字儿。每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惑啊，说有的人看起来不胖，但是体重秤上的数字你很正常，就是肚子有点圆滚滚，而且这个腰带啊是越来越长。还有的朋友呢，四肢纤细，唯独这个肚子上赘肉堆积。如果说您肚子上怎么也减不下去，那可能就不是普通的皮下脂肪在作祟，而是我们的内脏器官被一层厚厚的黄油给包住了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内脏脂肪，它不像是我们能够捏起来游泳圈那么温和啊，反倒是像一个深藏不露的健康捣蛋鬼，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血糖、血脂以及心血管的健康。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减掉内脏的脂肪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所困扰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是这个减重系列的第三期了，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手术减重以及中医减重，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可能是大家伙关注最为广泛的，那就是肚子上确实很胖的这样的朋友们会比较头疼。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藏在肚子里的这种内脏脂肪跟我们平时一捏就捏起来这种游泳圈这个赘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危险呢？
2: 哦，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那就是简单来说呢，我们这个捏起来的，就是拿手在肚子上一捏能捏起来的叫皮下脂肪，而藏在肚子里的叫内脏脂肪。虽然都是脂肪，但是因为它们的位置不同，还有功能哈，对健康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我从这三个方面说说它们有什么不同。
0: 嗯，
2: 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皮下脂肪因为在皮肤下方，我们就是说好多女士吧，就是看着肚子上有一层一层的游泳圈，一捏就能捏到。但是内脏脂肪呢，其实好多男士可能更多，它是藏的比较深得多。我摸肚子不一定有多厚，但是就是鼓鼓囊囊的肚囊里边藏着好多，它主要就是堆积在腹腔内部，包裹着肝脏、胰腺还有肠道这些脏器。另一方面，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皮下脂肪是身体的能量仓库， 还有一个缓冲垫，那我们都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比较厚的人，他的保暖能力是较这种体型偏瘦或者皮下脂肪薄的人要更保暖。再一个还可以缓冲撞击，同时内脏脂肪它也是一个储存能量的一个器官，而且对内脏也起着一个支撑和固定的作用，适当适量的一个内脏脂肪也是必须的。再一个它们的活跃度是不一样的，皮下脂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它对身体损害比较小，但是内脏脂肪就非常活跃了，它对激素的变化也是很敏感，容易储存，也更容易通过运动和饮食被调动分解。那内脏脂肪为什么更危险呀？是因为它会分泌好多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它不单单是一堆油，更像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会分泌多种有害物质，包括一些炎性因子，可以引发身体的一个慢性炎症，导致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度炎症的状态。这种慢性的低度炎症它会损害血管，增加胰岛素抵抗，是心血管病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这个内脏脂肪多了以后，你心血管病糖尿病的发病几率要比别人更多。同时它还会扰乱我们的新陈代谢，可能会直接导致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分泌很多很多的一个游离脂肪酸，容易导致血脂的一个异常，还可以压迫我们内脏脂肪，挤压胃部，导致胃食管反流，还可能向上挤顶住膈肌，导致我们呼吸，还有一个肾脏周围如果脂肪过多的时候，也会压迫肾脏，也引起肾脏的功能的变化。同时就是说还可以分泌一些扰乱食欲的物质，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激素叫瘦素，它的一个分泌，导致大脑就是说难以接受吃饱了的这个信号。我在门诊也看到过比较胖的人说我现在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我就是总觉得吃不饱，吃了很容易就饿了，
0: 吃的越多越饿，
2: 吃了越多越饿，所以它可能是内脏脂肪就过多了，这种恶性循环就会导致内脏脂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说这个腰围的话一定要去关注去。我们今天这个聊的这个内脏脂肪其实对身体损害要更严重。
0: 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不管是这个皮下的脂肪还是这个内脏的脂肪，其实如果它是适当的适量的话，它其实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是吧？
2: 对的。
0: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可能是它超标了，所以它就变成损害我们了。
2: 是的。
0: 那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这么多，确实是触目惊心，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胖嘟嘟嘟的它可能就是正常的一种反应，但其实它不光是体型上出现问题了，它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哈。
2: 是的。
0: 它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内容里边有没有特别具体的那种病，你比方说这个大胖子他就血压就是高，或者说他这个肾脏就是有问题，有没有会造成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2: 这又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种数据了，主持人问的都是很尖锐。那这个我们有一项就是说大的数据，研究数据就显示腰围呢每增加10厘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13%。而且就是说各种死亡原因，就是说风险，我们说叫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1%。所以就是说内脏脂肪不仅仅是胖一点那么简单，它就像身体里边隐藏在身体深处的一个健康定时炸弹。虽然它不像皮下脂肪那样直观我们能看到，但是它的那个代谢活跃性是皮下脂肪的3倍，而且会持续释放各种物质，对身体全身造成一个系统性的伤害。它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问题，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说跟糖尿病，这是肥胖是直接导致胰岛素抵抗，导致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核心推手，它可以扰乱我们的血糖控制。那内脏脂肪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它会分泌大量的一个游离脂肪酸，因为这个游离脂肪酸对脂肪 这个囤积是有一个促进作用，同时这个脂肪游离脂肪酸进到门静脉以后还可以进入肝脏，可以干扰肝脏的一个正常功能，导致就是说肝脏对胰岛素不敏感，也是胰岛素抵抗。那身体肝脏是一个储存我们说血糖还有就是说分泌我们更多的一个代谢物质的一个很好器官，所以那肝脏如果很多脂肪的时候，那就增加脂肪肝的一个风险，而且就是说这个跟血压也是有密切关系的。脂肪内脏脂肪过多可以挤压这个内脏的好多血管还有器官，因为它的一个物理挤压呢，过多的这个腹部脂肪就像绳子一样，可能勒住血管和这个器官，增加这个血管的阻力，就是迫使我们这个心脏做更多的工作，更用力的去泵血，所以会导致血压升高。同时那因为内脏脂肪还可能分泌一些血管紧张素原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的话它是一个血管收缩的作用，因为这些血管物质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血管收缩，然后血管收缩了，那大家知道那就跟皮筋一样绷紧了，那血压也会更高。对，所以刚才又说，就是说在说血糖的时候，可能还有脂肪肝一块就说了。再一个，同时就是它还可能增加那种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一个风险。在心血管这一块也会增加。再一个，各种好多这个癌症，比方说结肠癌、乳腺癌，还有胰腺癌，这些的话是也是跟经过研究，也是跟这个肥胖有明确的关系的。那腰围是越大，这个患各种癌症的风险也会越高。同时还有其他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大胖子的时候好多可能打呼噜的问题会比较严重，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打着打着呼噜可能就是感觉他又喘不过气来了，
0: 对，憋住了，
2: 停一下停一下的这种。再一个就是还可能有一些女性会导致月经不调，合并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男性的话可能还有出现性功能障碍，因为好多男士在我们那边不孕不育就诊的时候，他是也是有性功能障碍，他通过减肥也可以改善。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说脑部的一个健康，因为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如果脑部腹部的脂肪过多的这个人的话，脑子里边他的一个跟我们记忆相关的这个回脂体积可能会变得更小，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可能增加这个痴呆风险，也就是阿尔兹海默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基本上其实这么说完了以后，我们从头到脚哪个器官都有可能伤害到。
0: 对，真的是刚才说到了触目惊心，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因为一个肥胖啊，就是让大家伙觉得它其实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外观，它更主要的是影响的是我们的健康。而且
2: 对，
0: 确实我们上这三期节目之前，我们和很多听众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小调研，大部分人他们会认为胖影响外观，就只要我不在乎外观了，其实我就可以躺平了，我放任了。但是今天您的这个内容可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觉得你不管你外形怎么样，你最起码得对得起自己的身体，得让它健康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得起家人，自己对得起家人。
0: 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只为了我们的外观，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起来。那其实刚才您讲到这两点，已经可以让我们提起这个注意力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比方说我想判断一下自己到底胖不胖，是不是有这种比方说腰高比啊，什么腰臀比啊，就这种简单的测量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呀？
2: 对的。就是说说到内脏脂肪的话，我们说那肯定是比较精确的或者比较准确的方法的话，就是通过用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然后来确定身体里边内脏脂肪到底有多少。那现在我们二院不是建了那个在北院建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嘛，我们这儿有一个不用这个 CT 或者是核磁做内脏脂肪的一个仪器，它是没有放射性的，可以反复做，这个可以做到一个日常 那个监测。如果在我们这儿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不方便去医院，我怎么来这个做我是不是有内脏脂肪，那比较简单的就是主要测两个指标就可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腰围。这个腰围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其实咱们全国已经给划出杠杠来了，卫健委已经划出杠杠来了。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说明内脏脂肪可能超标了。另一个就是主持人说的那个腰臀比，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指标。那腰臀比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腰围，我们在肚脐沿着肚脐围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肚子这儿围一圈，就是我们的腰围最近的这一块跟我们臀围最高的这一块去比。那腰臀比的话也是一个很好指标，男的如果大于0.9这个指标，女的大于0.8也是提示内脏脂肪更多的。另一个来说，那我不用这个尺子，我就看就是单纯看体型也可以提示是不是有内脏脂肪这个过多。这个体型就是我们要看四肢相对胖不胖，是不是四肢比较瘦，然后肚子圆滚滚的这样的苹果型身材，如果是这种的，那就说明也是内脏脂肪过多的一个典型特征了。
0: 有的人确实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哈。
2: 是的。
0: 确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简单的这样的方法，测量的方法，可以建议大家在家里边测一测。然后如果说想要更精确的方法，可以来二院，咱们可以详细的查一查。您刚才说到的那个仪器是直接我们就能不用什么辐射就可以直接查出来内脏脂肪含量啊。
2: 对的，它是算的内脏脂肪的一个面积。
0: 哦，它是什么原理啊？是不是那种超声波？
2: 利用电阻抗的一个方式去测的。
0: 哦，它时间不长吧？就是一站就行是吧？
2: 大概10分钟。
0: 哦，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情况，我们来对症的这样一个方法去检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前奏的一些东西，其实想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内脏脂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你不减量的话，会持续的攻击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也说到了，是三招就可以减掉内脏脂肪。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来解读一下，这个三招到底是哪三个神奇的妙招？我们知道我们减肥啊，常说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第一招是不是就是管住嘴呢？
2: 是的，第一招就是管住嘴。
0: 这个具体怎么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那我们说管住嘴，这个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真的落实的话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情况。
0: 对。
2: 这个管住嘴并不是说我们节食，我遇到好多患者就会说，我明明吃的很少，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了，为什么还是减不了肥？其实这就又涉及到另一个方面了。那我现在只说，就是说管住嘴怎么来做。那管住嘴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置换，这个置换的话包括第一方面就是说一个置换主食，我们把这个一半的白米饭换成粗粮，也就是说加上比方说燕麦了、荞麦了，然后红薯、玉米这些粗粮，膳食纤维相对来说更丰富，然后在身体里边消化会减慢，可以维持我们血糖更平稳，血糖不那么忽高忽低的，然后自己的胰岛素就不会疯狂的工作，也就不会就是说是导致我们接下来的胰岛素抵抗了这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些隐形的糖。这个隐形糖就包括不要喝这个含糖的饮料和奶茶。其实这个好多人就认为我也没有吃糖，但是我每天可能需要喝一罐可乐，喝点雪碧，喝点这种各种饮料，但是这个饮料的话，我们只要去看看它的配料表去，就发现它里边其实每个饮料它都会含糖，不是大部分的都是含糖，极少的不含糖的它又是糖的一个代谢物，其实这些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如果就是说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显示，如果每天喝一罐含糖的饮料，内脏脂肪的年增长率就能提高15%。也就是说
3: 每天就吃了20克到40克的糖。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油换成更好的一个油，这个

0: 什么叫更好的油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减肥，就说低油不沾，这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好多的，这个器官的活动都要依赖我们好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们需要提供更优质的脂肪来代谢掉这个代换或者替换掉、置换掉这个比较坏的脂肪，比方说我们说橄榄油，还有就是说我们比较原始的一些坚果，这些坚果的话最好是原味的，不要炒，不要去那个各种去什么盐了。这个糖的各种味道，这些都不好，最好是就是说原味儿的，生吃都可以，比方说花生、这个核桃，就是生食的就可以。再一个，还有一些深海鱼，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抗炎，所以这些比较好的油的话，它反而有利于我们减肚子。再一个就是说，提示大家的时候，就是说进食顺序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如果吃饭的时候，我们先喝汤，比方说这个喝汤的话，一般的就是说不含糖的，比方说我们说菌汤了，然后各种，肉汤把油去掉，如果没有尿酸高的话，也是可以喝的。然后先喝点汤，让肚子有点接受这个，我开始吃饭了，然后再吃蔬菜。然后可以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的这个，而且就是说，在一个吃饭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细嚼慢咽，这样能让这个我们，
1: 这个食物
0: 大
1: 的
0: 脑
1: 效率
0: 还
1: 增
0: 有，
1: 加一下。
0: 对，你吃的慢一点，然后这个在嘴里边多嚼几下，这样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所以通过用吃饭顺序，然后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的一个速度的问题，可以让比较少的食物也让我们感觉到饱了，这样就可以比较自然的不吃那么多主食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去认为我们已经吃饱了，这而不是说一直在不停的在进食哈。
0: 对，是。相对来说，进食速度快的话，也是容易吃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确实，我们还是归根结底还是来到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点啊，就尤其是饮食的这样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方式。而且刚才其实您提到的这几个点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都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非常轻松就可以做到的，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些事儿。所以对于咱们大家伙减内脏脂肪来说，前面的这个康庄大道已经为大家铺平了，就看做不做了啊！一定要到做一个自己，对，要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做第一责任人才可以啊。确实是我们每次提到这个减肥，都要苦口婆心的跟很多朋友去提，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个就得看自己的这样一种理念了啊。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去负起责。那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家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燕赵明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刚才呢，李主任跟我们分享到了三大神招的第一个啊，是管住嘴。那么后边两招是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 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以及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呢咱们分享到了三招减掉内脏脂肪当中的第一招啊，管住嘴，那第二招是不是就是迈开腿了呢？
1: 对的。
0: 这个有什么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1: 这个迈开腿的话就是主要的就是有一个提示，就是要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都要来结合。那说到有氧运动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健身房去大量的出汗，其实有氧运动就像比方说慢跑还有游泳，在一个快走骑自行车，这个都属于有氧运动。这一类的运动能让我们直接燃烧内脏脂肪。这个什么情况下叫有效的有氧运动呀？就是我们开始运动，然后感觉身上有点微微的出汗，然后心跳有点加快，但是能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建议是每周至少坚持5天，每次是30到50分钟是最好的。在一个力量训练的话，它可以提高我们基础代谢率，因为通过力量训练可以增加这个肌肉。好多中年人为什么肚子容易大呀？因为就说相对来说肌肉流失了，肌肉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燃脂的小马达，肌肉越多，那你肌肉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说你看着他吃的挺多的，还不胖呀？就是因为他肌肉多，他即使坐着不动的话，消耗的热量也比那个肌肉低的人要多，所以要做一些就是说增长肌肉的这个力量训练，可以就是在利用碎片的时间就可以做一些深蹲了，然后俯卧撑了，哑铃划船这一类作用，这类动作都可以增加肌肉量。还有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就是时间紧，我们也可以做那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30秒的一个快跑，然后就慢走，哪怕我们就是说走这个原地这种做这个高抬腿的大踏步，30秒到1分钟，其实也可以立马让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提高。这种燃脂效果的话它可以持续大概有半小时，所以碎片化的时间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也是有好处的。
0: 那对于比方说有一些上班族，他每天这个不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锻炼，是不是做一些攻坚操也管用啊？
1: 对，攻坚操也管用。那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可以好多人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说我坐着工作的时间可能比较大，那我们坐着的时候把腰背挺直了，把肚子腹肌给它绷紧了，其实这也可以锻炼我们腹肌。
0: 那对于像比较胖的朋友啊，就是非常胖，他一跑起来或者一运动，对于这个腿的这个压迫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推荐别的运动了呀？
1: 可以啊。我的门诊也好多患者他根本就跑不起来，你不可能让他去跑去，他说我这个走着已经膝盖疼了，你要再去跑去不行，那我就会告诉他你可以坐着做运动。那我们坐着做运动的时候，比方说肌肉手那个双臂，然后举哑铃了，然后跟着这个做这个哑铃，可以放点音乐，然后坐着这个哑铃。再一个，在坐到椅子上以后，我们可以做那个腿的一个踏步，这样不伤膝盖，因为膝盖没有承重，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的。这个那个原地的这个座位的这个踏步的话也可以1分钟，其实这个1分钟我们想着可能会比较简单，我不就是坐着做了吗？我让患者在门诊也都做过这个坐着的这个1分钟的这个运动小运动， 他就坐着，我说你就开始踏步，我给你写病历，我给你一边聊着，然后聊到30秒以后，他就开始说你上去坚持不住了，然后一会儿就开始这个冒汗了。所以这个坐着也可以做运动，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说踏步，再一个把腿绷直了，然后上下这个摆动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是坐着，然后腿开合，这也都是可以锻炼到的。其实只要我们把意识提高起来，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
0: 嗯，哎，不瞒您说，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也在坐着，我也试了试这几个动作，确实挺费劲儿的，对，
1: 挺累的。它可以练肚子，
0: 对。所以还是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意识提高了，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燃脂，随时都可以去做运动啊。确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一招第二招啊，都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第三招是什么招啊？
1: 这个第三招就是比较好点的，就是我们说要培养一个更好的一个习惯。因为很多这个胖友他们其实是说工作压力大，天天熬夜，这种状态的话是，肥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所以第三招我总结起来叫养习惯，这个养习惯最好这个点就是要养好睡眠，然后再一个这个工作压力大这个都不可避免，但是我从心理上我要去减少它这个对我的影响去，因为我们如果天天熬夜，压力特别大，自己老是特别紧张紧绷的这个状态的话，你可能怎么节食，我说了半天你那个怎么节食怎么运动，它肚子还是硬的，这可能就是跟我们熬夜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身体就会分泌一种我们最多见的跟肥胖相关的激素叫皮质醇，这个皮质醇是大肚腩的一个催化剂，它会命令身体把脂肪专门堆积在腹部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就是说这个压力大睡不好，它可能会更增加我们内脏脂肪，有数据就显示，如果每晚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的人，他的内脏脂肪的堆积速度比睡7到8小时的人要快30%。
0: 嗯，
1: 所以就是说，睡个好觉，这是第一步，尽量晚上11点以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睡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减压，如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靠吃来发泄。因为好多我看到好多人就说，今天心情不好，我需要吃点好吃的去来缓解一下。那个今天心情又好，我需要吃点好吃的来犒劳一下。对对，有各种原因都要靠吃来这个缓解，这样是，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内脏脂肪还有这个肥胖的发生。如果就是说更科学的，就是学会更好的减压，就是比方说我可以去散步，我可以听听音乐。可以做做深呼吸，然后通过这些更好的这种方式缓解压力了以后，就会让肚子这个或者是内脏脂肪减重也会更容易一点。
0: 嗯，对，归根结底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燃脂迅速，身体才能快速的健康起来。哎，我们知道就是您二院里边现在是成立了这个减重门诊了是吗？
1: 对，
0: 现在这个减重门诊主要就是帮助大家伙减脂吗？
1: 是的，减重减脂。
0: 是不是所有的这种人群，就是不光是这个，不管是外边这个胖的还是内脏胖的，什么是不是都可以来的门诊啊？
1: 是都可以。
0: 咱们现在一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三招，会有一些医学手段去帮助大家吗？
1: 内分泌科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谈到用药的时候，咱们就又要这个注意了。因为但凡说到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记得就是合适自己的才可以。所以用药之前呢，一定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用药，有些人他可能有用药的一些禁忌症。 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西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就是说这几个肽类的，好多人就倾向于选择。那他倾向选择这些药物的时候，就要去查一查自己的血脂高不高，那个家里边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还有就是说有没有胆囊结石，以前有没有说胰腺炎，这是最基本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肥胖了，尤其是肚子大的这些人，一定也要去除外有一个病，就是我们说叫皮质醇增多症。这个皮质醇增多症它的元凶，它本身一方面刚才说了，我们说压力大的时候、睡眠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引起来皮质醇增多，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个病，是因为我们肾上腺长了个小东西，或者是垂体长了个小东西，就是说小结节也好，小瘤子也好，就是长了这个以后，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分泌更多的一个皮质醇，因为这个小东西它分泌皮质醇，那这样的话，就是身体里边是持续的一个皮质醇增多，那你光通过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一定也要把这个除外。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那个患者，他自己本身有甲减，但是甲减不做，你光去用减肥药去，因为甲状腺激素是我们身体一个就是说消耗性的激素，如果甲状腺激素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消耗这一块就会减慢，好多就是说甲减的人他会越来越胖，也是这个原因，也是光单纯用这个我们说减肥的这个药是也是不行的。
0: 嗯，确实，所以我们这个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减肥啊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方式，要寻求专业的帮助才可以。您大概在这个减重门诊出诊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呀？
1: 我们北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减重门诊，体重管理中心是在我们北院的4楼。体检部，因为我们北院体检的是在4楼，然后我们在北院的体检部建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这个主要是内分泌科医生坐诊，这块的话他可以做这个相关的内分泌的检查，也可以如果是医保的也可以走医保相关的报销做检查的时候。那这个用药的话，二院现在还这个司美格鲁肽和替尔伯肽都是有的，但是这个替尔伯肽是正在这个进院的一个过程，这些药就是用药之前一定让内分泌科医生去好好评估，评估好了再去用去。一般的我是在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话，是周一、周二和周四，10点到12点基本上都是在这块儿。
0: 这个预约挂号也是在公众号上就能约是吧？
1: 这个因为我们北院没有这个门诊的这个职业范围，相当于来说就是北院基本上都是病房，所以从预约的话，如果从线上预约基本上约不到北院，如果就是说明确就是想减重，我就想评估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到北院这个楼找我们体重管理中心，我们在需要做检查的时候现场挂号就可以。
0: 好嘞，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啊，找到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可以直接来到北院啊，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都可以找到李主任啊。好，那今天也是对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是期待着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从今天开始啊，能科学的管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内脏脂肪能够无处遁形。那再一次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好，再见了。
1: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0: 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那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视频号啊，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 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06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8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注意做好防范。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啊，除了专业的治疗建议之外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日常作息、康复调理等全方位的健康指导。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698083，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那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能够下载安装了，随时随地掌握权威的健康资讯。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个大家近期非常关注的话题哈，尤其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减肥了。我们经常说啊，这个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这个眼瞅着夏天呢是越来越近了，您是不是也想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哈？有的朋友说了，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呢就是吃的比猫还少，但是这个体重呢却是纹丝不动哈。也有小伙伴感慨会说了，我这个体质是喝口水都要长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而更崩溃的是有一种这种自虐式的减肥，坚持越久整个人的

0: 状态还会越差。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怀疑自己了，说是不是我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吃的还不够少呢？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提醒您，千万别再饿自己了。您之所以瘦不下来，可能恰恰是因为您吃的太少了。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哈，这四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减肥真相，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吃的越少反而瘦不下来呢？很多人把这个减肥当成一道简单的就是热量加减的一个数学题，但是我们人体的这台精密仪器呢，要比我们加减的数学题要复杂的多了。短期少吃确实能够掉秤，但是长期如果说过度的节食，往往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四个潜在的负面影响，反而很难瘦下来。那第一个的潜在的影响就是会让我们的代谢下降，变成易胖体质。如果说您纯靠挨饿减肥的话，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那么我们身体的代谢率也会跟着下降，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了。也就是很多朋友容易出现的哈，就是节食减重会造成肌肉流失，代谢下降，然后会出现了不节食了体重反弹的特别容易复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了。有的人或许会觉得哈，我少吃一点再补充点蛋白质，这样不就能够保住我们的肌肉了吗？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的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您补充了蛋白质也很难阻止肌肉流失。这也意味着在您少吃的同时，我们的身体的热量也在减少，那体重自然也就卡住不动了。而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后呢，持续仍然会存在的，这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伏笔。第二个呢，会让我们的食欲失控，让你越忍啊，就是越忍越饿啊，纯靠挨饿这样的减肥法就特别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因为单纯的节食，我们的体重确实会下降，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血浆的饥饿素的水平也会显著升高了。这也意味着节食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容易饿，感到嘴馋，那么节食之路也会越来越难了。还有的朋友就会出现了是情绪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如果说这种越来越饿的话呢，会出现恶怒的情绪哈，让我们这种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大，而快乐的感觉就会越来越低。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想要瘦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吃，饮食上呢要做好这三件事儿。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晚餐呢，这个时间要早一点，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晚餐呢建议在下午的5点到7点要吃完，而且呢晚餐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任何食物了。如果说特别想吃东西的话呢，这时候您可以喝水。第二呢，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适当的改变进餐的顺序呢，也是一种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方法。我们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进餐，这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摄入了。还有要记住就是饮食结构的调整，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公式啊，这个非常的形象，就是一个拳头的主食加一掌的蛋白加两拳的蔬菜。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孩子身上长个红点，以为是胎记没管，结果呢越长越大，别大意，这也可能是血管瘤了。那在节目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手把手的教你分清啊，这个什么是胎记，什么是血管瘤，什么时候该治，在家应该怎么护理。也请朋友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关于血管瘤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血管瘤不是胎记，早一天干预，孩子少受一天罪。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 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哈，有些小宝宝在出生之后不久啊，这个皮肤上会冒出一个个小小的这种红点，或者是一片的粉红色的印记。很多老人会说啊，没事儿，这是个胎记哈，长大了就没了。可真的等到它越长越大，甚至是鼓起来的时候，这家长就开始慌了。其实呢，那可能根本就不是胎记了，而是一种婴幼儿时期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的肿瘤、血管瘤。胎记呢通常是不长大的，但是血管瘤呢它是会疯长的。如果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轻则会影响容貌，重则呢可能会出现像这种破溃呀、出血呀，甚至会影响孩子的像视力啊、呼吸啊等等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啊，高主任也将会跟您说清楚如何一眼分清血管瘤和胎记，什么时候我们就该出手干预了。如果说在家里护理有血管瘤的宝宝家长，如果出现了这个溃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呢，高主任也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解答清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有一些家里这个宝宝也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高阳主任。高阳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的高阳医生。
0: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可能很多家长确实分不清这个胎记和血管瘤哈，您跟大家用这种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讲清楚吧，这个血管瘤和胎记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胎记是不长的，血管瘤是自己会生长的。另一个，胎记的范围比较广，其实发青的、发黑的都叫胎记，发红的胎记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血管瘤呢正好是发红的这个里面的一小撮。但是血管瘤生长。只要你发现你看到这个红斑在鼓起来，在范围扩大，那它十有八九是血管瘤。那你看着这个红斑呢没有变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两个月、三四个月甚至半年还这样，那基本上这就是个胎记。最简单的就是生长和不生长。
0: 那这个血管瘤一般是在孩子出生多长时间会出现呢？
4: 其实最多的是在一周到十天才开始出现，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就是一出生就有。大部分是出生的时候不太明显，大概在出生一周到十天这个范围内开始长。然后快速的生长。有的家长来了描述就是一天一个样。我们今天看还没有凸起来，哟，第二天看鼓起来了，第三天看鼓得更厉害了，就是肉眼可见的在生长。
0: 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的血管瘤的哈。有没有那种比较不是很典型的，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它跟这个胎记确实还确实是有点就是特别伪装成这个胎记的这个样子呢？
4: 有，也有长得非常慢的，就你看不出来它长。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点专业的水平了，因为这个血管瘤它是血管细胞内皮细胞增生堆叠成了一个瘤体，即便是表面红它其实也是一个瘤体的，你在超声下是可以看出来的。那血管畸形呢就没有这个，就胎记就没有这个，没有，它是毛细血管扩张增生，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区别呢？就是做个彩超，彩超一做一打，胎记是没有血流信号的。在超声下下边是没有血流信号的，但血管瘤是有的。就是这种长得慢的不怎么生长的，就是像你说的隐藏的比较好的，就需要到医院做个彩超看一下了。这个就不太好，除非有专业的医生，没有专业的医生这个自己很难判断了。
0: 那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比如说像这种不典型的哈，可能我们就是不像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它会生长，它这个颜色我们也会看很清楚。像那种不典型的是不是也很危险呢？
4: 它的危险其实主要是看它生长的地方。
0: 嗯
4: 啊，我们一般叫正面部，就是这个咱们眼睛正对着看到的正面部，
0: 嗯、
4: 还有颈部、腋下、胸部、会阴、
0: 嗯、
4: 这些个位置，不管它长得快与慢，这些个位置都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4: 啊，在脸

0: 正面部的这个方向呢，一个是有眼睛、鼻子、口腔，还有一个就是在五官上嘛，它会影响你的容貌啊、那像颈部、腋下还有会阴这个位置呢，因为小朋友这几个位置它们堆叠在一起，
1: 嗯，
0: 皱在一起的，
1: 嗯
0: 啊，它这个时候呢容易造成这种摩擦破溃，所以这些个位置的血管瘤，不管它长不长，不管它长得快与慢，都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反而比如说长在胳膊上，长在这个前胸后背的腹部啊、大腿上这些个位置、相对而言风险就要低一点。一呢，它是不摩擦；另一个，它没有这种皱褶的这种反复的折叠啊，所以它的破溃的风险，这些个引起局部的这个外观异常的风险相对要低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危害主要是看它长的地方，不是看它的长得快与慢。
1: 但是如果说家里有宝宝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很多小宝宝比较胖，他这个褶皱的地方确实挺多的。有时候可能就比如说孩子他那个胖，他这身上都是一褶一褶的哈，有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很难会发现孩子在这个褶皱处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血管瘤呢？
0: 假如说小到这种程度你发现不了，说明这个血管瘤的体积大小非常小，那相应而言的危害也就很小了。如果说那一能看见才说明它在长，看不见说明它就没变化，不长、不长也就可以先观察了。
1: 这个观察我应该是怎么观察？就是看它
0: 不用管，就是其实就是不用管它。
1: 那就是说它这种血管瘤是它这种不典型的，它可能长得会很慢
0: 很慢。
1: 就一直就不用管它，
0: 不用管。
1: 就是我们这个观察就是说看看它会不会有变化，当它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再去去进行一些处理哈。
0: 其实我们这几年在这个随着科普的力度越来越大，家长就孩子就医的年龄其实在逐渐的下降。就是我之前的时候看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百天以后，甚至六个月以后，甚至有一岁以后才来的。那现在呢，随着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小朋友在几天出生几天，有的是抱着孩子来，有的是拿着照片来，他都已经这个意识我觉得都已经改观了很多了。其实专科的医生他通过看到这个血管瘤的情况，他会给一个相对合理的一建议，不是像以前说的那个来了要不就吃药，要不就打针，要不就手术。就现在的手段已经很多了，就非常简单，你在家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护理就能控制住这个血管瘤，不要让它长起来。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假如说孩子身上有这个红斑也好，胎记你分不清的时候，你到专科医院找专科医生帮你看一下，就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就分辨清楚了，到底是该积极干预呢，还是该在家观察呢，就心里一下就踏实了，而防止那个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本来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涂个药膏就可以了。你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你就要吃药了，就要打针了，就要甚至做手术了。
1: 就是说我发现越早，我其实处理的就越简单了。
0: 越简单
1: 啊、
0: 越早越简单。
1: 越早越简单，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药一涂抹药膏就能
0: 涂个药就可以了。
1: 涂抹药膏就能把这个血管瘤是让它消除了，还是控制它不再生长呢？
0: 先是抑制它生长，随着你涂药膏的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血管瘤就会越来越小。逐渐就平整，颜色也就消失了。
1: 那这个药膏它是属于什么？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有时候用到药膏的时候就比较谨慎，担心啊还有什么激素啊什么的。
0: 激素治疗血管瘤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假如说有个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得抹激素药膏，那你离它远一点。就是现在用的这个药膏呢，是原来一个滴眼睛的一个贝塔受体抑制剂。那这个药膏呢，在发现这个眼药水发现能治疗这个血管瘤之后呢，那个厂家已经开始研究这种药膏类型了，就直接挤出来涂在这个血管瘤上就可以了。像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比较麻烦，都把眼药水搞的药棉啊各方面弄的再敷到这个上面。就是也不干也不卫生，另一个剂型也不太合适。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已经做出成品的药膏来了。涂一涂就行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也是一再提醒很多朋友哈，就是说这个血管瘤，为什么让大家要早识别？确实是早识别，我们可以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更简单更快哈，不至于说我们刚才聊到了，说有的可能非常严重的是要进行手术了哈，这样孩子确实是比较受罪的。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家长朋友分享了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在我们私底下我们刚才也聊过了，就是说他说他们家宝宝后边就是在脖子处有这种红色的痕迹，他想问一下，这个痕迹他

0: 但是胎记呢，它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网上查的叫贺吻痕，想问一下，这个跟那个血管瘤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假如说是确定是贺吻痕了，一般就是不需要干预了。它大概90%的在1周岁左右就消退的不太明显了。
0: 嗯，
1: 极个别的红的严重的消退不完全的，可以通过激光点一下。激光点一下就下去了。它属于是毛细血管扩张。毛细血管扩张啊，那个。它之所以能收回去，主要是因为神经对它的控制越来越好了，这个不显了。那个别严重的，点点激光就行
0: 了。那跟这个血管瘤是没有什么
1: 关
0: 系的哈，
1: 没有关系，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胎记。
0: 好，我们再来看有一个这个家长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他说：“哎呦，我们家孩子眉毛那儿好像有一个红点似的，就是平时不是很明显，哭的时候会特别的红。”
1: 毛细血管畸形。
0: 也是毛细血管畸形，这个毛细血管畸形和血管瘤不一样，
1: 不是一码事。
0: 嗯，
1: 那你看咱们普通人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也脸红，
0: 嗯，
1: 那脸红的原因呢，是因为毛细血管充血了，
0: 嗯，
1: 所以它才会红，因为充了血才会红嘛。
0: 嗯，
1: 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细血管呢，可能叫其他的地方生长的多，啊，所以它情绪激动的时候，别的地方还没有红上来，这个地方就先红了。假如说平时不显，就不用太干预它了。有的随着小朋友年龄的增长，这些个红斑都会逐渐褪去。
0: 对，我们知道有一些确实是就是孩子的一些皮肤上的问题，可能随着年龄它就褪去了哈。但是比如说血管瘤，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说有的血管瘤它可能生长期会很慢，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观察就行。但是有的这种像这种生长期快的这种血管瘤，它会不会就是说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不长了？或者就是说有很多家长可能就会想到，是不是说等孩子大点了，这个它也就会消失了呢？
1: 您提的这个问题很专业。那确实是血管瘤的生长期就6个月的时间。那到了6个月之后呢，血管瘤基本上就长到它最大的情况了，基本上就像您说的不长了。但是不长了也不意味着它都能消退，就这个血管瘤一旦长到一个程度，它就像形成了一个新的器官一样，它有一个正常的动脉给它供血，然后有营养交换，然后有静脉回流，它就像身体多出来的这么一个组织一样。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消退不了了。那些个简单的，比如说略微隆起的，没有明显的这个凸起的这种的，可能会消退，但是仍然会有痕迹，它消退到一定程度它就不消退了。所以说还是不太建议你贸然等着。我知道现在好多科普，包括咱们用这个 AI 去查，他会告诉你1岁以后就开始消退了。但他 AI 识别的只是很多人在网上分享的这些个知识也好，科普也好，他总结出来这么个东西。但他不适于个体，他不适于每一个个体。
0: 它
1: 是一个大的统计上的一个东西，但不适合每一个个体。这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个体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大家现在就是 AI 很发达，有什么问题可能会问一下 AI 哈。但是这个个体化的不同，如果说当我们的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红斑点的，他在慢慢的变大哈，或者说他长得每天都会有变化的时候，还是建议带孩子要来医院哈，
1: 及时到医院看一下。
0: 去医院，比如说我们要挂的科就是我们的血管瘤科哈。
1: 医院是我们血管瘤科。
0: 我们知道有的，刚才我们聊到了说它可能退化，就像我们聊到了像那种比如说腺样体，有的时候腺样体说孩子7岁之后这个腺样体它本身可能就会萎缩了哈，但是这个腺样体它会形成腺样体的面容了，这个其实跟我们血管瘤也是一样的哈。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它长在我们这个面部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外观了哈。您见到的就是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种比较拖的比较严重的呢？
1: 有啊，前些年有过一个在颞部的一个小朋友，那小朋友9个月才来。原因咱就不讲了，就是他9个月才来。那来了之后呢，小朋友的头呢大概有15到20的样吧，大概就是这个程度。那小朋友的血管瘤呢要接近15公分。也就是说他在大脑袋旁边长了一个小脑袋，特别大的一个大疙瘩。那来了之后呢，其实当时他没到我们科，他先到的神经外科，因为他长在头上嘛，他到的神经外科。 但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呢就请了个全院会诊，就说这个情况商量一下到底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么大的一个肿瘤不可能说完整的切下来。
0: 嗯，
1: 他切下来整个的这个地方一个10公分的一个创面，皮肤也不够，也缝不上，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另一个全是这个表面一摸全是这种跳动的动脉。
0: 嗯，
1: 他也怕出血出的很多，小朋友身体也耐受不了。然后我们会诊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介入栓塞手术。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通过血管腔内的一个治疗，
0: 嗯，
1: 把他这些个所有的供血动脉给他拿小的颗粒和平常维素碘油给他堵了他，
0: 嗯，
1: 堵了他不是没有供血了吗？
0: 嗯，
1: 没有供血了就没有营养了，然后这个血管瘤在没有营养的状态下逐渐逐渐就萎缩了，
0: 嗯，
1: 啊，那小朋友最后萎缩了之后，这个局部是一点痕迹都没看不出来，完全消失的，没有再做手术。
0: 哦，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在直观上比如说像如果是手术的话这个面部的这种
1: 疤痕
0: 会很明显哈，这样子的话呢您说这个介入术就会让孩子
1: 一点痕迹都没有
0: 、哦，嗯，这是这种比较严重的要进入到，嗯，我们要进入介入术了哈。
1: 对对，
0: 那我们在临床上他需要进入这个就是采用介入术的多吗？
1: 现在不多了，现在因为家长就诊的比较早，另一个现在这个药物效果都比较好，所以现在这个真正需要到介入手术这一步的确实比以前少很多了。
0: 嗯
1: 嗯，
0: 现在这个药物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越发现的越早，我们开始是不是要用一些您说的这个药膏？
1: 对
0: 啊，哦，那除了这个药膏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吗？
1: 口服药吃口服药对于治血管瘤也很有帮助，还有就是局部注射硬化剂，就是把药物直接通过注射器直接打到这个血管瘤里面，让血管瘤细胞逐渐萎缩。
0: 哦，嗯
1: 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激光，啊，就是一般浅表的，嗯，或者说是治那个复杂的血管瘤，治疗到最终表面有这种红斑的啊，可以考虑激光。啊，目前外科手术和介入手术现在是有，但是用的很少了。前面这几步，大部分的血管瘤都能治好了。
0: 哦，
1: 啊，外涂、口服、打针、激光，基本上都。80%-90%的血管瘤都可以消灭掉了。
0: 嗯，如果说口服药物的时候，可能家长朋友就会比较谨慎哈，就是因为我们想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比较小，
1: 嗯，
0: 那他长期服用这个药物，他需要服用多久呢？
1: 一般要半年左右。
0: 半年，那会对孩子，嗯，这个孩子会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1: 嗯，以我们的文献研究和我10年吃药的经历来看，
0: 嗯，
1: 没有发现过严重的不良反应，
0: 嗯，
1: 一例都没有。
0: 嗯
1: 啊。那药说到药呢，其实我有的时候跟患者在门诊上也在讲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药它之所以叫药肯定是它的正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副作用。
0: 嗯
1: 啊，那反过来不就成毒了吗？
0: 对
1: 对吧，那你在药能治疗的情况下，咱再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大人，咱比如说有不舒服，咱到医院去，医生说弄个药吃，不是，医生说做手术吧，
0: 嗯，
1: 你会很紧张。
0: 对，
1: 你说大夫能不能弄个药吃，咱正常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对吧？那落到孩子身上，是不是同样是个道理？
0: 嗯，
1: 那大夫说吃个药就行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血管瘤就不太复杂，
0: 嗯，
1: 不需要做手术？
0: 嗯
1: 啊，
0: 对。
1: 那假如说需要做手术了，那你可能你是不知道你那个过程。你比如说，你需要麻醉吧？
0: 嗯，
1: 你需要用多少种药才能让小朋友安稳的过渡到这个麻醉？
0: 嗯，
1: 那你做手术有没有风险呢？
0: 嗯，
1: 你这个血管有没有误栓了，栓到别的地方，或者它跑了造成其他的异位栓塞了，还有术后你有没有可能出血呢，有没有可能感染呢，
0: 嗯，
1: 其实这些个都是未知数。
0: 嗯
1: 啊，所以说既然说一个简单的药物就能控制这个病情，说明这个血管瘤不严重。
0: 嗯，
1: 那假如说大夫要告诉你说，哎呀不行，这个药不行了，要做手术，那就意味着这个血管瘤的治疗难度要上升了。
0: 嗯
1: 啊，这个血管瘤的危害就比较大了。
0: 嗯
1: 啊，
0: 那它这个难度是跟它这个血管瘤的大小有关系呢，还是
1: 跟
0: 它的部位？
1: 跟位置都有关系。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就说长在脸上的吧，
0: 这个
1: 我刚才前面讲了，这个长在颜面部的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但假如说它只有小小的1公分，薄薄的2毫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简单的涂一涂药就可以了。
0: 对
1: 啊，但是假如说刚才说躯干的位置相对来说风险低，但是在胳膊上比如说长了一个5公分的一个大疙瘩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手术了。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贴药服吃药就不好使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跟位置也有关系，跟它的大小也有关系。
0: 嗯，对，好，我们半点时间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主任来跟朋友们来介绍关于这个血管瘤的治疗以及我们的家庭护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药品牌工程助力和

0: 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科普的是关于血管瘤不是科胎记，需要早识别早干预少受罪。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家里这个孩子身上也有这种红点，而且这个红点呢越长越大哈，也提醒您这可能不是普通的就是我们认为的胎记了，而是血管瘤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或者说呢您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啊把您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当会对应到高主任这里。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请出高主任。高主任您好。好，我们看到听友群确实刚才有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个问题啊，这可能是不是代表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他说孩子呢是3个月了，额头上有个红印儿，社区的医生说可能是血管瘤，但是这个家里老人坚持说啊，10个孩子9个有，长大了就消了。他想问一下高主任，这个血管瘤是真的能自己消退吗？哈，如果说他这个消退后会不会留疤呀，或者是这个皮肤颜色一直不一样呢？
8: 前面其实跟大家讲了一点，血管瘤有一部分大概在1/3左右是可以自行消退的，不留痕迹，消除完了之后跟正常的皮肤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绝对不是10个孩子9个有，绝对没有这么高啊！它大概的发病率在2%到5%，也就是说100个孩子里边可能有2-3个小朋友身上会有血管瘤，所以我刚才这个朋友这个描述的这个，我觉着可能跟前面那个课文很有点像，就正中线嘛，我们叫沿着正中线嘛，叫中线型微静脉畸形嘛，所以说他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我门诊上看一下，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7: 对，确实是我们需要让医生判断一下哈。
8: 嗯、
7: 如果说是个胎记，那就更好了哈。比如说像您说到这赫本痕，它可能慢慢孩子长大，它确实会消失，
8: 它就消失了。
7: 嗯，但是如果说是血管瘤的话，我们还需要医生来判断一下。
8: 对啊，你长在脸上，
7: 嗯、
8: 你消退的时间短的三四年，长的六七年，就是它正常的消退时间。
7: 嗯、
8: 那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是受影响的。
7: 嗯，
8: 那别的小朋友见了，哎，哪吒来了。或者什么二郎神杨戬来了、
7: 嗯、
8: 他会不自主的会去关注你这个孩子的这个、
7: 嗯嗯、
8: 他会说一些个他其实不是有心啊要怎么着、
7: 嗯、
8: 他可能是无意中就描述了这么个形象、
7: 嗯、
8: 啊，所以说露着的地方尤其在颜面部的我们一般都建议是要早一点要积极一点、
7: 嗯、
8: 啊，因为小朋友就是两周三周他慢慢的心里就开始有自我的这个意识了，
7: 对，
8: 在这个时候小朋友之间他不像大人说哎呀，我注意着我的言辞是吧？我别说人这个，小孩可不管那个，
7: 嗯、
8: 哪有问题就专戳这个有问题的地方说。
7: 对
8: 啊、嗯，所以说颜面部的还是建议大家积极一点。
7: 嗯，像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家长关心的就是，比如说哈，这孩子就在脸部长了一个这样子的血管瘤。
8: 嗯。
7: 您刚才说到的，早期的话用药膏就能够
8: 涂一涂药就好了。
7: 涂一涂药就好了，这个涂一涂药，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红色的痕迹了呢？
8: 对，涂下去了就不显了。
7: 哦，不会说再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了。
8: 复发的几率很低，复发的几率很低、
7: 哦、
8: 因为血管瘤的生长的规律就是出生的时候开始长，一般长六个月、
7: 嗯、
8: 六个月到十个月到一岁这个阶段是稳定的、
7: 嗯、
8: 一般一岁之后就开始自然消退，
7: 嗯，
8: 所以很少很少有再长到一定程度再复发的，特别少。
7: 嗯、哦，那比如说这个血管瘤，您刚才提到了有的血管瘤它可能在一直在生长哈、
8: 嗯、
7: 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比如说有的位置不小心还会容易碰出现这种溃
8: 破
7: 了、
8: 嗯、破了
7: 哈、
8: 啊、
7: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8: 这个时候第一首要的是预防感染，
7: 嗯
8: 然后在小剂量的药物治疗的前提下，然后及时的外科换药预防感染，
7: 嗯，
8: 因为它破溃将来结痂局部的痕迹不会太明显，但是假如说它感染越来越重，周边的组织出现了溃烂，那这个地方就会烂成一个大坑，就烂掉，整个的组织都会烂掉。那在这个时候，你等着它完完全全长起来，这个疤痕就会很丑，因为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溃烂嘛，
7: 嗯，
8: 啊，就像咱们说的那个被狗咬伤一样，它咬出个坑来，然后整个从底下慢慢长下这个新肉来，会很难看。所以说假如说出现了破溃，在积极治疗的前提下，然后及时的外科换药，防止溃烂进一步扩大，让它尽快结痂，结了痂之后吧，就不至于形成一个坑，或者不至于长得特别丑了，这样、
7: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一定
8: 要
7: 记住，千万别自己去处理这个哈。
8: 对对，我还见过有用那个金属的，说叫什么金戒指啊什么的，去摩擦血管瘤会治这个。然后你说它本来就薄薄的一层皮儿了，它是血管内皮细胞那薄薄的一层皮儿、
7: 嗯，
8: 你不折腾它有可能破。再用个金属的东西在上面去摩擦，啊，这个后来造成的后果简直是惨不忍睹、啊，所以不是说偏方秘方不好，就是有些个方法对于小朋友身上用起来还是要慎重。有的时候你不动它可能还好。它最多就是红一片，
7: 对，
8: 你用一些个很特
7: 别刺激它，那可能
8: 对它反而破了，就很难搞了。
7: 确实是这样。那比如说我们孩子在治疗这个血管瘤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儿童他这个可能打的疫苗比较多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孩子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要去打疫苗。那我们在这个血管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像这个疫苗还能正常的接种吗？
8: 正常。因为现在也不用激素，也不用啥的，用的这药物对孩子的免疫力没有影响。
7: 嗯，
8: 那影响疫苗接种，主要是因为影响免疫力了。那对他免疫力没有影响，所以疫苗都是正常接种的，不影响。
7: 好了，我们再看我们听友群的一个家长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孩子是大腿上的血管瘤，前两天给抓破了，流了不少血，然后那个因为。家里老人照顾的会比较多，所以老人是给孩子涂的云南白药的这个止血的这个喷剂。他想问一下高主任，他这样子的这个处理方法，这个会不会引起感染呢？就是这个孩子出现扩 这个溃破的已经两天了。
8: 嗯，

0: 止血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比如说你压着止血或者喷这个、这个止血药，这个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一旦血止住了，你要及时消毒，用碘伏消毒，及时上一些个外涂的抗生素药膏，防止进一步感染。
1: 嗯嗯、
0: 所以止血这一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哦、
0: 所以下一步就是防止进一步感染，一定要清洁换药。
1: 嗯、
0: 然后也不知道他治没治啊，如果没治的话，建议他治上，药物治上，要不然的话，这个血管瘤一边在生长，一边在溃烂，它这个创面特别难愈合。
1: 哦、
0: 你只有用药物抑制住它生长了，它不再往大里生长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再清洁换药，它才会逐渐伤口逐渐愈合。
1: 嗯，
0: 所以还是要该治要治上。
1: 对
0: 啊，
1: 那高主任，您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病例吧，就是比如说这个积极治疗的，它这个愈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说哎，这个家长可能早期没有重视，出现了这个拖延了、耽搁了，会有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来提示一下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哈。
0: 嗯好的，那我们医院就是我在门诊上这几年的经验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医院新生儿科发现血管瘤的孩子是相对受益要更多一点的。就像咱们前面讲的这外涂药，因为新生儿科他到了新生儿科，他发现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会诊，我们会完诊之后把这个方法给他用上之后，一般在小朋友三四个月的时候再回来复诊的时候，这个血管瘤很多就消失了。
1: 嗯，
0: 就是简单的涂个药就可以了。
1: 嗯，
0: 花费也不高，孩子也不受罪。
1: 嗯
0: 啊，家长呢主要是累家长，因为每天都要涂三次。
1: 哦、
0: 就是家长相对辛苦一点。
1: 嗯，
0: 但是为了孩子的这个不受罪更健康，我觉得家长这个
1: 这也是值得的。
0: 值得的。反而假如说像咱们前面说的那个，比如说来了九个月，来了太夸张了，大部分你比如说满月了或者三个月了再来，其实就已经偏晚了，特别是三个月。因为他前三个月长得快。比如说本来来的时候，本来一出生的时候就薄薄的一层，像染料笔画上一样。但是等他来的时候呢，就像个枣啊，或者像个乒乓球啊，摁到这儿了一样。你像染料笔画上的时候，你涂个药就可以了。你像个枣，像个乒乓球，摁到这个组织里边一样，这个阶段就不能外用药了，它就管两三个毫米的作用。那到这个阶段该怎么办呢？就是打针吃药了。那你这一下这个治疗手段就升级了。那孩子受到的创伤可能也更大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效果也不如前面好了。
1: 他这个效果不好，就是比如说这个血管瘤，他这个治疗的难度时长，这个周期会越来越长，
0: 周期变长，然后难度增加。因为长大了嘛，他整个一个变大了，另一个皮肤的结构破坏的越来越厉害了。你等即便是萎缩了之后，你的皮肤的正常结构被血管瘤当时已经破坏了。所以它是一个畸形的愈合，表面是总有印儿。表面总有印儿。
1: 这是提醒我们家长朋友，确实是需要及早的带孩子。
0: 这个血管瘤绝对是越早越受益。越早越受益。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医院治疗，尤其是给孩子治疗，它存在一个就是以前的认识呢，我就总觉得到了医院要么吃药，要么打针，要么手术。它只停留在这个阶段。
1: 对
0: 啊，他忘了现在其实儿童医院，尤其是儿童专科医院，它本身就是给小孩服务的。它所有的考量都是怎样在最安全、影响孩子身体健康最小的代价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说还有好多就是他可能认识某个医院的某个医生，然后呢他就打电话问说，你看我家孩子有这个事，这些医生他平时可能不太接触，
1: 对，
0: 他是用了当年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那个专业知识，哎，他给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其实时代一直在进步，医学技术也在进步。我们总说以前说隔行如隔山，我们其实现在叫跨专业都如隔山。就是我这个专业可能到呼吸科我只是知道一点点，
1: 对
0: 啊，到了新生，到了那个胸外心外可能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我都不敢说我给你个什么意见，我得说去问一问专科的医生，说回来再给你意见。所以假如说有这方面的问题，你问了熟人之后，你让他去问一声，你说你问问你们院专科的医生给个建议。你比如说上来就不好意思光说问他个建议，他可能也知道的是这个不是行业最前沿的治疗技术了。
1: 对，我觉得高主任这个嘱咐哈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他小月龄的时候特别小，比如说出生几天的这个宝宝哈，他有点什么问题，可能家长朋友就是首先我想问问 我身边的医生朋友哈，我可能这个时候比如说带孩子去医院可能谨慎、觉得孩子小，医院细菌病菌又多哈，担心孩子到医院没多大事儿，万一给传染了其他病了呢，
0: 是
1: 啊、
0: 嗯、
1: 但是确实是您刚才提到这种专病的这种的专治哈，因为如果说跨了这种专业的话、确实是可能会耽误您这个治疗的效果了哈。
0: 现在这个西医的分科越来越细、经常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去开会，
1: 他
0: 的前沿好多人你不去开会，可能这一年不出去开会，都这个前沿治疗就落下了。
1: 嗯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交流很重要。我们出去经常是大家互相讲，我最近时间哪个疾病治疗的总结是什么样，那一个讲这个，所以互相碰撞，然后这个技术就越来越好啊，方法越来越简单，效果越来越好。啊，那你其他科室的医生，你不可能说你自己那个领域里你专注还学不过来呢，你不可能说对其他领域最显眼的东西很了解。
1: 嗯，啊，确实是这样。嗯，我们再来看一个家长朋友咨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确实这个孩子呢是确诊的是血管瘤，也是通过激光治疗了三个月了，目前这个血管瘤他是基本上给平了，颜色也淡了，他想问一下高主任，这个以后还会不会复发，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来防止它再长出来呢？
0: 假如小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满六个月了，
1: 嗯，
0: 做平了基本上就不会复发了。
1: 嗯，
0: 假如说没有满六个月，他可以涂一段时间外用药，到小朋友六到七个月再平、
1: 巩固一下、是吧，
0: 因为他前面六个一直在生长嘛。
1: 嗯，
0: 即便是你做了激光打的没有了、
1: 嗯、
0: 它里面生长的内动力还在。
1: 嗯
0: 啊，这个激光就像咱们感冒了发烧一样、你给的这个退烧药呢只是退烧、它不治感冒。
1: 对，
0: 激光其实就类似于这个，你这个血管瘤漏在这儿，好，把这个血管瘤打了，不代表我生长的内动力去除了。所以后期还是要用药物控制它这个生长的内动力，防止它再复发。
1: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血管瘤很多是长在我们皮肤表面的哈，
0: 嗯、
1: 就是有一些皮肤病，我们可能有的医生会嘱咐你要做好防晒啊，比如说像这种血管瘤、如果说长在我们裸露的这个皮肤上的话，它这个要不要做好这个防晒呢？
0: 没有。
1: 不
0: 需要。
1: 它不是一样的原理的哈，
0: 不是，它跟晒不晒没有关系。
1: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孩子有斑痕的话呢，
0: 嗯、
1: 这个斑痕需要做好防晒的哈，就是担心它会留疤痕啊等等啊。这个血管瘤还好一些，
0: 不需要在意这个。
1: 我们看到有一个家长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比较的专业啊，他说我们家孩子是口服的是普奈洛尔治疗这个血管瘤，他是自己在上网查这个药呢，他是发现这个药是治心脏病的，他觉得是这个治心脏病的这个药给孩子吃安全吗？会不会说这个他在网上查到的说可能这个药物的副作用会影响孩子的睡眠、心率？他想问一下，这个在这个如果服药期间，他怎么监测孩子的这些呢？
0: 这个家长确实查得很细啊。
1: 嗯，
0: 本来这个普奈洛尔这个药呢，它走到治疗血管瘤这个领域就是个很偶然的事件。
1: 它
0: 是2008年法国的一个女医生，那个医生呢是个心内科的医生，他给一个扩张性心肌病的小朋友合并脸上有一个大的血管瘤的小朋友，在吃这个普奈洛尔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血管瘤快速的就萎缩了。
1: 嗯，
0: 他就觉得很神奇，然后他后期同样把患有心脏病和血管瘤的小朋友又做了这么一个相当于是比较性的这个治疗吧，才发现只有吃普奈洛尔药物的小朋友血管瘤得到了快速的萎缩。
1: 嗯，
0: 那随着这个发现之后呢，世界上全世界的医生呢都在针对这个事做研究，那么现在用的这个药量已经远远低于了当时给那个扩张性心肌病治疗的那个药量了，就它的量用的很小，但是又能保证有疗效。所以说只要是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剂量给药的情况下，很少很少引起心率啊这些个变化。但是这个家长前面也提到了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确实是有，在吃药的前五天，一般一周左右吧，小朋友会嗜睡，就是比平常说睡得多。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是这个睡得精神了，不怎么睡了。确实是有这样的。还有就是吃了药小朋友有可能会大便次数多，极个别的可能还会有拉肚子的情况。但是这些个情况呢，一般最多是一周的情况，他自己就能调整过来。所以说 药物不是一点都不影响小朋友的身体健康，他多少是会要影响，但好在他的量小，他能迅速的调整过来。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出了专门针对婴儿血管瘤的剂型了，以前你看在适应症上只写着心率过快，治疗高血压，现在新出的那个

0: 口服液上，这适应症里面就一条，婴幼儿增殖期血管瘤。
1: 哦。对，所以说这位妈妈确实也是非常，大家对于孩子如果生病了确实很用心哈，这个妈妈也是查了很多的这个资料，但是高主任跟您说的这个大可放心了哈，
0: 目前是比较安全的。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听友朋友的问题吧。他说这个妈妈想问说，之前老大长过这个血管瘤，治疗了几个月就好了，现在呢怀老二了，很担心这个老二也会长，他想问一下高主任，这个血管瘤会遗传吗？或者说这个二宝啊，能不能有什么提前预防，或者说这个出生第一时间需要做个什么检查，来查一查孩子有没有血管瘤？
0: 首先明确的说一点，就是从目前的医学研究并不遗传，血管瘤不遗传，不论是孩子爸爸还是孩子妈妈，还是再往上一辈，小朋友的得血管瘤的概率都是随机的。所有的家庭的小朋友得血管瘤的概率都是随机的，但这里边有一个几率高的是早产儿，早产儿的血管瘤的发病率要是普通正常足月儿的五倍以上，就是它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这个普通的这个足月儿。预防没有，目前没有什么手段说我提前可以预防让小朋友不得血管瘤。没有，它是一个体突变的一个结果导致的。还有就是出生时候怎么去发现，就是完整的全身看一遍，仔细的把全身看一遍，绝大多数的长血管瘤的地方都会有异常的表现，即便是那种一出生没有，他那个将来出血管瘤的地方那个颜色也跟正常是不一样的。
1: 它不一样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表现成各种各样，有发白的，有发青的，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

0: 特别担心哈，就是尤其是，哎，老大有要有的话，可很担心这个老二的问题哈，不会遗传，
1: 不遗传，
0: 对，要说预防也没有什么预防的手段，
1: 也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担心孩子会得血管瘤，不需要，你每个小朋友这个概率都是一样的，不是因为你老大有血管瘤，老二就概率增加了，不是的，
0: 但是呢，需要这个。家长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要细心一点，多观察哈，就是身上这个皮肤有没有
1: 异常的
0: 表现哈，不一定是红点，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这种白点也需要我们来关注它，是吧？
1: 这个就内容就太多了，就是有一部分是一出生是泛白的
0: 这
1: 个就内容就涉及的太多了，又涉及到好多皮肤科的问题，
0: 对对对，是，总之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孩子这个出生之后，
1: 勤观察一下，
0: 勤观察哈，好，我们今天节目进入到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高主任来给大家总结几句吧，就是关于这个血管瘤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关注些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疾病，
1: 需要关注什么？
0: 早发现，
1: 就是、
0: 是吧？
1: 一个是早发现，另一个就是，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及时就医。还是我前面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现在的手段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对于早期的婴幼儿血管瘤，可以得到一个快速有效的抑制。一点也不费劲。也不痛苦。假如说拖得晚了，其实就是让这个疾病长起来了之后，反而会增加，一个是主要是增加小朋友的痛苦。我觉得花费倒是一方面，其实增加小朋友的治疗的这个时长啊，这种体感啊，都会增加这个难度。你早期能控制住它，不让它起来，那这个阶段后面的事就一下就简单了。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吧。
0: 早发现早治疗，少受罪哈。
1: 这样少受很多罪。
0: 一旦比如说我们确实给耽搁了，这个长得比较大了，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到我们儿童医院了，也是有非常科学的这种的方法来给大家做治疗的哈。
1: 我们现在讲的叫系统性治疗，就是不论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对应的治疗手段去治疗，
0: 对，
1: 不是像说以前说单纯的我只会这个我只会那个，不，我们现在科室是一个系统性治疗，不论是你是新生儿还是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成年人，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治疗方案，所以说不分年龄，也不分位置，所有的都可以。
0: 对，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也跟高主任聊到了说，虽然高主任是介入科的主任，但是我们现在血管瘤很多大多数是不需要这个介入治疗的，口服药物或者说涂抹药膏就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了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啊，关于这个孩子如果说身上有这种红点哈，而且发现不管是红点还是白点它越来越大的时候，建议您到这个医院啊，要带孩子做一个检查筛查一下，到底是一个胎记呢，还是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血管瘤哈。好，也非常感谢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高主任，这个出诊时间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说一下吧，如果说家里孩子怀疑是血管瘤的话，找您看看的话，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每周一每周三的全天门诊，在外科诊区就出血管瘤科介入科的门诊，每周一每周三。
0: 好，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到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来找到，每周一周三找到我们的高阳主任。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朋友的守候收听，也谢谢高主任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0: 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

按照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
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儿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医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
我这个岁数了，

0: 来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高，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高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住，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儿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 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 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剁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就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
0: 嗯，
2: 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
0: 嗯，
2: 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0: 嗯。
2: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0: 嗯，
2: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
0: 啊、
2: 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哎哎，
2: 嗯，
0: 非常苦恼是吧？
2: 啊，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有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0: 嗯，
2: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就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0: 啊啊，
2: 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
0: 嗯、
2: 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
0: 嗯
2: 嗯，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
0: 啊、
2: 也不难受了。
0: 嗯，
2: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
0: 啊、
2: 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0: 嗯，
2: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嗯、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
0: 嗯、
2: 哎，这回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
0: 嗯、
2: 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真是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嗯，就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
0: 啊、
2: 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
0: 嗯、
2: 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这心也不突突了、
0: 嗯。你 看
2: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0: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2: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0: 嗯。这才高兴呢，嗯。
2: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
0: 啊，
2: 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高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
0: 嗯、
2: 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
0: 嗯、
2: 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
0: 嗯、
2: 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0: 嗯，
2: 这要是高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0: 承受
2: 不
0: 了、啊、不
2: 出门
0: 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
2: 嗯、
0: 是吧？多好
2: 啊！
0: 啊，
2: 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0: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2: 对呀、啊、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轻着了，这脑瓜子可轻着了、
0: 啊、
2: 哎，特别舒服，
0: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2: 对，
0: 太好了，
2: 我现在都用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孩子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那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0: 哈哈。

0: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呀。
1: 哎，这户价老高啊，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0: 嗯。
1: 哎，我现在蹬着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0: 自己都能解决了。
1: 啊，连到这种在喘的现在。
0: 嚯！好，老朋友啊，
1: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恭喜你，嗯
1: 嗯，
0: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1: 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0: 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可真是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真功奇效，他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的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那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腿腿疼，再一个那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从那个时候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0: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

0: 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很虚。
0: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0: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嗯。
0: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
1: 哦、
0: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嗯。
0: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1: 嗯嗯嗯嗯，
0: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0: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嗯，
0: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0: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0: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0: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0: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
1: 啊啊啊，嗯，
0: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嗯，
0: 但是吃了那个红山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0: 嗯，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嗯，大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
1: 嗯、
0: 原来那个不是有这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这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
1: 嗯
0: 逐渐的也消失了、
1: 哎，
0: 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嗯，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
1: 嗯、
0: 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
1: 嗯，
0: 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1: 啊，
0: 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了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1: 嗯、
0: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啊，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红血脑素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红血脑素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红血脑素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的确总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给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哎，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
1: 啊，
3: 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1: 嗯，
3: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1: 嗯，
3: 哎，
1: 好，
3: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1: 好，您请讲。
3: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3: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嗯，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您说。
1: 嚯，
3: 还那开了2次刀呢。
1: 嗯，
3: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1: 嗯，
3: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1: 对
3: 生命都得有危险。
1: 对
3: 对
1: 对对，哎呀，厉害。嗯，
3: 是啊。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1: 嗯，
3: 天天就在家里 搁这个窗户底下晒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

0: 来，
1: 嗯，
0: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犯起来吧，哎呀，他疼的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1: 啊，
0: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1: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0: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1: 嗯。
0: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1: 嗯，
0: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1: 嗯。
0: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1: 嗯，
0: 哎呀，左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还能好一点啊？哎，再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0: 哎，这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关心病、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0: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0: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0: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挪他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1: 嗯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0: 嗯，遭老罪。
1: 哎，哎，
0: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0: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哎、是吧？啊，
0: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听您这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0: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0: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1: 嗯，
0: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1: 哦哦哦哦哦，对，
0: 哎呦，我
1: 听到了，
0: 搞援助活动这行吗？
1: 啊嗯，
0: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1: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了。
0: 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
1: 啊。
0: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0: 管咋的，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原来躺
1: 着
0: 累，
1: 你看看多少？
0: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1: 嗯嗯，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1: 嗯，
0: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1: 啊，
0: 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
1: 嗯、
0: 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0: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往起拎的、
1: 嗯、能理解、
0: 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1: 嗯
0: 嗯喘气儿也轻轻的也均匀了、哎、
1: 嗯
0: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1: 你看看、
0: 嗯、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1: 啊，
0: 他不是去的止疼片儿的，哎，是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1: 嗯，
0: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1: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0: 对，哎，
1: 嗯，
0: 哎，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的，
1: 嗯，
0: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
0: 都
1: 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
0: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能啊，
1: 就是，
0: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
0: 哎，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
1: 哎，
0: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0: 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1: 啊啊！
0: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都有毛病了。你别说，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这一碗饭没了。
1: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0: 啊，
1: 这
0: 浑身有劲啊。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都行，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1: 改变多快是吧？
0: 这么最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这祖孙俩你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1: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啊，做游戏呀、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0: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了。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你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好，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现在还能治大病不？我就问他，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那能啊，怎么不能呢？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这才200多年啊，西医西药进入中国也就100来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那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叫半身不遂。不是，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你像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了，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一半不好，就一半能用一半不好用啊。包括那个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你说啥，老百姓讲话了说话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被淤住了，所以半身不遂啊，半个身子不听使唤。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是那个严重的瘫痪呗，对吧？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那活着没？哎，还活着，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啊，整个都是瘀，压迫的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啥呀？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了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针灸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还是西医快，那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呀、啊、它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呢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来自于国外，哎，反而国外对打点滴控制的很严厉。

轻易他是不给你打的。你看我儿子在美国，他就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有一天发烧了，那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不喝点那个美林呐、或者泰诺林呐、再不就是啥呢，布洛芬呐、这些退烧药。但是就这种药在美国没有，这种药是限制你个人使用的。所以他自己开车上医院之后，要求美国的医生赶紧给他打上点滴。人家美国医生啊都没搭理他的要求，而是将他带到一个诊室，让他躺在一张床上，那床上连着电的，我儿子说一躺上去啊冰凉，就立马就想下去，人家医生就给他摆手，就意思不能下来 ，no no， 意思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就咱们说那个结冰啊冰块啊那个冰床就通过物理给你降温。这我儿子跟我说完，我也反思，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啊，那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对吧？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啊，兔子一天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这个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去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看电视，你看过那个放羊的，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家里边都养羊啊，去放羊，那羊自己就知道去吃草，有的那羊就那个公羊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啊就总那个撞顶人，对吧，顶东西，完了之后羊和羊之间斗，有的它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他自己就去找那草药吃，吃完之后啊就特别的强壮，后来人们发现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人也跟着吃，哎，发现这草能治疗筋骨损伤，后来命名这药叫什么呢，银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也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西药打的那些针剂就往血管里打的那些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

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啊，那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啊。还记得我教大家伙那脑血栓的急救不？就是扎那十个手指头尖儿，挨个放血，啊，挤出血来，指尖那有穴位的，它叫什么？它叫十宣穴，啊，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的时刻。你放血，它能减轻我们脑部血瘀血栓，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安露地平啊，吃了很多种了，但是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那晃荡，那你这不就非常容易脑出血吗？对吧？那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了，怎么办？在耳朵尖儿给你放血，啊，把那耳朵呀，给它先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然后呢，你是用那个大头针也行，家里边的缝衣服针也行，对吧？哎，给它针刺放血，啊，让它出几滴血，滴出来，这血压一会儿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这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呐话都说不出来，啊，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是属于心脏，所以你要会治，你直接就给他舌尖放血，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儿，你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啊，手头还什么工具都没有，什么药也没有，那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咬住这舌尖儿，能感受到疼就行，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啊，它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我记得2010年啊，有一个患者。专门是后勤，啊，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得50多岁了。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啊，胸痛，啊，疼的不行不行的，就怎么都不缓解。当时那病人脸色是苍白的，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做了个心肌酶谱，完了之后呢，又做的心电图。查出来是急性的广泛性心前壁心肌梗死，诊断那就是冠心病，啊，急性心肌梗死。当时在急诊用了一些抗凝药，但是效果不明显，所以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当时我们会诊，啊，就会诊时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阵的，病人呼吸特别急促。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那肯定得先解决他这症状，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啊，蒙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蒙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啊，这个药啊一般应用的不多，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堵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行气止痛，能解决心绞痛问题。为什么这里边加入带黄这类苦寒药呢？一般人不太懂啊，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我也不上火，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就带黄这个药啊，它是很讲究的，用到10克以上，它是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叫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它就具有什么呢？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啊，所以你看，同样是药，为什么有些人用着好，有些人用着不好？就是说你在这个科数上，啊，用量上，你掌握的不好，
所以有的时候咱说这个学医。

疗啊，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光知道啊带黄常用的就是啥呀，泻下药，那清热泻下的，其实少量用，它是清心火清头火的。所以你看，如果说你要把这些方法都掌握好了，那咱这个用药是不是就如用兵啊，两天之后啊，这个病人就感到胸闷减轻，有所缓解，完又让病人继续用了三天，胸痛啊憋闷呐、啊，这已经就明显的减轻了，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去掉之前的三味药，加入了成药参柏，当时又加入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能有一周啊，一个星期左右，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已经完全正常了，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了，完就叮嘱这病人出院之后啊，回到家里边啊，继续服用参柏的药，后来这病人就完全的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啊，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给他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看我研究过病，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肺炎呐、肿块啊，就各种肿块啊，在各个部位的，我发现它有一个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就是看他有啥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高血压啊，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伤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症、甲减呢、甲亢啊、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你上医院，上那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说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这病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解决症状，高血压那咱开点降压药，糖尿病那咱吃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好，那咱吃点扩血管药，帕金森震颤吗，我给你开点镇静药，甲亢啊甲减呢、啊，哎，吃点优甲乐，哎，这样呢逆子你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你这病怎么来的啊，啊，你这病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没人告诉你，就是说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你看西药，你看说明书啊，你就看个遍，全都是消除症状，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就像这个高血压病人，说这高血压他血压高了，他病在哪儿呢，不知道，不知道啊，你就只管吃这降压药就行，把这血压降下来，降到正常就可以了，吃来吃去病好了没，大家伙自己说好没，那人大夫不管呐，对不对，药给你开了，你不好就吃呗，你再不行就换药呗，实在不行的话咱就联合用药呗，对不对，完了之后到最后还是不行，不行你就去找中医就完了，你找个中医大夫给你看看吧，你看是不是这样，那您就说这个并发症怎么来的呢，他也不问，那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你像糖尿病似的啊，你问人家大夫，哎呦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大夫就一句话，不好说，那、啊、不好说呀，你就只管吃药吧，把血糖先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那人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疼你就吃药呗，对不对，那疼你有啥办法，疼就再吃药，就像失眠似的，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呀，不知道，这不太好说，那很复杂。
那怎么治啊？怎么治？我这不给你开药呢吗？对吗？我这不有管睡眠的吗？哎，你吃就行了，开那安眠药，啊，麻醉神经的，对吧？抑制你那情绪的，那一次吃多了都能自杀的。你说你每一天吃，你每一天吃，那你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中毒吗？那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所以现在这个医学，就西医是拿症状当病去给你治呢。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想想，你得知道说我这病它是怎么来的，是吧？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啊。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再剪，最后剪秃了，那花秃了就剩个根儿了，那最后就死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就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完那边还突发了脑溢血，啊，还突发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不断的出现并发症，啊，像肾衰呀、心衰呀，有的讲话了，我这吃降糖药呢，我这打着胰岛素呢，怎么还出现这个那心衰、肾衰问题呀？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原因，啊，也一直没去找原因，就一直拿着症状当病去治，所以才造成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什么肿块啊，就各种肿块啊，恶性病也好，其实病因就这么三种，大家你了解一下。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第二种就家里突发什么变故了，突然出现什么事儿了，完了之后呢，这件事啊对你打击挺大，讲话呢这个心结打不开了，有的是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这个情绪都发生了改变，讲话这事儿你接受不了了，完全超过了你的接受能力，心里这坎儿过不去了，这结化不开了，久而久之就出现病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那什么叫操劳啊？就是累，知道了吧？有的是累心，有的是累身体。生活呢，就像，一座大山，那，压着你都透不过气来。所以，咱们治病，你得知道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三十多岁就高血压了。100%这人呢，喝酒熬夜了，那或者肥胖，从这方面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怎么的呢？咱把这烟酒给他戒了，对吧？完了，逐渐逐渐的呢，你去把这个身上的多余的肉给他减下去，啊，适当的运动运动，对吧？饮食上控制控制，完了之后别熬夜，对吧？到点就睡。有的讲话了，你把这体重给他减下去30斤，你看看你那血压立马就下来了。所以这病你得分析，你像咱们这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的高血压，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现在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事或者是生活上的操劳啊，累的呀，生活上的压力太大。为啥说十病九愈啊？为啥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么些个原因，好生气呀，遇到什么变故啊，或者是操劳过度导致了愈毒。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风湿啊、类风湿啊，都是如此。你像失眠抑郁那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得平时化化瘀，通通毒，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想法通开。所以身摆这药啊，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对吧？你没事你溜着喝点，如果有条件的你再配上点啥呢，绞股蓝，直接到药铺啊，中药铺就买那个绞股蓝，每天呢把它当茶喝，也不用煮啊，捏那么一小把，
完了放在水杯里啊，用开水一冲。

0: 给它闷上一会儿，你就喝呗。绞股蓝能降血脂，还能排尿酸。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尿酸高的，啊，你都可以用它去代茶饮，挺好的。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其实，人很多病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从气上来的，从泪上来的。你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病友当中啊，有很多女同志，包括在门诊也是，啊，我也会接诊很多女同志，我就发现女同志身上这病，几乎都是从气上得的，咱别说100%吧，也得有个80%，啊，从气上得的，这气呢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夫妻之间的矛盾，啊，甚至说家庭的不和谐。啊，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那种苦，啊，因为我本身呢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就打我记事儿，家里的这些事儿啊，我父亲从来也不管。你像我父母，啊，他们之间那个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母亲之所以嫁给我父亲，是因为我母亲那个身体不太好，我父亲也知道，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嘛，身体不好有病嘛，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嫁给他呀，啊，因为嫁给他那时候啊，都30多岁，快40岁了。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嗯，什么叫不太会说话呢？不是说他不说话。啊，也不是说他吐字发音不清，就是说话不好听。你看本来吧是想关心你的，但是那话呢你要从他嘴里说出来呢，他就像挖苦讽刺似的。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就是说话不招人稀罕。因为就这事儿没少跟村里人干仗啊，最后呢还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开的。在家里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相对来说呀，比较大度的人，比较要强的人。这一点我感觉我挺随我母亲的。你看轻易我母亲就跟我父亲不置气，讲话呢他就那脾气啊，你要跟他俩置气的话那毁了，一天没好时候了。但从我记事时啊，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对我母亲的爱没有。我从孩子角度我没看出来，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从来都是自己熬药吃，我父亲从来没给熬过啊。我10多岁我母亲就心衰，最后突发心梗过世了。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我就特别珍惜啊，我就心里默默地想，我不能像我父亲那样。我以前单位的时候很多同事就讲说这老杨他怕媳妇儿，那反正一说吧我就一乐。其实你说什么叫怕？尊重啊，尊重女性。所以家和才万事兴嘛，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对吧？那有两口子就不行啊，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记个，在一起就吵架，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你吃深百这药了，就太上老君那灵丹妙药他也不行，所以这个

家得和啊。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她说她老伴儿跟她提出来了，提什么呢？说以后俩人分开吃，因为吃不到一起去，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啊。她说老伴儿说出来之后啊，她就觉得很伤心。怎么的，你说过来一辈子了，给你生儿育女，是吧，不嫌你穷，不嫌你这不嫌你那的，到最后啊过成这样了啊，还不如个邻居呢。确实这事儿挺伤人，讲话的多大岁数了，都70岁了，说不好听的啊，过了70岁这都得按天过了，那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一个心态啊，你得放正喽。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就是钱别看得太重了，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不能没有，没有不行。说我一点不攒，这钱呢我一点不留，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还是攒一点吧。给孩子留钱，这咱们每一个老人呢都有这么个想法，其实我也这么想，给他留点，万一他以后遇到难处呢，对吧？你说谁帮他呀？啊，没人能帮他。你做父母的，时时刻刻总为孩子考虑。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这点钱，不行的，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对吧？就我们院啊，有一个老两口呢，退休工资加一起10000来块钱。老头开的多一点，他工龄长，这一个月呢给人家送7000块钱啊，就是给那小两口啊，就老两口一个月能开10000多点，完了之后呢得拿出7000块钱就送给他那个儿子儿媳妇，就这样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儿媳妇总说你们老两口这也不买衣服，不买什么化妆品的，吃东西呢就随便吃口就行啊，那一个月有2000块钱都花不了。啥意思？就言外之意，你们老两口你留2000就行了，剩下的你都拿过来，对不？所以你看，因为有这老两口去养这小两口，一个月那儿子儿媳妇不上班能得到7000块钱，对吧？那你就这样的，你说你给他7000，你就给他70000，他也不够花呀，你留多少也都没用啊。所以你记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留钱行，差不多就行，对吧？更多的时候呢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就我从医这么多年，在医院我经历了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还整出个心衰，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车祸走了啊，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对象，谁跟呢啊？人家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有个有病的妈啊，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过去干啥去呀？我就给你伺候老太太去啊，免费找保姆啊，不去啊。所以给介绍了多少，最后全都是因为他老妈这事催的。后来呢很多人都给介绍嘛啊，谈了好几个，完了之后有一个女的处了一段时间，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不同意的，那不就是说因为有个有病的妈吗，成天在那躺着，对吧？人家讲话呢，你养你儿子了，你也没养我呀，对不对？那我为啥来了就伺候你，我又不是你家保姆啊。所以你看俩人在一起处的挺好，但是一说到结婚呢就二二四四的。后来这老太太没了，哎，人家俩人成家了。那你看那问题出在哪儿？这还用咱多说？那不就是说嫌老太太是个累赘吗？别说不拖累儿女，对不对？那身体有病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再孝顺的，你也记住那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不是说那孩子不行，
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成宿成宿不睡觉啊，那是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脑袋都不转个了，就走路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去看着红绿灯，那讲话就闭着眼睛往前走似的。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半夜得盯着他，有的那呼吸不顺畅的，万一呛一下卡一下啊，这口气上不来，这人就没了，就一口唾沫都容易把他呛的不行，因为有脑血栓呢，对吧，他这个吞咽功能不行，所以你每天你得盯着他，得给他拍拍后背啊，啊，有的得吸痰，就做那个吃的，因为他咀嚼不行，所以都得吃流食，你得弄个破壁机，那把那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完事一点一点的用那个胃管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病人至少咱说得两个好人来伺候，那俩人伺候，你还不能说俩人倒班，不是，俩人一起伺候，这个休息一会儿那个伺候着，那个休息一会儿这个伺候着。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不留病，留钱不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谁都高兴，可千万别给孩子留病啊。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你就像咱们这岁数有点病那都是正常的，有病很正常，但有一点，能走能撂能吃能喝，一旦躺下那完了。所以把身体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这个家啊，甚至说为了儿女。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再小的事儿也不要斤斤计较，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好，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它就有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你解开一个结，你就等于说是化开了一个劫难。你记住，万般皆苦，往前走啊，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就是啥，遇山开山，遇水架桥。我挺喜欢那个有个演员刘晓庆说那话，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75了，也经历了很多啊，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咱们可能早就被击垮了，可你看人家那心态，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我怎么得冠心病了，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啊？你说这病你让谁得吧，讲话你看我不到10岁骨头坏死，你说痛苦不，你说遭罪不，对吧，我抱怨老天爷有用吗？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骨头，那麻药劲儿一过，疼的死的心都有。所以我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啊，我这两天呢也遇到烦心事了，跑孩子的事儿呢，天天往那个美国大使馆送材料，所以我也有我的苦难，有的时候我也有看不开的时候，所以我也有冠心病，也有鱼，我也生气，我也得吃参白，不是说这药就你吃，我也吃啊，所以咱们都一样，遇事儿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最关键一点是啥呀，病咱得去正确的治疗，讲话呢得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就像我昨天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脑血栓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啊，无外乎就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一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接受不了，打击太大，这坎儿过不去了啊，这事儿啊就在心里边就怎么的也化解不开了，比如说欠钱了，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交学费没钱了，或者家里谁谁有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最后呢就是啥呀，操劳。其实大部分病啊还都跟这个操劳有关系，你像90年的时候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个女同志，她跟老伴儿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
啊，就是他们两口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效益不好就下岗了，而这俩人呢都在这个下岗名单当中，这两口子属于大集体，效益不好，这厂子早早破产了，早早就给买断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你像以前呢都认为这铁饭碗呢，对不对，厂子不黄我们就干，没想到中间还出现下岗这么个词儿，说怎么办呢，得生活呀，孩子念书需要钱，那个时候合计呀，不行做点小买卖吧，借钱买个出租车，合计一天呢拉脚挣钱呗。结果这车买完手续还不全，营运不了，买完之后呢找不到那卖车的人了，这买卖还没做呢，完拉一屁用机会，所以这女同志啊这一天就打两份工，白天呢就打扫卫生，晚上呢就去给那个烧烤店给人串串去，本身就没钱，孩子念书又欠一身债，你想想你这事高谁能受得了，最后活拉拉的就给累出个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乳腺左侧长了个结节，一开始真当结节也就没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手术头发都没了，后来身体太虚弱了，所以合计不行看看中医吧，那天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就这几个字儿，女同志听完眼泪下来了，哭了，说自己娘家没有人儿，婆家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我说不有那话吗，哥们儿姊妹儿一旦超过三个就没有和谐的，后来我就让他喝舒心汤，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也好，乳腺这个病也好，肿块也好，全都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累的，都是瘀，就形成瘀了，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叫法不同，瘀在心脏就叫冠心病，瘀在脑血管叫脑血栓，瘀在这个四肢末梢叫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血管叫静脉血栓，瘀在乳腺叫结节瘤子，瘀在肝肾胃肠那就叫啥肿块甚至叫恶性病，它只是叫法不同，所以治疗原则就一个，就是全面化瘀，化瘀同毒，当时还是汤药，我让他喝这个舒心汤，真把这药全面化瘀，尤其里边龙骨这药骨头里边不都含骨髓吗，骨髓有啥作用，能造血呀，所以你看造血功能不行了它怎么好的，骨髓移植嘛，对不对，因为骨髓能造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能造血，能提高人免疫力，所以很多病人免疫力低的，尤其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之后，他这个白细胞就能升上来，免疫力就能升上来，所以我就把这舒心汤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完他那个病情也没有发展，后期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以后每年夏天冬天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357，过了三年小胜利，过了五年大胜利，过了七年那就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就现如今快80岁了身体很好走起路来呀，他就跟那没有病的一个样这不就挺好吗，每年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一次都谢谢呀，谢谢如果没有杨主任呢，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也活不到今天呢，我说也是你有这命有这福报，多亏了杨主任那个时候你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二孙子都上学了，上小学四五年级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疾病的根源在于愈度，你像有的人为什么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早早的就出现了愈度，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去治疗，
整个那个堵啊，就把血管。

0: 啊都给堵死了，经络都给堵死了。你像人为什么到了七老八十啊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这个行动越迟缓，对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越来越没有劲儿了，越来越走不动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身体出现了淤堵。你就这么想，他每年淤堵1%，这人呢50岁的时候是不是淤堵50%了？那就淤堵一半了，对吧？有的加上不注意身体，熬夜饮食不注意啊，甚至有些讲话呢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啊，你的淤堵甚至已经达到了70%-80%，甚至有的时候都容易猝死。而到70-8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已经淤堵80%-90%了，对不对？你知道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啊，甚至活到100多岁啊？那是因为他们身体的循环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他们年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的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呢？大到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再小一点的就是咱说那个便秘，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咱就从根上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全面化瘀。所以参柏这药大家吃的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很多人第一次用的时候1个礼拜，有的之前睡眠不好，那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这段时间脖子活动活动，动静也小了，躺着也行了，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啊，血压成天高，吃了1个礼拜的参柏，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吃上这药之后啊，大便不费劲了啊，大便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吃上参柏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不没喝参柏之前吃点东西总感觉咽不下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平时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有没有那个老慢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之类的，我都建议大家平时化化瘀。所以参柏这药你好好用一用，你记住，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这一年啊，很多人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血压呀、血糖啊、心脏啊、骨头关节呀，你包括其他的一些疑难杂症啥的，都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大家尤其是从来没用过的啊，身上还有着一体多病，这老慢病讲话了，你自己都愁都不知道咋治的，你不妨你抽空你试一试，你感受感受，对不对？你用一用，完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你给我来个电话，咱们随时保持着联系，好吧？有问题我帮你解决。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那个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天津的患者，我跟我妈现在都吃那个参柏固阴颗粒了。
0: 嗯。
2: 啊，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
0: 行。
2: 因为我吃的呀时间短，完了那个吃这个参柏固阴颗粒呀，现在就睡眠挺好的，入睡快。我说我最主要的这个病啊，就是那个什么颈椎问题，我这是在医院呢也治了1年多。但是呢，就是说的也没完全好利索，就是那个颈椎韧带增厚。颈椎后面这个脖子呢，就是它支撑不住头，完了头呢来回晃。
0: 头晃是左右摇晃还是上下摇晃？
2: 左右摇晃。
0: 左右来回摆动。
2: 对。
0: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

0: 警员性侦探的一种呗。
1: 哎，对，大林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警员性侦探。
0: 它是由颈部的神经肌肉啊出现问题所导致的。
1: 头呢，躺在那个枕头上面，它也来回动，
0: 嗯，
1: 就动一样就睡不好觉，就这样的。但吃上那个孙柏素星颗粒呢，还挺好，它动一会儿，它就不动了，完了晚上就睡着了。
0: 是。这种警源性震颤早期呢，它引发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精神因素，有的是创伤性的。
1: 我这个倒不是创伤性的，我可能是跟那个精神也有关系，
0: 是吧？就是精神因素所引起的，遇到事儿了，心结解不开了，完了之后有淤，淤了之后呢，它就影响到咱们这个神经异常，这个神经功能异常，因为神经它是支配我们肌肉的。啊，所以说最主要问题是神经支配肌肉，这个肌肉它不受控制，完了之后开始出现这种震颤的，就是肌肉的收缩舒张啊，它没有规律，所以出现这么个情况。
1: 那就是这个后颈椎这儿呢，就好像没有润滑液一样的，它就是总是那个响。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脖子这儿，就这个筋就像不工作一样的，特别硬。所以就引起就这个脖子这儿就是那个筋特别硬，
0: 坚硬，完了之后它有的时候就属于肌张力高。
1: 我在那个医院呢，那个是这么治的，输液，我输的是中药，完了就是用偏光那个微波，完了都是那个物理疗法，完了小针刀，
0: 它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1: 啊，对，都是
0: 促进血液循环的，因为这种病史比较长的，就得用一些深度化瘀的，就是咱们中药里边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像川芎啊、红花呀，就是这些啊，属于活血化瘀的。其实说白了也是加强咱们颈部血液循环啊。它这个颈部这个肌肉啊，它是舒张啊、收缩呀，它不规律，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这个信号传递的时候它是乱的啊，就是给它发出这个信号是乱的。就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说举手，那传递的信号就是举手，哎，但是他传递的时候，可能这个举手的信号没有传递过去之后呢，哎，把手放下来的这个信号又传递出去了，所以他是乱的。所以这个时候到底举手还是不举手啊？就像有的时候咱们走路完遇到事儿的迈腿，这个腿不会迈了啊，是往下迈还是不迈啊？你就在那来回的晃的。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还是由于瘀所导致的，就是由于瘀，所以你用上森柏树荫颗粒，它帮助你深度化瘀。另外一个呢，就是像你这种情况还需要配合点啥用呢？就是营养神经的，你像咱们说的那个甲钴胺呢，或者是 B 族维生素这一类的啊，配合着用一用，它可能这个效果改善的就更好了。你再一个刚才说那个睡眠不好，它肯定也是由于咱们这个颈椎有问题，因为你这个颈源性震颤它不光说是咱们神经肌肉问题，包括颈椎也会有问题。有颈椎病呗？
1: 哎呀，特别厉害，颈椎病就是检查的颈椎骨质那个增生、徐末氏结节、松本炎，颈椎间盘蜕变
0: 啊，
1: 完了颈椎盘后突出、黄韧带增厚。
0: 他这个病，他俩是相互影响的。就是你当你有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整个颈部的血液循环的确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颈椎病，脑部上供血不足啊，包括要是压迫到神经的话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胳膊手发麻，有这情况没？
1: 有，就是右手、
0: 对吧？那是颈椎病导致的。有的时候记忆力也特别差，影响到我们脑袋的啊，有的严重了还会影响到心脏，有个颈型心脏病，压迫到这个迷走神经、交感神经，还会引起出汗呢、心慌啊等等。所以你这个情况呢，你一方面你用点咱们这个森柏树荫颗粒给你深度化瘀，一方面呢，刚才我说的 B 族维生素你适当的用一用，对神经的营养调节挺好。你现在用咱们这个森柏树荫颗粒，睡眠有改善了啊？
1: 对，睡眠现在就入睡快，完了睡得沉，早晨起来呢，完了脖子还挺舒服的，就震颤也有劲儿。
0: 你这休息好了，整个起来的时候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所以平时咱们说森柏树荫颗粒坚持用着点，完了没事的时候自己呀可以去揉一揉咱们这个后脖梗子，就咱说这颈椎，用手啊去掐一掐揉一揉，你像咱们这大椎穴呀、风池穴呀啊，还有这肩颈啊这些穴位，不用说非得找的那么准， 啊，差不多就咱整个颈椎啊，没事时候揉一揉，按一按，完了之后也可以用咱们说家里有那种暖宝，没事的时候给它放那热一热，热敷热敷。
1: 嗯嗯。
0: 哎，这个病啊，就是神经系统类的疾病，咱就得慢慢去治，慢慢去调，保证它这个经络气血畅通，完了之后再慢慢去营养。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个营养是咱们血液就能供应上的，但是本身它有病变，它这个血液供应不及时，所以适当的咱们得吃点营养调节神经的药啊就可以了。那慢慢恢复呗，别着急了啊。今年多大岁数呢？
1: 我今年59。
0: 啊，岁数不大，没事，慢慢恢复。
1: 我一定坚持用，因为
0: 坚持用
1: 真好，这年真好。你看我说说我妈的情况，我跟我妈两年，这不都吃那个顺柏舒筋颗粒吗？我妈是81，她吃这个也是睡眠挺好的，
0: 是吧？
1: 她主要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她现在主要的问题，她想那个那什么，让我咨询你一下，就是这个，腿呀，她这个腿发酸，完了总觉得悬空站着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脚跟落地呀，就总
0: 踩不实。
1: 哎，对对对，
0: 哎，就是脚底下没根儿。
1: 哎，对对对，
0: 得没得过那个脑梗之类的？
1: 啊，没得过，他没
0: 有，
1: 他那个胯骨轴啊，因为他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他这个骨质疏松啊，还不是那个自然流失的钙，他是那个原先是骨结核药完对骨头摧残的，就怎么补，要
0: 他
1: 想了可多办法了，也没补上去。
0: 有没有骨头坏死？
1: 他胯骨轴摔过。人家医院说没法整，因为他骨质疏松这个情况呢，所以没就自然恢复。
0: 对，他有的时候骨质疏松是什么样的呢？就咱说那个见过那蜂窝煤没？那个骨头啊进窟窿眼儿。
1: 对。
0: 完了之后你给他做手术，他没地方去含住那个骨钉。
1: 对对对。
0: 哎，就像咱说那个海绵似的进窟窿眼儿，你看你往那个木头上钉钉子，你得找那个木头结实点在地上。那个木头它进窟窿眼儿，你钉那个钉子它含不住。讲话那个钉子你不用钉，你用手都能推进去，完了直接就给拔下来。这种你做不了手术，它含不住那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就是现在有骨水泥可能还好一些，啊，就是水泥浇筑，啊，但是你现在又是岁数大了，完了之后它又不是最近出现的骨折，它也没法给你做这手术，那你就得慢慢养。慢慢养的话，你像一般的骨质疏松，适当的吃点钙片儿。有钙片没吃着没？
1: 啊，他吃着呢，但是
0: 不能光吃钙片，还得给他配合维生素 D。你要是年轻，像你这个岁数，啊，说我光吃钙片，我去晒晒太阳就行。你一晒太阳，它就能促进钙的吸收。但是他岁数大的，吸收的慢，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再补充上维生素 D。它是促进我们的钙吸收的，去抑制我们的骨质疏松，尤其适合咱们老年人骨质疏松后期的一个恢复。把这两样要给它搭配上，完了之后呢，该给它化瘀的给它化化瘀，因为你像这个骨质疏松，它的产生也是很多因素的，包括我们说身体的血液瘀阻导致血脉不通，这都容易出现的。所以适当的给它补补钙，再吃点维生素 D， 完了顺柏舒筋颗粒，你让它慢慢喝着。
1: 哎，好的。
0: 哎，慢慢喝着，完了血脉都给它疏通开了，骨骼强壮了。不要求说像年轻人似的骨骼多么坚硬。啊，他只要说不疼了，不酸了，骨头硬实点，不容易骨折了，自己能行动起来了就行。所以慢慢去治吧，都不能着急，这都是慢性病。
1: 腿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缺钙造成的呀？
0: 哎，对，因为他本身腰就咱说胯骨轴子，老百姓叫胯骨轴子，我们叫啥呢？叫这个盆腔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胯骨这儿，他这个血脉不通，所以他脚底下反射过来的这个信号不强烈。包括走起路来脚底没根儿，但给他排除这种啥呢？就是咱说那个脑血栓、脑中风，没有这类病，脚底下没根儿，还是跟我们这个血脉不通有关系的。那你这个你就得慢慢去缓解了。
1: 嗯，好。
0: 嗯，别着急，慢慢来吧，慢慢养着啊。
1: 好的。
0: 完有啥事儿，我的到时候咱们再联系，随时调整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鹿心粉用量的，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大家好，我叫李崇林。我想大家都知道，京剧的功法，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唱排在第一位，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流派。有人就说了，流派是怎么产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高庆奎高先生嗓子非常好，所以形成了高派。马连良马先生唱得非常飘逸潇洒，所以形成了马派。杨宝森杨先生唱得非常苍劲浑厚，所以形成了杨派。对不对？我告诉大家，非常对。但是他只是说了演员鲜活的个性，并没有从宏观理念上给他一个界定。其实从宏观理念的界定只是两句话：人物唱，唱人物。不要小看这两句简单的话，它的内容极为丰富。人物唱是以人物为出发点，设置唱腔、西皮、二黄以及韵律，紧紧地围绕人物二字，要达到非此人物而不能的唱腔境界。这就是人物唱的定义。唱人物的定义是根据演员自己奇特的能力来唱人物，达到美学风致，这是唱人物的定义。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人物唱，唱人物，是京剧唱腔里的试金石。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旦、净，它的唱腔都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情境，要唱出人物周围的情境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情境，这是他唱的内容之一。第二，情绪，他唱自己对各式各样处事的一种情绪的展现，这是第二。第三，那就是叙事，叙过去的事，以现在的事，叙事。所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唱腔，那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的情境中，在回忆的情绪中，叙事自身以往的历路过程。好，我们先欣赏一遍杨宝森杨先生唱的这段二黄原版。

下面咱们就以京剧入门的角度来欣赏、分析、了解以及教唱这段唱腔。咱们先说二黄原版的规律。二黄原版是一板一眼，而且唱词要在板上张嘴，最后一个字要收在板上。例如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啦嗒一个啦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隆咚滴个儿喂，你看在板上。所以说二黄原版的规律是四分之二，一板一眼。有的朋友说的非常对，唱歌的是强拍弱拍，强拍弱拍，京剧是一板一眼，这是二黄原版，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第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为国家，这个为字我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上口字，但是很轻微。这个为字经过多少年的转变，这个为字在唱里头几乎和正常的字一样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它原貌是上口字。为字大家一定要注意，微为伟为是四声字，四声字要唱三声，为要唱伟。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好，你说唱伟，伟国，坏了，误解了。这个为字唱湖广音的时候要用韵来带，为要唱为，为为为为唱为为，而且要唱一个圆度，正圆度非常圆，这是为字。再说国字是二声字，国，这个国字在湖广音里头要唱三声，唱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一个唱尾，一个唱果，必须要把这两个字都唱圆了。尾果，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必须要唱成圆而不方。家字大家注意，家字是一声字，千万不要唱出任何一个声音来，必须要唱一声。家要唱什么音呢？家啊啊啊，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为国家，家啊啊啊，妙而不宣的在里面藏着。哪何曾这三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很多朋友都唱错了。哪在湖广音里头要唱四声，刚才讲了要唱那，所以说大家听杨先生这个唱那那那啊啊，那要唱那啊啊，也是妙而不宣。哪字要唱那那，对，一定要唱那。何字这个字很重要，和字是上口字，要念和，和，和上口字。但是这个上口字的和是二声字，和，和二声，要唱三声，唱火。而且这个字的音出来以后，这个腔和哦，和哦，这个哦要弹上去，不仅要弹上去，还要唱成满而不慢，不要把它唱慢了，更不能把它唱媚了。所以说杨先生的唱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把它唱虚了，不能把它唱媚了，要把它唱实，同时还要把它唱美。大家记住，实美和虚媚有天地之别。

这个层字上口字层层，这个本音念层，上口念岑，它是二声字，大家知道岑，在这里要唱岑，那壶岑。咱先分析这个字，有的朋友说了，哎，杨先生好像在别的戏里这个层字就唱京音，你说对了，乌盆记。未岑开泪汪汪，未岑，岑，伍子胥里见了浣纱女，对呀岑，岑，但是在这个戏里，那壶岑必须要唱岑，湖广音，为什么？大家听这个，那壶岑，这不是京剧了。所以说咱们要找到这个湖广音和京音之间变换的这个过程，要讲清楚为什么有的字能唱京音就改成了京音，有的字唱不了的还得保持原风貌，这就是能唱京音的唱京音，不能唱的为什么不能唱，你要是唱了京音，在这个地方它就失去了美学风致，那就不能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半日闲空，半日的日字要上口念瑞，闲空很有学问，半日扬上去，闲空，闲空的空出来以后要唱颤音，半日闲空，从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哦，它既没有高音又没有拉长音，但是它体现了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之一，放而不藏。什么放而不藏？人物情绪的释怀上放而不藏。他整个唱出一个杨彦昭在此时此刻的一个病态，所以他最后结尾音唱的单的和这个病态和这个杨彦昭此时此刻的情境截然相符。

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我也曾我上口念我，我是三声字，要唱四声，唱我也三声字，要唱四声夜。曾刚才讲过了，上口字念曾，而且是二声字，要唱曾。我也曾，这个后面这个腔是一个快手，大家一定要把它唱出来。这个传统戏它从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延续到今天200年的历史，有些腔依然保持着原风貌，比如我也曾这三个字，它就是原风貌的湖广音，大家一定要记住。征服了塞北西东，征是上口字念曾，服是二声字唱府，二声字要唱三声，这是湖广音，大家我想讲了多次了，大家一定记住了，二声字唱三声字，府了三声字唱四声字，大家听这个啊，真服了，服要唱府，了要唱料，所以说有些朋友他不知道湖广音的规律，所以说他说哎，这个字唱倒了，应该唱征服了，怎么唱了征服料，对，大家一定要了解湖广音，征一声字不要动，征服了，征服料，塞北西东，大家要注意这个塞，塞塞塞塞四声，要唱塞，征服了塞北，而且这个塞字要拽下来，为什么要拽下来呢？很远很远，它这个词义征服了塞北西东，大家来听杨先生就唱出塞北在这儿，西东在那儿，一种人物唱，唱人物的情境。征服了塞北，塞北拽下来，西东西是尖字，有人唱了加了一个虚字，西呀，不要加，这个虚字千万不要加，就唱西，是尖字，西就唱西。而且后面的尾音是一一 ，c， 这个第二个一要把它拽下来，这叫拽收。为什么拽下来呢？就给这个东铺路，这个东要唱出非常遥远的感觉，要向前推，要向前推，推到位，而且要用颤音行走。征服了塞北，打个的个打个西东，大家听，塞北西东，唱出这个意境来。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杨派的特点，这个东字要张嘴，一般有人唱西东归到鼻音了，杨先生不是，西东饱满的向前推，张一点嘴，而且用颤音的滚动向前推，推到位置以后收住。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唱腔从声腔的结构，从情绪，从技巧，从规律，我们做了总体的分析，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大家好，咱们今天继续来教唱《洪崖洞》的二黄原版后两句。

官封到节度使，皇王恩重。官封到这三个字有点学问。官封到，官字是一声字，不要动，一定唱官，官就唱官。封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这个封字上口字封，这个封也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唱成三声字了。官封到，封唱成讽了，错了。官，大家听这个封字，这个封字确实有一点弧度，但是这个弧度怎么把握，要一声出三声走，大家一定要注意。官封到，一声出三声走，千万不能直接唱三声啊！官封，这错了。官封到，这个到字，刀倒倒到，四声字唱三声。官封到，这个到字的尾音爬上去，大家要注意，跟前两个不一样，前一个是弹上去，第二个是扬上去，是吧？这个字是爬上去，爬收。官封，官封到，向上爬，收在上面。节度使，这个节字是尖字，一定要唱节，节，但是不要咬得太死，要唱节。都读堵度，度是四声，要唱三声，唱堵。节度，节度，节度，这个屋字要扬上去。节度使啊啊啊，这四个圆和前面那个是一样的。节度使啊啊啊，一定要把它唱圆。皇王恩重，皇字，皇皇，二声字，在这里要唱皇。皇王，这个汪王也是二声字，要唱王。所以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一段唱腔基本是四大徽班进京以后保留至今的传统唱腔，所以说它的湖广音特别多。恩重两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恩重的恩字是一声字，大家要记住，一声出三声走。皇王恩恩恩，不能直接唱恩。皇王恩重，这个重字非常难唱，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有四个奥妙之处，这是一个最大的腔。在这一段唱腔里，这个重字是最长最大的一个腔。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唱这个大腔的时候有四个要点要把握，这四个要点是什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讲。我先把这个腔跟大家唱一遍。皇王恩重，从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我告诉大家，从眼上缓到唱完这个腔，一共有32个翁，这32个翁分布不均匀，节奏把握特别关键，是吧？大家再来听，中颤音，哦，到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六个翁，这六个翁节奏快的在后边，而且把它唱来回来去唱满，
老生唱腔的规律，慢而不慢，不要唱慢。哦哦哦哦哦，这个哦哦哦，为什么不唱高的？它体现一个病态的状态。哦哦哦哦哦，这是六个哦。哦哦哦哦哦哦，这是十一个哦。第十一个哦要扬上去。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后面是跟着五个哦。前面二十二个哦加上恩重到这儿偷一口气，也就是说必须要一口气完成到十后边这二十二个哦这儿，然后再唱后面十个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怎么才能唱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掌握四大要领。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唱一个大腔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四点。第一点，气不动。当你把这口气整个沉到丹田，吸足了的时候，不要动，不要跑，要均匀地形成一个筒子气，向上均匀地输送。这是第一点，不能，这不行。另外，沉住了以后不能一下子上来，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能就是不上来哦，在底下含着也不行，要均匀的向上输送，这是行大腔的第一要点，气不动。第二是字不动，黄王恩重的重字一出来，死死的咬住它，不能让它跑。就是字不要动，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能够体会到。第三一点，韵不要动，也就是当你唱到翁的时候，它是走韵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不要跑，紧紧地唱这个翁。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朋友在唱京剧大腔的时候忽略的，我告诉大家，口型不要动，这是唱大腔的四个要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刚才这句唱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句唱的要点以及这句唱的情绪都跟大家讲了，尖团字的把握，高中低音的走势都要把它唱出来。你比如说高中低，有的腔你要唱高的时候一定要在高的位置上，你比如说到十一个翁这皇王恩重，这是颤音，哦哦哦哦哦哦，这要唱的满而不慢，都要唱出来，不能哦哦哦哦哦，搁一个搁的腔不允许搁，这就是老生唱腔的规律，要唱的满，来回来去都把它唱满，但是不能慢，哦哦哦哦哦哦，要把它唱满。哦哦哦哦哦哦！大家听这个“嗡”，一定要上去，千万不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坏了！你这里第一没有节奏，第二没有高中低的层次，这个腔唱出来，说难听一点，白唱了。所以说，一技巧要把握。二，音韵要准确，第三，也就是意境还要唱出来，唱出什么意境来？我告诉大家，这句唱的意境，他为什么拉这个腔？皇王恩重，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状况下，他自言自语的一种唠叨。皇上对我真好啊，皇王恩重啊。虽然我从南打到北，但是我这一辈子皇上没有亏待我呀。他用这个腔来形容杨彦昭病态的这种唠叨，大家听，太符合这个意境了。

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字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医生字，不能动就唱身。身身不挖，这个不挖加一个虚字，这个虚字起什么作用？我告诉大家，这个虚字起一个唱腔与唱腔之间的桥梁的作用。身不爽，后边是一个快手，衔接的要准确，而且速度要快，这叫快手。不由人，大家听这个腔，不由人，有人听出来了。这三个字唱的都是精音，不字就唱不，由字就唱由，人字就唱人，这恰恰是一个改革的走势。这三个字我们就不唱湖广音，就唱精音。不由人，瞌睡二字，大家注意，有的朋友就把这个瞌字上了口了，瞌睡，这个字不上口，大家要记住，这个字就唱瞌，不由人瞌睡，瞌睡，这个瞌睡二字，唱出一个什么意境来？唱出一个顿收的意境，不由人瞌睡，哎，什么感觉？困了，不行了。不由人瞌睡，为什么单顿下来他有一个瞌睡的感觉，非常符合这个情绪。梦龙二字，我跟大家讲，这个梦字一定要抢一点拍。怎么抢？如果正常的唱，不由人瞌睡，一个当着梦，这个翁字搁在眼上，他抢一点，不到眼那儿就把这个字唱出来。不由人瞌睡，一个那梦。大家听，抢的感觉是什么呢？不行了，这个人瞌睡的已经不行了。他这个意境非常棒啊，所以说我们学唱腔，不单单要学这个唱的规律，唱的这个腔的内容，要唱出它的感觉来，要唱出这个腔为什么这么唱。大家听，不由人瞌睡，一个梦。这点地方我告诉大家，杭先生给加了两毽子，这两毽子打得太漂亮，他促使这个演员的唱形成一种，不行了，要睡着了。

以说洋派唱腔为什么叫洋洋行，它就在这个道理上。三个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杨宝森杨先生的唱，他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理这个板和胡琴，胡琴掌握住他的节奏，板掌握住他这个尺寸，三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立而不平。大家再听一遍这句唱，不由人可说一个大个梦，一定要把它立起来向上，不能唱着梦，它后面那个龙就出不来了，出来没有意境了。不由人可说一个大个梦，龙啊龙啊，下来表示困得不行了，龙啊啊啊啊啊啊。今天咱们把二黄原版洪阳洞中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基本都给他讲清楚了。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2: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加工的产业带。
2: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刀法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这个熟皮呢是优生变熟，是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拍剪、消揉、回炒，这个内卵、丁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熟出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揉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2: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貂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 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银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雕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十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迈向了整个世界。
2: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

0: 牛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现在还能治大病不？我就问他，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那能啊，怎么不能呢？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这才200多年啊，西医西药进入中国也就100来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那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叫半身不遂。不是，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你像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了，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一半不好，就一半能用一半不好用啊。包括那个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你说啥，老百姓讲话了说话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被淤住了，所以半身不遂啊，半个身子不听使唤。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是那个严重的瘫痪呗，对吧？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那活着没？哎，还活着，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啊，整个都是瘀，压迫的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啥呀？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了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针灸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还是西医快，那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啊，它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呢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来自于国外，哎，反而国外对打点滴控制的很严厉，轻易他是不给你打的。你看我儿子在美国啊，他就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有一天发烧了，那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不喝点那个美林呐、或者泰诺林呐、再不就是啥呢，布洛芬呐、这些退烧药。但是就这种药在美国没有，这种药是限制你个人使用的。所以他自己开车上医院之后啊，要求美国的医生赶紧给他打上点滴，人家美国医生啊都没搭理他的要求，而是将他带到一个诊室，让他躺在一张床上，那床上连着电的，反而说一躺上去啊冰凉，就立马就想下去，人家医生就给他摆手啊，就意思不能下来， no no， 意思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

啊，就咱们说那个结冰啊、冰块啊，那个冰床，就通过物理给你降温。就我儿子跟我说完，我也反思，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啊，那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对吧？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菟丝子这药，为啥叫菟丝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啊，兔子一天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这个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去吃点菟丝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就管这药叫菟丝子。胃肠不舒服了，吃菟丝子。你再比如说淫羊藿这药。啊，大家看电视，你看过那个放羊的？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家里边都养羊，啊，去放羊，那羊自己就知道去吃草。有的那羊，就那个公羊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啊，就总那个撞顶人，对吧？顶东西，完了之后羊和羊之间斗，有的它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自己就去找那草药吃。吃完之后啊，就特别的强壮。后来人们发现，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人也跟着吃。哎，发现这草能治疗筋骨损伤，后来命名这药叫什么呢？淫羊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也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西药打的那些针剂，就往血管里打的那些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啊，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最后啊，还得是中医药。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啊，那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还记得我教大家伙那脑血栓的急救不？就是扎那10个手指头尖儿，挨个放血，啊，挤出血来，指尖那有穴位的，它叫什么？它叫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的时刻。你放血，它能减轻我们脑部血瘀血栓，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霉沙坦呐、啊、啊、安露地平啊，吃了很多种了，但是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那晃荡，那你这不就非常容易脑出血吗？对吧？那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了，怎么办？在耳朵尖儿给你放血，啊，把那耳朵呀，给它先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然后呢，你是用那个大头针也行，家里边的缝衣服针也行，对吧？哎，给它针刺放血，啊，让它出几滴血，滴出来，这血压一会儿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这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呐话都说不出来。啊，正常如果你会治，直接在舌头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是属于心脏，所以你要会治，你直接就给他舌尖放血。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啊，手头还什么工具都没有，什么药也没有，那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咬住这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啊，它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我记得10年啊，有一患者，专门是后勤。啊，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得50多岁了。有一天呢，就
突然间啊胸痛啊，疼的不行不行的，就怎么都不缓解。当时那病人脸色是苍白的，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做了个心肌酶谱，完了之后呢又做的心电图，查出来是急性的广泛性心前壁心肌梗死，诊断那就是冠心病啊，急性心肌梗死。当时在急诊用了一些抗凝药，但是效果不明显，所以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当时我们会诊啊，就会诊时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阵的，病人呼吸特别急促。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那肯定得先解决他这症状，所以当时给他开了三味药啊，蒙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蒙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啊，这个药啊一般应用的不多，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堵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行气止痛，能解决心绞痛问题。为什么这里边加入带黄这类苦寒药呢？一般人不太懂啊，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我也不上火，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就带黄这个药啊，它是很讲究的，用到10克以上，它是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叫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它就具有什么呢？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啊！所以你看，同样是药，为什么有些人用着好，有些人用着不好？就是说你在这个科数上啊，用量上，你掌握的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咱说这个学医疗啊，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光知道啊带黄常用的就是啥呀，泻下药，那清热泻下的，其实少量用它是清心火清头火的。所以你看，如果说你要把这些方法都掌握好了，那咱这个用药是不是就如用兵啊？2天之后

显的减轻了，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去掉之前的三味药，加入了成药参柏，当时又加入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能有一周啊，一个星期左右。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已经完全正常了，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了。完就叮嘱这病人出院之后啊，回到家里边啊继续

酸、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肺炎呐、肿块啊，就各种肿块啊，在各个部位的，我发现它有一个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就是看它有啥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高血压啊，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失常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症、甲减呢、甲亢啊、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你上医院，上那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说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这病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解决症状。高血压，那咱开点降压药，糖尿病，那咱吃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好，那咱吃点扩血管药，帕金森震颤吗，我给你开点镇静药，甲亢啊、甲减呢、啊，哎，吃点优甲乐，哎，这样呢逆子你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你这病怎么来的啊，啊，你这病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没人告诉你，就是说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你看西药，你看说明书啊，你就看个遍，全都是消除症状，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就像这个高血压病人，说这高血压，他血压高了，他病在哪儿呢？不知道，不知道啊。你就只管吃这降压药就行，把这血压降下来，降到正常就可以了。吃来吃去，病好了没？大家伙自己说好没？

0: 也打不开了，有的是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这个情绪都发生了改变，讲话这事儿你接受不了了，完全超过了你的接受能力，心里这坎儿过不去了，这结化不开了，久而久之就出现病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那什么叫操劳啊？就是累，知道了吧？有的是累心，有的是累身体。生活呢，就像，一座大山，压着你都透不过气来。所以，咱们治病，你得知道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就高血压了，100%这人呢，喝酒熬夜了，那或者肥胖，从这方面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怎么的呢？咱把这烟酒给他戒了，对吧？完了，逐渐的呢，你去把这个身上的多余的肉给他减下去，适当的运动运动，对吧？饮食上控制控制，完了之后别熬夜，对吧？到点就睡。有的讲话了，你把这体重给他减下去30斤，你看看你那血压立马就下来了。所以这病你得分析。你像咱们这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的高血压？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现在，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儿或者是生活上的操劳啊、累的呀、生活上的压力太大。为啥说十病九愈啊？为啥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么些个原因，好生气呀。遇到什么变故，或者是操劳过度，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风湿啊、类风湿啊，都是如此。你像失眠、抑郁，那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想法通开。所以深白这药，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儿，对吧？你没事你溜着喝点儿，如果有条件的，你再配上点啥呢？绞股蓝，直接到药铺啊，中药铺就买那个绞股蓝，每天呢把它当茶喝，也不用煮，捏那么一小把，完了放在水杯里，用开水一冲，给它闷上一会儿，你就喝呗。绞股蓝能降血脂，还能排尿酸。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去代茶饮，挺好的。
1: 参柏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其实，人很多病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从气上来的，从泪上来的。你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病友当中啊，有很多女同志，包括在门诊也是，我也会接诊很多女同志，我就发现女同志生这病，几乎都是从气上得的，咱别说100%吧，也得有个80%，从气上得的，这气呢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夫妻之间的矛盾，甚至说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那种苦，因为我本身呢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 我记得我

跟大伙说过，就打我记事儿。家里的这些事儿啊，我父亲从来也不管。你像我父母，他们之间那个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母亲之所以嫁给我父亲，是因为我母亲那个身体不太好。我父亲也知道，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嘛，身体不好有病嘛，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嫁给他呀。因为嫁给他那时候啊，都30多岁，快40岁了。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什么叫不太会说话呢？不是说他不说话啊，也不是说他吐字发音不清，就是说话不好听。你看本来吧是想关心你的，但是那话呢，你要从他嘴里说出来呢，他就像挖苦讽刺似的。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就是说话不遭人稀罕。因为就这事儿没少跟村里人干仗啊，最后呢还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开的。在家里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相对来说呀，比较大度的人，比较要强的人。这一点我感觉我挺随我母亲的。你看轻易我母亲就跟我父亲不置气，讲话呢他就那脾气啊，你要跟他俩置气的话那毁了，一天没好时候了。但从我记事时啊，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对我母亲的爱没有。我从孩子角度我没看出来，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从来都是自己熬药吃，我父亲从来没给熬过啊。我10多岁我母亲就心衰，最后突发心梗过世了。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我就特别珍惜啊，我就心里默默地想，我不能像我父亲那样。我以前单位的时候，很多同事就讲说这老杨他怕媳妇儿，那反正一说吧我就一乐。其实你说什么叫怕？尊重啊，尊重女性。所以家和才万事兴嘛，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对吧？那有两口子就不行啊，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记个，在一起就吵架，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你吃参柏这药了，就太上老君那灵丹妙药它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啊。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她说她老伴跟她提出来了，提什么呢？说以后俩人分开吃，因为吃不到一起去，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啊。她说老伴说出来之后啊，她就觉得很伤心。怎么的？你说过来一辈子了，给你生儿育女，是吧？不嫌你穷，不嫌你这，不嫌你那的，到最后啊，过成这样了啊，还不如个邻居呢。确实这事儿挺伤人。讲话的多大岁数了？都70岁了，说不好听的啊，过了70岁，这都得按天过了，那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一个心态啊，你得放正喽。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就是钱别看得太重了，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不能没有，没有不行。说我一点不攒，这钱呢我一点不留，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还是攒一点吧。给孩子留钱，这咱们每一个老人呢都有这么个想法。其实我也这么想，给他留点，万一他以后遇到难处呢，对吧？你说谁帮他呀？啊，没人能帮他。你做父母的时时刻刻总为孩子考虑。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这点钱，不行的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对吧？就我们院啊，有一个老两口呢，退休工资加一起10000来块钱，老头开的多一点，他工龄长，这一个月呢给人家送7000块钱啊，就是给那小两口啊，就老两口一个月能开10000多点，完了之后呢得拿出7000块钱就送给他那个儿子儿媳妇。就这样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
儿媳妇总说你们老两口这也不买衣服不买什么化妆品的，吃东西呢就随便吃口就行啊，那一个月有2000块钱都花不了。啥意思？就言外之意，你们老两口你留2000就行了，剩下的你都拿过来，对不？所以你看，因为有这老两口去养这小两口，一个月那儿子儿媳妇不上班能得到7000块钱，对吧？那你就这样的，你说你给他7000，你就给他7万，他也不够花呀，你留多少也都没用啊。所以你记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留钱行，差不多就行，对吧？更多的时候呢，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就我从医这么多年，在医院我经历了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还整出个心衰，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车祸走了啊，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对象，谁跟呢啊？人家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有个有病的妈啊，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过去干啥去呀？我就给你伺候老太太去啊，免费找保姆啊，不去啊。所以给介绍了多少，最后全都是因为他老妈这事催的。后来呢，很多人都给介绍嘛啊，谈了好几个，完了之后有一个女的处了一段时间，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不同意的，那不就是说因为有个有病的妈吗，成天在那躺着，对吧？人家讲话呢，你养你儿子了，你也没养我呀，对不对？那我为啥来了就伺候你啊？我又不是你家保姆啊。所以你看俩人在一起处的挺好，但是一说到结婚呢就二二四四的。后来这老太太没了，哎，人家俩人成家了。那你看那问题出在哪儿？这还用咱多说？那不就是说嫌老太太是个累赘吗？别说不拖累儿女，对不对？那身体有病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再孝顺的，你也记住那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不是说那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成宿成宿不睡觉啊，那是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脑袋都不转个了，就走路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去看着红绿灯，那讲话就闭着眼睛往前走似的。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半夜得盯着他，有的那呼吸不顺畅的，万一呛一下卡一下啊，这口气上不来，这人就没了，就一口唾沫都容易把他呛的不行，因为有脑血栓呢，对吧？他这个吞咽功能不行，所以你每天你得盯着他，得给他拍拍后背啊啊，有的得吸痰，就做那个吃的，因为他咀嚼不行，所以都得吃流食，你得弄个破壁机啊，把那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完事一点一点的用那个胃管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病人至少咱说得两个好人来伺候，那俩人伺候，你还不能说俩人倒班，不是，俩人一起伺候，这个休息一会儿那个伺候着，那个休息一会儿这个伺候着。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不留病，留钱不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谁都高兴，可千万别给孩子留病啊。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你就像咱们这岁数有点病，那都是正常的，有病很正常，但有一点，能走能撂，能吃能喝，一旦躺下那完了。所以把身体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这个家啊，甚至说为了儿女。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再小的事儿也不要斤斤计较，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好。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

生千千劫，它就有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你解开一个劫，你就等于说是化开了一个劫难。你记住，万般皆苦，往前走啊，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就是啥，遇山开山，遇水架桥。我挺喜欢那个有个演员刘晓庆说那话，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75了，也经历了很多啊，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咱们可能早就被击垮了。可你看人家那心态，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我怎么得冠心病了。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啊？你说这病你让谁得吧，讲话你看我不到10岁骨头坏死，你说痛苦不，你说遭罪不，对吧？我抱怨老天爷有用吗？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骨头，那麻药劲儿一过，疼的死的心都有。所以我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啊。我这两天呢也遇到烦心事了，跑孩子的事儿呢，天天往那个美国大使馆送材料，所以我也有我的苦难。有的时候我也有看不开的时候，所以我也有冠心病，也有鱼，我也生气，我也得吃参白。不是说这要救你吃，我也吃啊。所以咱们都一样，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最关键一点是啥呀？病咱得去正确的治疗，讲话呢得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就像我昨天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脑血栓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啊，无外乎就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一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接受不了，打击太大，这坎儿过不去了啊，这事儿啊就在心里边就怎么的也化解不开了。比如说欠钱了，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交学费没钱了，或者家里谁谁有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最后呢就是啥呀，操劳。其实大部分病啊还都跟这个操劳有关系。你像90年的时候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个女同志，她跟老伴儿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啊，就是他们两口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效益不好就下岗了，而这俩人呢都在这个下岗名单当中。两口子属于大集体，效益不好，这厂子早早破产了，早早就给买断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你像以前呢都认为这铁饭碗呢，对不对，厂子不黄我们就干，没想到中间还出现下岗这么个词儿。说怎么办呢，得生活呀，孩子念书需要钱啊，那个时候合计呀，不行做点小买卖吧，借钱买个出租车，合计一天呢拉脚挣钱呗。结果这车买完手续还不全，营运不了，买完之后呢找不到那卖车的人了，这买卖还没做呢完拉一屁用机会。所以这女同志啊这一天就打2份工，白天呢就打扫卫生，晚上呢就去给那个烧烤店给人串串去，本身就没钱，孩子念书又欠一身债，你想想你这事高谁谁能受得了。最后活拉拉的就给累出个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乳腺左侧长了个结节，一开始真当结节也就没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手术头发都没了，后来身体太虚弱了，所以合计不行看看中医吧。那天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啊，我当时就说就是累的太操劳了啊。你看就这几个字儿，女同志听完眼泪下来了，哭了，说自己娘家没有人儿，婆家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我说不有那话吗，哥们儿姊妹一旦超过3个就没有和谐的。后来我就让他喝舒心汤，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也好，乳腺这个病也好啊，肿块也好，全都是鱼。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累的，都是鱼，就形成鱼了。

0: 只是淤的部位不同，叫法不同。淤在心脏，这叫冠心病；淤在脑血管，叫脑血栓；淤在这个四肢末梢，叫末梢神经炎；淤在下肢血管，叫静脉血栓；淤在乳腺，叫结节、瘤子；淤在肝、肾、胃肠，那就叫啥肿块啊，甚至叫恶性病。它只是叫法不同，所以治疗原则就一个，就是全面化瘀，化瘀通堵。当时还是汤药，我让他喝这个舒心汤，三百这药全面化瘀，尤其里边龙骨这药啊，骨头里边不都含骨髓吗？骨髓有啥作用？能造血呀。所以你看造血功能不行了，它怎么好的？骨髓移植嘛，对不对？因为骨髓能造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能造血，能提高人免疫力。所以很多病人免疫力低的，尤其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之后，他这个白细胞就能升上来，免疫力就能升上来。所以我就把这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完他那个病情也没有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以后每年夏天冬天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过了三年小胜利，过了五年大胜利，过了七年那就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就现如今快80岁了啊，身体很好啊，走起路来呀、啊、他就跟那没有病的一个样啊，这不就挺好吗？每年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一次啊都谢谢呀、啊、谢谢啊，如果没有杨主任呢、啊、就没有今天的我啊，我也活不到今天呢。我说也是你有这命有这福报，多亏了杨主任那个时候你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二孙子都上学了，上小学四五年级了，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疾病的根源在于愈度。你像有的人为什么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早早的就出现了愈度，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去治疗，整个那个堵啊就把血管都给堵死了，经络都给堵死了。你像人为什么到了七老八十啊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这个行动越迟缓，对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越来越没有劲了，越来越走不动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身体出现了淤堵。你就这么想，他每年淤堵1%，这人呢50岁的时候是不是淤堵50%了？那就淤堵一半了，对吧？有的加上不注意身体，熬夜饮食不注意啊，甚至有些讲话呢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啊，你的淤堵甚至已经达到了70%-80%，甚至有的时候都容易猝死。而到70-8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已经淤堵80%-90%了，对不对？你知道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啊，甚至活到100多岁啊？那是因为他们身体的循环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他们年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的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呢？大到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再小一点的就是咱说那个便秘，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咱就从根上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全面化瘀。所以参柏这药大家吃的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很多人第一次用的时候一个礼拜，有的之前睡眠不好，那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这段时间脖子活动活动，动静也小了，躺着也行了，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 啊，血压成天高，吃了一个礼拜的参柏，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吃上这药之后啊，大便不费劲了，啊，大便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吃上参柏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不没喝参柏之前，吃点东西总感觉咽不下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平时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有没有那个老慢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之类的，我都建议大家平时化化瘀。所以参柏这药你好好用一用，你记住，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这一年啊，很多人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血压呀、血糖啊、心脏啊、骨头关节呀、啊，你包括其他的一些疑难杂症啥的，都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大家，尤其是从来没用过的啊，身上还有这一体多病、这老慢病，讲话了你自己都愁，都不知道咋治的，你不妨你抽空你试一试，你感受感受，对不对？你用一用。完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你给我来个电话，咱们随时保持着联系，好吧，有问题我帮你解决。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那个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天津的患者，我跟我妈现在都吃那个参柏固因颗粒呢。
0: 嗯。
2: 啊，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
0: 行。
2: 因为我吃的呀时间短，完了那个吃这个参柏固因颗粒呀，现在就睡眠挺好的，入睡快。
0: 啊。
2: 我说我最主要的这个病啊，就是那个什么颈椎问题，我这是在医院呢也治了一年多。但是呢，就是说的也没完全好利索，就是那个颈椎韧带增厚。颈椎后面这个脖子呢，就是它支撑不住头，完了头呢来回晃。
0: 头晃是左右摇晃还是上下摇晃？
2: 左右摇晃。
0: 左右来回摆动。
2: 对。
0: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颈源性震颤的一种呗。
2: 哎，对，大林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颈源性震颤。
0: 它是由颈部的神经肌肉啊出现问题所导致的。
2: 头呢？躺在那个枕头上面，他也来回动，
0: 嗯，
2: 就动一下就睡不好觉，就这样的。但吃上那个参柏固因颗粒呢，还挺好。他动一会儿，他就不动了，完了晚上就睡着了。
0: 是，这种颈源性震颤早期呢，它引发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精神因素，有的是创伤性的。
2: 我这个倒不是创伤性的，我可能是跟那个精神也有关系，
0: 是吧？就是精神因素所引起的，遇到事儿了，心结解不开了，完了之后有瘀，瘀了之后呢，它就影响到咱们这个神经异常，这个神经功能异常，因为神经它是支配我们肌肉的，所以说最主要问题是神经支配肌肉，这个肌肉它不受控制，完了之后开始出现这种震颤的，就是肌肉的收缩舒张啊。它没有规律，所以出现这么个情况。
2: 就是这个后颈椎这儿呢，就好像没有润滑液一样的，它就是总是那个响。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脖子这儿，就这个筋就像不工作一样的，特别硬，所以就引起就这个脖子这儿就是那个筋特别硬。
0: 坚硬完了之后，它有的时候就属于肌张力高。
2: 我在那个医院呢，那个是这么治的。输液，我输的是中药，完了就是用偏光、那个微波，完了都是那个物理疗法，完了小针刀。
0: 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2: 啊，对。
0: 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因为这种病史比较长的，就得用一些深度化瘀的，就是咱们中药里边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像川芎啊、红花呀，就是这些，属于活血化瘀的。其实说白了也是加强咱们颈部血液循环。它这个颈部这个肌肉啊，它是舒张啊、收缩呀，它不规律，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这个信号传递的时候，它是乱的。 啊，就是给他发出这个信号是乱的。就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说举手，那传递的信号就是举手。哎，但是他传递的时候，可能这个举手的信号没有传递过去之后呢，哎，把手放下来的这个信号又传递出去了，所以他是乱的。所以这个时候到底举手还是不举手啊？就像有的时候咱们走路，完遇到事儿的迈腿，这个腿不会迈了啊，是往下迈呀、啊、还是不迈呀、啊？就在那来回的晃的。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还是由于淤所导致的，就是由于淤。所以你用上森柏树荫颗粒，它帮助你深度化瘀。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像你这种情况还需要配合点啥用呢？就是营养神经的，你像咱们说的那个甲钴胺呢，或者是 B 族维生素这一类的啊，配合着用一用，它可能这个效果改善的就更好了。你再一个刚才说那个睡眠不好，它肯定也是由于咱们这个颈椎有问题，因为你这个颈源性震颤，它不光说是咱们神经肌肉问题，包括颈椎也会有问题。有颈椎病没？
2: 哎呀，特别厉害，颈椎病就是检查的颈椎骨质那个增生、徐默氏结节、松柏炎，啊、颈椎间盘蜕变，
0: 啊，
2: 完了颈椎盘后突出、颈黄韧带增厚。
0: 他这个病，他俩是相互影响的。就是你，当你有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整个颈部的血液循环的确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颈椎病，脑部上供血不足啊，包括要是压迫到神经的话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胳膊手发麻，有这情况没？
2: 嗯，有，就是右手。
0: 对吧？那是颈椎病导致的。
2: 嗯。
0: 啊，有的时候记忆力也特别差，影响到我们脑袋的。啊，有的严重的还会影响到心脏，有个颈型心脏病，压迫到这个迷走神经、交感神经，还会引起出汗呢、啊、心慌啊等等。所以你这个情况呢，你一方面你用点咱们这个森柏树荫颗粒给你深度化瘀、
2: 嗯，
0: 一方面呢，刚才我说的 B 族维生素你适当的用一用，对神经的营养调节挺好。
2: 嗯、
0: 你现在用咱们这个森柏树荫颗粒，睡眠有改善了啊？
2: 啊，对，睡眠现在就入睡快，完了睡得沉。
0: 啊，
2: 早晨起来呢，完了脖子还挺舒服的，就震颤也有劲儿。
0: 你这休息好了，整个起来的时候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所以平时咱们说森柏树荫颗粒坚持用着点，完了没事的时候自己呀、啊、可以去揉一揉咱们这个后脖梗子，就咱说这颈椎，用手啊就掐一掐揉一揉。你像咱们说大椎穴呀、风池穴呀啊，还有这肩颈啊这些穴位，不用说非得找的那么准啊，差不多就咱整个颈椎啊，没事时候揉一揉按一按，完了之后也可以用咱们说家里有那种暖宝，没事的时候给它放那热一热，热敷热敷。
2: 嗯嗯，
0: 哎，这个病啊就是神经系统类的疾病，咱就得慢慢去治，慢慢去调，保证它这个经络气血畅通，完了之后再慢慢去营养。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个营养是咱们血液就能供应上的，但是本身它有病变，他这个血液供应不及时，所以适当的咱们得吃点营养调节神经的药啊就可以了。嗯，慢慢恢复呗，别着急了啊。今年多大岁数呢？
2: 我今年59。
0: 啊，岁数不大，没事，慢慢恢复。
2: 嗯，我一定坚持用，因为哎呀，
0: 坚持用
2: 好，睡眠真好。嗯，你看我说说我妈的情况，我跟我妈俩呢，这不都是那个孙柏树荫颗粒吗？我妈是81。他吃这个也是睡眠挺好的，
0: 是吧？
2: 他主要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他现在主要的问题，他想那个那什么，让我咨询你一下，就是这个腿呀，他这个腿发酸，完了总觉得悬空站着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脚跟落地呀，就总
0: 踩不实。
2: 哎，对对对。
0: 哎，就是脚底下没根儿。
2: 哎，对对对。
0: 得没得过那个脑梗之类的？
2: 啊，没得过，他没有，他那个胯骨轴啊，因为他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他这个骨质疏松啊，还不是那个自然流失的钙，他是那个原先是骨结合药完对骨头摧残的、
0: 啊，
2: 就怎么补，
0: 他
2: 想了可多办法了，也没补上去。
0: 有没有骨头坏死？
2: 他胯骨轴摔过，人家医院说没法整，因为他骨质疏松这个情况呢，所以没就自然恢复。
0: 对，他有的时候骨质疏松是什么样的呢？就咱说那个见过那蜂窝煤没？那个骨头啊进窟窿眼儿。
2: 对。
0: 完了之后你给他做手术，他没地方去含住那个骨钉，
2: 对对对，
0: 哎，就像咱说那个海绵似的，进窟窿眼儿。你看，你往那个木头上钉钉子，你得找那个木头结实点儿的地方。那个木头它进窟窿眼儿，你钉那个钉子它含不住。讲话那个钉子你不用钉，你用手都能推进去，完了直接就给拔下来。这种你做不了手术，它含不住那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就是现在有骨水泥可能还好一些，啊，就是水泥浇筑，啊，但是你现在又是岁数大了。完了之后，他又不是最近出现的骨折，他也没法给你做这手术。那你就得慢慢养，慢慢养的话，你像一般的骨质疏松，适当的吃点钙片儿。
2: 嗯
0: 有钙片没？吃着没？
2: 啊，他吃着呢，但是
0: 不能光吃钙片，还得给他配合维生素 D。你要是年轻，像你这个岁数，啊，说我光吃钙片，我去晒晒太阳就行。你一晒太阳，它就能促进钙的吸收，但是他岁数大的吸收的慢。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再补充上维生素 D， 它是促进我们的钙吸收的，去抑制我们的骨质疏松，尤其适合咱们老年人骨质疏松后期的一个恢复。把这两样要给他搭配上，完了之后呢，该给他化瘀的给他化化瘀，因为你像这个骨质疏松，它的产生也是很多因素的，包括我们说身体的血液瘀阻导致血脉不通，这都容易出现的。所以适当的给他补补钙，再吃点维生素 D， 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让他慢慢喝着。
2: 哎，好的。
0: 哎，慢慢喝着，完了血脉都给他疏通开了，骨骼强壮了。不要求说像年轻人似的骨骼多么坚硬啊，他只要说不疼了、不酸了，骨头硬实点，不容易骨折了，自己能行动起来了就行。所以慢慢去治吧，都不能着急，这都是慢性病。
2: 腿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缺钙造成的呀？
0: 哎，对，因为它本身腰，就咱说胯骨轴子，老百姓叫胯骨轴子，我们叫啥呢？叫这个盆腔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胯骨这儿，它这个血脉不通，所以说它脚底下反射过来的这个信号不强烈，包括走起路来脚底没根儿。但给它排除这种啥呢？就是咱说那个脑血栓、脑中风，没有这类病。脚底下没根儿，还是跟我们这个血脉不通有关系的。那你这个你就得慢慢去缓解了。
2: 嗯，好。
0: 嗯，别着急，慢慢来吧，慢慢养着。
2: 嗯
0: 啊，
2: 好的。
0: 完有啥事儿，我的到时候咱们再联系，随时调整啊。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鹿心粉用量的，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呢欣赏一段梅派的代表剧目，叫《太真外传》。这个戏啊，它取材于《长生殿》，说的是呢唐朝的民女杨玉环呢被选入宫以后啊，受到了唐玄宗的宠爱，册封为贵妃。唐玄宗七夕密誓呢，愿生死与共，

军心才安定。后来啊，唐玄宗回到京城以后呢，招道士施法术，引他游海上仙山，与杨玉环相见，二人倾诉心曲。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概意思。那么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啊盛年的名作，此剧载歌载舞，就歌舞并重啊。早年间这个戏分为四本演完，就是四集呀、啊。五十年代初期啊，由严慧珠呢重新排练了这个戏。九十年代，梅葆玖呢又重新排了这个戏。这个戏的有一段“听宫娥在殿上一声泣请”啊，是梅氏的名段子。这个戏哈、啊，梅葆玖啊，他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运用了这个西洋音乐，还请了一些个这个歌舞演员来这个陪衬演出。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杨淑蕊啊，演唱的这个《太真外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淑蕊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太真外传》。学习流派啊，经常选修该派别的代表剧目。你比如你说学旗派，我觉得要学旗派呢，首先就得学会旗派的代表剧目《橘色跑城》《追韩信》《斩惊堂》。比如要学马派，就应该学会马派的《借东风》《石老安流》。要学洋派呢，就得学会文昭关红阳洞，要学盐派呢，就得学会卧龙吊孝等等吧。当然呢，学西派就得学会白帝城范进中局这样的戏。一般的学习啊，重点都放在唱念的词句板眼以及腔调等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京剧院的青年团的张建国呢能够达到要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个张建国的艺术修养呢，他并不仅局限于这些个东西，最根本的呢是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派老生的基本艺术原则，运用这些原则呢指导他自己的演唱。他呢是将西派的一些精华呀贯穿于他演出的所有剧目当中去。那么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他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演员。你比如他武戏呢能演这个安天会，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文戏呢能唱击鼓骂曹。他在文戏这个基础上啊，他主要是宗的是余派，那么在宗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创造性地发展的余派。我觉得你像他的这个演出的代表剧目野猪林，就体现得非常深刻。李派艺术呢在多年的实践当中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有许多这个李少春演唱的这个唱段呢，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欢迎，而且大家对这些唱段都脍炙人口。今天呀，请大家呢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野猪林》选段。

0: 我是金太狠，
1: 来躲避，
0: 害得我父亲让你分手，长亭铁骑关难进，好似钢刀刺我心，但愿得我救。

开棺夺尸，看亲人胆子可亮啊，传门不透。

0: 是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刘勰决定进行大胆的尝试，想请著名的文学家沈约品评一下。可是沈约时任高官，一般人很难见到他。于是啊，这刘勰背着书稿等候在沈约的府前，等沈约出门时到车前求见，并且把自己的书送给沈约看。沈约读完之后啊，充分肯定了刘勰的文才，还经常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几案之上。没多久啊，文人们都听说了《文心雕龙》这本书为沈约所赏识。借着这样的口碑，刘勰和他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本来不受重视的一本书，经过名人的肯定，立刻就变得非同凡响起来。有趣的是，和南朝文学家沈约名人效应相关的例子还有一个。当年呀，有一位名叫张帅的文人，天资聪慧，12岁能写文章，到了16岁已经有很多的作品。当时啊，有一个人叫余讷，见了以后呢，评头论足，加以诋毁。后来啊，张帅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毁，重新做了一首诗拿给余讷看。托名啊，就是文学家沈约所作。结果啊，这余讷是句句称赞，认为无字不佳。当张帅表示这其实是我的作品之后，这余讷也很惭愧，灰溜溜地离开了。明明出自同一人之手，只因为作者不是名人，写得好也得不到夸奖。而假托名人大名，即使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能迎来众人的赞叹。究其根源，就是对名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得一些人失去了辨别好坏的能力。这也是值得现代人思考和警示的现象啊。
1: 略知一二。
0: 你知道吗？在西安碑林中有一块清康熙19年的碑石，碑石上用诗和画的形式描述了关中地区的锦绣河山，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碑上的书、画、诗是一个整体，分为16格，一景一画，共8处美景。今天略知一二就带你走进这关中8景。画月仙掌。越过华山苍龙岭到将军石，可以清晰地看到朝阳峰的危崖上五指分明，就像是一个巨人的左手的掌痕。这个崖就是著名的仙掌崖。曲江流隐。曲江流隐曾是我国汉唐时期一处极为富丽优美的园林。曲江池两岸楼台起伏，宫殿林立，绿树环绕，水色明媚。每当新科进士及第，总要在这里乘兴作乐，把酒杯放到盘上，把盘子置于曲流水上，随水流转，飘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这种活动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大盛事。雁塔晨钟。雁塔说的是西安市建福寺内的小雁塔，塔旁保存着一口今明昌3年铸的20000多斤重的大铁钟。过去每天清晨都按照节律敲击大铁钟向人们报晓，清脆而洪亮的钟声远震古城内外。咸阳古渡。咸阳古渡横贯关中的渭河，从古秦都咸阳旁边流过。根据记载，咸阳古渡建于嘉靖年间，渡口处建有一座木桥，过客众多，成为秦中第一渡。草堂烟雾。地处秦岭主峰北麓的草堂寺有一口井，在这井口常有烟雾升腾，和周围的山岚水气以及草堂寺上空缭绕的香烟混为一体，形成草堂烟雾的美景。灞桥风雪。早在秦汉时，人们就在灞河两岸筑堤直柳，到了阳春时节，柳絮随风飘舞，好像冬日雪花飞扬。因为这个柳和流谐音，表达留恋不舍之情，久而久之，灞桥和灞柳成为相思和离愁的代名词。骊山晚照。骊在古汉语中是黑色骏马的意思，古时山上松柏满坡，林涛滚滚，从远处看去郁郁葱葱，活像一匹奔腾清俊的骊马站在渭河平原，美如锦绣，所以称作骊山。每当夕阳西下，云霞满天，苍山秀岭涂上万道红霞，酷似一匹火焰驹。太白积雪。太白山崇高峻伟，草木繁盛，海拔3000米以上地带发育有第四季末冰川。由于山高云淡，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终年积雪不化，即使是三伏盛暑，依然是白雪皑皑，银光四射，这个景致格外的壮观。

0: 观美丽。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裘派在京剧舞台上影响很广，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就聊聊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先生。裘盛戎先生啊，他是1915年生人，卒于1971年。他呢是北京人，他的父亲叫裘桂先，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花脸演员。他自幼啊随师傅学戏，后来呢进入了福连城，在福连城科班学戏。在唱功方面呢，他在科班期间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在科班呢，他应的就是净行中的铜锤花脸。他呢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演唱艺术，并且呢吸收了金少山等名家之长，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呢，创立了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裘派演唱艺术，达到了铜锤花脸的艺术高峰。裘盛戎先生啊，在唱、念、作、舞等方面呢，均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尤以声腔艺术呢为人们所称道。早期的京剧净角呢，唱功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震五瓦。裘盛戎先生呢继承了花脸行当的基本艺术特点，同时呢吸收了老生、青衣这个等等吧，他们的唱腔演唱艺术，把净角传统的粗犷的豪放的演唱呢发展成为吐字清晰、声腔含蓄，这个而且这个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开拓了铜锤花脸的新生面。下面呢，这个我想请大家呢首先欣赏啊裘盛戎先生演唱的《白梁关》选段。

成功。

开喷。

娘娘。

有天当柜台，天有钢鞭做人品，与此道理与此平。

嗯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白梁关》选段。其实啊，这个裘盛戎的嗓音条件呢，并不十分好，但是呢，他善于运用娴熟的演唱技巧，抑短扬长。他发音浑厚饱满，演唱中呢，换气偷气的技巧运用得十分自如。所以啊，尽管他的嗓子条件不十分好，但他却能胜任唱功繁重的剧目。他的演唱自然舒畅，这个声红韵巧，唱快板时呢，气口和这个板头啊特别准确流畅，词实有条不紊。裘盛戎的演唱啊非常注重情，过去有人认为啊，花脸只要嗓门大，这个一上台呀、就不管什么情节就拼命的嚷，也不管是什么人物一律高声大喊。然而裘盛戎先生呢并不追求声音宏大，而是呢灵活地使用嗓音，注意高低强弱，这个粗细，还有这个厚薄这个的变化，丰富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你比如他在姚琦一剧中呢，得知他的孩子姚刚打死了太师时呢，他在演唱时呢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哭音等多种运腔方法，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姚琦当时的复杂心情。另外又在赤桑镇中呢，包拯的西皮衣三眼和二黄快三眼这个唱的柔中带刚，细致入微。前两句自幼儿蒙嫂娘教训抚养，金石玉言永不忘，铭记心旁，唱得非常柔，充分体现了包拯对嫂子的深情厚意。当唱到到如今我做开封国法之长，杀赃官除恶霸，深雪冤枉时呢，又非常富有刚劲，充分体现了包拯执法严明、大义凛然的气概。裘盛戎的演唱呢，既遵循了传统，又不墨守成规，他善于借鉴，勇于创新。在《赵氏孤儿》当中，他演唱的这个汉调原版，来自这个《七擒孟获》当中这个的唱腔，他大胆地把它移植过来呢，为这个铜锤花脸呢开创了首创汉调的先例。裘盛戎为京剧花脸的演唱艺术呢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艺术风格得以充分地发扬光大。裘派的唱腔艺术可以说是京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繁荣京剧艺术呢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悬河。口若悬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讲起话来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也比喻十分的健谈。悬河是瀑布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郭象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尤其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的渊博，对于各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志。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上文说到，白起临危受命，秦军将士以大败六国、战而胜之的勇气迎接这场

0: 军，齐军主力都驻函谷关，截击逃亡秦军，秦国存亡在此一战。大秦帝国今天继续开讲。
1: 清晨，太阳刚刚挂在东方山巅，函谷关守将胡杨疾步登上了城头。连续几日没有动静，他已经很是着急。刚刚射戟跑上城墙，听到箭楼司马急喊一声：“敌军来了，快报将军！”胡杨低喝一声：“沉住气，我来了。”大步赶到箭楼女墙，手搭凉棚，举目一望，脸色立时黑了下来。关外广阔的山原上，一道金红色的细线正在逼近。片刻之间，朝霞之下的金红色细线变成了汹涌的红潮，沉雷隆隆卷地，旌旗翻飞，铁旗纵横，号角响亮，铺天盖地压来。胡杨冷冷一笑，厉声下令：“哼，终是来了，举兵号！”十只牛角号呜的一声响彻关城，随着急促凄厉的号角，一对对黑色甲士从十几条石梯马道涌上城头。片刻之间，箭楼两端城墙上盔明甲亮。胡杨大步跨上箭楼中央最高处的骨架前，摘下两只胳膊粗细的鼓槌，高声喊道：“
2: 各队就位，回我号令！”
1: 说罢雷动鼓槌，便是一阵急如密雨的急促鼓点。片刻之间，箭楼下三声短促的牛角号，随即一声悠长的回应：“
3: 弓弩一千就位！”
1: 箭楼高处三声沉重的大鼓，城头两声长号一声回应：“
2: 滚木雷石一千就位！”
1: 箭楼一阵长鼓，城头又一声长号一声回应：“
2: 长矛手三千就位！”
1: 之后随着箭楼鼓点声，城头相继高报：“
2: 游击手一千就位，搬运手两千就位！”
1: 最后一阵战鼓，城头猛然齐声大吼：“
2: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1: 山鸣鼓应间，一阵沉雷向远方碾去。此时远处大军已经凝成了一片辽阔的红色森林，疏忽之间，隆隆战鼓掠过原野，三个硕大的步兵方阵推着云车，抬着云梯，怒云翻卷，向这座连绵群山中的小小关城压来。方阵之后，三面大道旗列列舒卷，赵、魏、韩三个斗大的白字在城头看得分外清楚。按照田稹军令，猛攻函谷关从午后开始，这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攻城惯例。一则大军驰骋抵达城下，须得稍事休整；二则午后攻城与夜战衔接紧密，士兵不致脱力。但司马尚三将另有一番想头。函谷关缩于两山之内，城下最多容纳两万多人攻城，赵、魏、韩三军24万人足够轮番猛攻，无需担心士兵脱力。若能在楚军拿下武关之前攻克函谷关，先期直入关中腹地，那便是一战扬名天下。有了这番想头，三将不约而同地喊出一声：“
2: 早打好！”
1: 于是三军部署惊人的一致，3万骑兵留守大本营，5万步兵轻装急进，猛烈攻城。关城一旦攻克，后续骑兵立即长驱直入，即或攻城战旷日持久，各军步兵也可轮换回大本营休整。如此部署之下，15万步兵全部轻装，只带一日干粮，只带与攻城相关的兵器，其余辎重全部留在了大本营。部署一定，三军午夜出动，

0: 听庄极尽，太阳出山时赶到了函谷关下，一看函谷关并无重兵布防，三将大是振奋，一声令下，三军各出一个万人方阵，赵军居中，魏军在北，韩军在南，一起猛攻。三将城下约定，谁先破城，函谷关便归谁之国家。约定一立，三将立即各自晓谕本军，并立下绝世重赏。第一个登上城头者，立赏千金，封千户。对于浴血沙场的军兵来说，赏金多少是身外之物，当真战死了还不定领得到。千户封地可是子孙承袭，万世不移的爵位，当真是千载难逢。如此赏格一出，三军将士人人血脉奋张，山呼海啸般向函谷关杀来。胡杨大吼一声：“
1: 狼烟烽火，打！”
0: 战国之世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就此开打。函谷关当世视为天下第一关，函谷关地形极为特殊，卡在陕漠山原与崤山连绵群山之中，且不在山口，如此山原环节，林木苍茫，人迹罕至，形成了横亘中原与秦川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广袤天险。秦国收复河西，重新夺回函谷关后，大家休憩，关城全部改用长大石条砌垒，又将关城城墙向两岸山原各自伸展了十余里，成了以关城为轴心的一道小长城。长城两端山顶处设置了两座烽火台，但有敌情，孤执两柱狼烟在山顶直冲云天，关中蓝田园也能一目了然。出关探敌时，白起详细巡查了函谷关防御，末了只问胡杨一句：“大军一旦攻城，能否支撑三日？”胡杨思忖片刻，慨然拱手道：“
2: 禀报左更，外无救援，胡杨足可支撑旬日有余。”
0: 白起一摆手：“
1: 好，我不增兵，但起狼烟，算你开打，支撑三日，大功一件。”
0: 今日城头一望，胡杨便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他按照预先谋划，将一万甲士分成了两班迎敌，每班五千，每两个时辰一轮换。因关城两端有长城二十里，所以每班专设了1000名游击手，哪里吃紧赶哪里。赵魏韩三军各10000攻城，面对地形却大相径庭。居中猛攻的赵军正面对矗立在两山峡谷中的关城箭楼，城外大道连同道边低缓山坡，统共也就1-2里宽。这是函谷关核心，也是攻城主要方向。司马尚夺取头功心切，连日来精心筹划，100人1副云梯，1000人1架云车，共100幅云梯，10架云车，结实的粗麻绳与铁钩、砍刀、大斧等工程一应器具反复查验无误。更为厉害的一手是，司马尚从无法直接攻城的后续大军中集中了3000名强弓硬弩手，要彻底压制函谷关箭雨。号角一起，司马尚大吼一声：“
3: 放箭！”
0: 列好阵势的3000副强弓硬弩一起开射，密集的箭雨在一片尖啸中向箭楼与城墙猛烈倾泻过去。一时之间，函谷关箭楼城墙即被箭雨淹没，朦胧模糊的几乎从峡谷之间骤然消失。此时战鼓大起，50个百人队拥着云梯，推着云车，山呼海啸般冲向城墙， 只要云梯搭住城墙，云车在城下立起，城下箭雨停止倾泻，攻城战便进入了近身肉搏，十有八九便是大功告成了。眼看云梯呼啸靠住了城墙，云车也高高耸立起来，爬城猛士已经纷纷踏上云梯，城上竟没有动静。司马尚心念一闪，哈哈大笑，哈哈，停射，函谷关空城。话未落点，突闻城头鼓声大作，梆声响亮，仿佛沉雷压顶，密集巨石沿着城墙斜面轰隆隆滚砸下来，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云梯云车在隆隆滚来的巨石猛击下，一片嘁哩咔嚓，哎呦哇啦，顷刻之间被击毁、压垮、击碎。与此同时，遍布女墙的箭孔也击射出密集箭雨，只顾奔突躲避巨石的士兵们做了活活箭靶，一个个带箭冒血，插在大石缝中无法挪动。不消片刻，第一波5000兵士死伤大半。司马尚面色铁青，想喊什么，硬是愣怔着喊不出来，憋得片刻跳脚大吼：第二阵给我再上，拿不下函谷关都给我死。北面魏军与南面韩军面对的却是林木葱茏、怪石嶙峋的山原，两军站在山下，只能遥遥看见函谷关长城上的旌旗狼烟。不说猛攻，爬到长城脚下，只怕也是难上加难。辛元衍在山坡大石上瞭望片刻，看了看风向，一咬牙吼道：烧！烧光这些山林，踏出一条路来。魏军一声呐喊，从后军辎重车搬来了几十桶火油，浇泼在林木葱茏处。时当中秋，草木干黄，一举火把燎原大火顺着山势烧了上去。南面山下韩军一看北面大火烧起，顿时恍然，连忙效法。片刻之间，函谷关南面山头也是一片火海卷向长城，两边山头欢呼声遥遥相闻。辛元衍一声大喝：5000一队，两波攻山。此时大火已经烧到山腰，5000军士一声呐喊，牛皮战靴趟着滚烫的还闪烁着火星的草木灰漫山遍野冲了上来。推煞是怪，眼看大火烧到函谷关两翼长城，山风却突然转向成了迎面风，这一下情势大变，山火迎面扑来。虽然没了草木，可那迎面扑来的灼热火舌与飞扬的火屑草木灰钻眼上脸，灼人生疼，冲锋气势顿时缓了下来。更有一样，兵士甲胄都是牛皮做衬底，外罩铁片，更别说还有牛皮盾牌、牛皮战靴、皮质剑鞘等，若冲入火海便是引火烧身。风向一转，士兵本能回身避火，挤撞成一团一团。此时函谷关长城上一片呐喊：起！喊声方落，魏军脚下山体轰隆隆塌陷，成百上千的兵士在惊慌恐惧的惨叫中骤然从地面消失。一道十多里长、两丈多宽的壕沟冒着腾腾火星赫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森森地狱一般。辛元衍与后队军士尚未回过神来，城墙上又是喊声大起，巨大的原石漫山遍野隆隆滚来，这些滚圆的大石与山岩碰撞，有的凌空弹起，飞一般越过壕沟向后队军士砸来。辛元衍大惊失色，喊一声收兵，狂奔而去。
1: 逃开飞石猛袭，回身再看，心猿眼目瞪口呆。万千原石一层层滚入壕沟，沟内隐隐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惨嚎，一片片依稀溅起的血珠，眼看着三四千兵士被全数吞噬。心猿眼跳脚狂吼：“秦人歹毒，回中路攻城，杀光秦人！”
0: 函谷关狼烟升起时，在崤山最高峰瞭望的白起立即下令：“
1: 传令中军主力，立即向崤山北口隐秘出动，集结待命。”
0: 看着狼烟思忖片刻，白起匆匆下山。刚到半山腰，中军司马飞步上山：“
3: 禀报左更，楚齐大军20万进入武关东南丹水河谷，山甲所部已经接战。”
0: 白起沉声道：“
1: 传令蒙骜将军，中军分出步兵2万卡住楚军后路。”
0: 中军司马犹疑担心道：“
4: 如此中军只剩8万铁骑，齐国主力可是20万大军，冲击之力可能减缓。”
0: 白起冷笑道：“
1: 我原不想吃掉楚军，一有变数放走他暴殄天物，这个变数你看不出来？”
0: 中军司马恍然笑道：“
4: 哦，左更是说齐军灭宋。”
0: 白起目光一闪，也不说话，径直下山了。山甲2万步兵已经忙碌了2日，装路障、挖陷坑、开壕沟、设马刺、筑路寨、搬顽石，将这旧口南面10里之内弄得寸步难行。此地名旧口，可见地形之奇。旧者，舂米器具也。农耕之初，人们掘地为坑，待土坑变干变硬后，便在坑中舂米。后来聪明者发明了石臼，将一块石头凿出一个大坑，打磨光滑，以木杵在坑中舂米，地貌似臼者是山地洼陷，状若大坑。臼口是丹水河谷一片小盆地入口，两座小山夹峙，进入武关的大道恰恰从臼口中央通过，丹水也从臼口流出，直向东南入汉水。进入武关的大道在丹水岸边与水流并行，旅人向西北越过臼口，一日可到武关之下。东南出臼口，一日可出崤山，进入楚国。为轻装急进，春申君将笨重的战车与老弱兵卒全部留在了宜阳大营，只余50000精悍的山地子弟兵。对于武关，楚军比齐军熟悉得多，自然担任前锋大军。齐军大将达子率领10万齐军压后，春申君并没有将10万齐军当作主力，只是联军作战多有微妙，才依照传统接受了齐军共同进攻。究其实，武关秦军只有10000，50000人足以攻克，若50000不行，150000也同样不行。此中道理在于武关极为险要，只能以3-5万精兵出其不意，奇袭破之。若达成明仗硬仗，大山要塞有10000精兵当关，纵有10多万大军也无从施展。正因清楚各中奥秘，出发时春申君对达子下令：“我领50000楚军兼程急进，你但舒缓而来，照应好不被秦军切断后路便是。”达子对这一带地形极是生疏，立即答应：“
3: 啊，春申君放心攻关，我守住后路。”
0: 急行一日，楚军于暮色时分涉过军水，不消半个时辰进入丹水河谷大道。对于50000大军来说，大道再宽也拥挤不堪， 春申君立马到边，山头遥遥观望，扬鞭一指远处隐隐可见的山口。前方是旧口，十人一列，急行穿过，不得停留。身边司马飞骑传令，片刻之间，楚军步武整肃成列，刷刷刷开向山口。春申君谋划是，一过旧口便分兵绕道，前后夹击，奇袭武关。突然，轰隆隆如连绵沉雷，前军大哗，人喊马嘶。正在山头瞭望的春申君大惊，驰马飞下山头，向前军冲来。一看，面色铁青，眼前几个黑乎乎的巨大陷坑，坑中挣扎着惊慌呼救的士兵，受伤嘶鸣的战马。陷坑底竹毛林立，士兵战马一身鲜血，路上将士们惊慌叫嚷，一时无所措手足。春申君厉声大喝，点起火把，前军救人，游击斥候，前行探路。一个千人队上山，推大石滚路，探明陷坑。片刻之间，各方忙碌，大片火把漫山遍野亮了起来。大约半个时辰，旧口路面已经探明，向前再没有陷坑。春申君本来大声狐疑，准备撤军，听得再没有陷坑，一咬牙下令过，穿过旧口。在山边大片火把照耀下，楚军大队人马隆隆推进，要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旧口。正在前队堪堪进入山口的一刹那，突闻山崩地裂般一片喊杀，两边山头箭如急雨，石如沉雷，隆隆之中夹着一片尖啸铺天盖地压了下来。楚军不及反应，已经被乱石箭雨杀伤许多，后队尚在继续拥来，一时间自相拥挤践踏。楚军混乱之时，一片牛角号凄厉响彻山谷，大片黑色甲士挺着亮晃晃的长矛，吼叫着冲杀出来。箭雨乱石始终只在黑色长矛队前面的楚军中砸下，配合的天衣无缝。春申君恍然猛醒，想起探路的游击斥候一个都没有回来，心知中计，武关已经不可能奇袭，当即一声大吼，后队回身撤出旧口。饶是如此，谷口内两三千人马也已经被全部包抄，硬生生有来无回。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6: 赢渠梁决意变法，
7: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函谷关前，联军攻城受阻，两军交灼，春申君率楚军攻打武关，欲从背后夹击秦军，却在山口遭遇巨大陷坑和秦军的埋伏，损失惨重。激战之时，齐国王室飞车特使的到来又会带来怎样惊人的消息呢？大秦帝国继续开讲。
10: 六干四不是
0: 楚军一撤，谷口内秦军没有杀出，春申君心思灵动，立即想到这是秦军以为自己必定要强攻武关，会在这里设伏固守等待援军。春申君天生不是打硬仗做秉性，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是他历来的用兵之道。更有一点，自屈原八万新军覆灭，他对秦军从来没有盲目骄狂、志在必得的想法。今日秦军有备固守，耗在这里分明是等秦军主力来吃掉自己，何如早退？利用秦军料我强攻的错误判断，正好安然撤出。思忖妥当，春申君断然下令：后队改前队，熄灭火把，悄然撤军。军令一出，万千火把骤然熄灭，楚军大步匆匆向后回师。不想方走得半个时辰，斥候飞马来报，秦军大队出了旧口，全力向楚军追杀而来。春申君大惊，立即下令后军设置路障，大队坚成急行，速与齐军会合，出山灭敌。秦军追杀速度迅猛惊人，一个时辰之内硬生生粘上了楚军后队，咬住不放，猛烈厮杀了起来。此时天色已现朦胧曙光，齐军迎面而来的大队旌旗已经遥遥在望，正是楚军堪堪与齐军会合时刻。春申君恼羞成怒，大吼一声：全军回队，杀退秦军。楚军大队呐喊一声，回身向秦军山呼海啸般扑来。此时中军司马已经与齐军主将达子取得联络，齐军也摆开阵势压了过来，决意要将这股欺人太甚的秦军一股全歼。正在大举冲锋之际，游击斥候飞马急报，秦军主力铁骑封住了萧山出口，正全力杀了进来。春申君怒喝一声：一派胡言，萧山之外何来秦军主力铁骑，杀！不由分说率领卫士千骑队冲了上去，山甲两万步兵死死堵在对面山头，楚齐两国十多万大军在方圆十几里的山谷中展开，一时无法攻下山甲的山头。山甲这两万步兵正是秦军步战精锐之师，人各五样兵器，左手铁盾，右手长矛，左腰大砍刀，右胯弓箭壶，背上还有一柄奇特的大木锤。主将山甲如今年逾六十，矍铄精壮，武功惊人，更兼身经百战，对这商乌萧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如今凭险据守，楚齐大军竟是无可奈何。按照白起部署，山甲一军只需黏住来敌三日便完了军令。可春申君一撤，山甲顿时急了眼，让十多万大军出了山，步战锐士，颜面何存？不及思索，一声吼叫：撇下辎重，轻兵追杀！军情紧急，关乎锐士杀敌声誉，个个奋勇争先，大步匆匆，连跑带走，硬生生地咬住了楚军。楚齐两军猛攻山甲步军山头时，萧山谷口杀声大起，旌旗招展，秦军两万主力铁骑潮水般杀入山谷。山头上山甲大喜，高喊一声：方阵成列，压下山去。片刻之间，两个方方一百的万人方阵如森森松林，在隆隆沉雷般的战鼓中轰轰轰压下山来，直奔齐楚两军骑兵而来。与此相反，秦军主力铁骑则展散开来，冲入两军步兵人海，大展神威。本来骑兵对步兵是绝大优势，步兵对骑兵寻常难以抵抗，如今秦军打了颠倒，齐楚两军大出所料， 一时大乱。楚齐大军虽兵力占优，战力却与秦军悬殊太大，更兼备断了后路，压在山谷，措手不及间，人心大乱，很难结阵抗敌，情势顿时危急。山下步兵方阵一遇骑兵，立即化为百人队小阵冲杀，打法极是奇特。左手一张与人等高的大盾牌，右手那柄奇特的大头木锤，盾牌一躺，马上长剑，大头木锤同时猛击马头，战马急或不是鲜血飞溅，也是吃疼难忍，狂跳嘶鸣间，骑士大多被掀翻下马。刚刚落马，立即有大头木锤跟上，扑哧一声，鲜血飞溅，脑浆迸裂。不到半个时辰，两军骑兵大受惊骇，纷纷夺路突围。萧山激战之时，关外主战场发生了惊人变化。赵魏韩三军猛攻函谷关，一日未下。暮色降临后，司马上三将大为沮丧，申差哭笑不得，直嘟囔：“娘的，一天没吃没喝，死伤两三千，仗打得出鬼了。我看回大营，明日再来收拾这头恶狼。左右一个时辰路程。”司马上与辛元衍对望一眼，也不再坚持夜战，一声令下，三军拖着十多里长的队伍卷旗收兵，回到渑池与伊阙大营，已经是夜半时分。奔波驰驱一整日的士兵们饥渴疲惫极了，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倒头便睡。有人手里还拿着油乎乎的酱肉，已打起了粗重的呼噜。辽阔的军营除了隐隐如雷的鼾声，呼啸的秋风伴着单调的雕斗声，沉寂得令人心颤。月黑风高的子夜，埋伏在山原中的秦军铁骑出动了，由远及近，先是王陵三万铁骑从伊阙背后的大山中呼啸杀出，伊阙山上的大火一起，渑池山中的营爆铁骑立即呐喊杀出，两处三座大营的二十多万大军顿时炸雷击顶，惊慌大乱，漫山遍野夺路逃命。渑池赵军往东面逃，想与伊阙韩魏大军会合，伊阙乱军则被王陵三万铁骑兜住东面追杀，本能向西部平川猛逃。不到一个时辰，三路逃兵在一片辽阔的谷地乱哄哄相遇了，被一千护卫甲士簇拥着逃命的司马上顿时恍然，知道伊阙大营也被秦军破了，退路已断，不力战立刻一死。大骇之下，司马上拼命大吼一声：“不要再跑，没有退路，向我旗下聚集，跟我杀！”乱军纷纷聚来，嘶声大喊着回身扑向秦军。不一时，辛元衍与申差也各自聚集残兵，呼啸猛扑，想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辽阔的山原上，火把营野飞动，远远望去，如同普天之下的萤火都流到了这方平野。伊阙渑池山头举起大火时，宜阳山中的王和大军迅猛出动，三万铁骑横斩在几十里宽的原野上，杀向齐军主力大营。两万步兵在宜阳北面构筑壁垒，堵住了齐军与北面赵魏韩三支乱军会合的必经之路。此时白起的八万主力大军已经运动到萧山东北口待命，一见伊阙、渑池、宜阳三处山火大起，白起立即高声下令，号角战鼓杀出。蒙骜一举长剑，高喊一声杀，一马飞出，率领八万铁骑漫山遍野向宜阳齐军大营卷来。从猛攻函谷关开始，齐军大营全军戒备，探马如梭，作为主力大军的实际统帅， 孟尝君等待的只是一个出动方向，他已经对田稹明确了战法。武关、函谷关，哪路先破，我军便从哪路长驱直入。两关齐破，你我便各自率军150,000，两路攻入咸阳。田稹摩拳擦掌，只焦急等待两路捷报。午后时分，遥闻函谷关杀声震天，探马报来的消息是攻城受阻，两军交灼。孟尝君心下疑惑，要亲自到函谷关前看个究竟。正待上马，营门有骑飞马驰来，遥遥高声报：“飞车特使已到营门。”孟尝君愕然，连忙与田稹飞马向营门迎来。飞车特使是齐国王室的传统设置，但凡大战期间专门奔驰于战场与国军之间联络沟通，寻常都由精于车骑的将军担任。此时大战刚刚开始，飞车特使到来令人捉摸不透，莫非齐王又有了别出心裁的新主张？思忖间，营门在望，一辆四马铁车鼓荡烟尘，轰隆隆迎面冲来。苍铁，孟尝君大使惊讶，何事紧急，竟动用了他献给齐宣王的天马神车？齐王紧急亡命。话音未落，铁车已在孟尝君马前戛然止步。苍铁一伸手，一只光灿灿的铜管已到孟尝君面前。孟尝君顾不上与苍铁说话，打开铜管，抽出了一幅白卷展开，两行大字赫然扑入眼帘：“我以恭送，半日下陶邑，今日克商丘，三日灭宋。”孟尝君当率联军分路猛攻，一举灭秦，成我霸业。一声长叹，孟尝君面色苍白，将王书递给田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田稹一看，大喜过望：“俺王神武，三日灭宋，牛刀杀鸡呀！”孟尝君勃然大怒：“大难临头，还一派胡言！”田稹一时愣怔：“啊，如何大难临头？灭宋不好吗？”孟尝君压低声音，狠狠骂了一句：“猪头，回帐再说。苍铁留下莫走。”回到中军大帐，田稹兀自一副混沌未开模样。孟尝君面色灰白，重重敲打着帅案：“宋国这块肥肉，谁个不垂涎三尺？联军攻秦，齐国却趁机独吞宋国，他国如何不急眼？大军云集，这些骄兵悍将若倒戈来攻齐军，如何得了？这不是大难临头，昏了你了。”田稹恍然猛醒，顿时脸色通红：“俺真是个猪头，叔父只说法子，俺听命便是。”孟尝君叹息一声，思忖片刻，道：“不出今夜，这个消息便会传遍各军，要避过这场劫难，得立即撤出。”田稹惊讶道：“此处200,000大军，还有100,000跟春申军去攻武关，一时如何走得脱呀？”孟尝君一咬牙道：“顾不得许多，立即派秘密斥候，下令武关齐军相继撤出战场。大营主力由你率领，暮色时分立即秘密开走，留下30,000精骑由我率领断后。”田稹大急：“俺来断后，叔父先走。”孟尝君冷笑一声：“哼，你断后还不被乱军活吞了去？我来周旋，再有春申君情意，或可安然善后。 说罢长叹一声，只是如此违背王命，我命便由天定也。一时眼中泪光盈然，
10: 齐王要杀，俺顶命。
0: 田稹见孟尝君悲伤，不禁慷慨唏嘘。莫得乱说，孟尝君接着吩咐，下令大军准备，定要隐秘。田稹答应一声，大步去了。孟尝君看看苍铁，低声问：“
11: 甘茂还在林子吗？”
0: 苍铁道：“回孟尝君，一月之前，秦王派专使送信于甘茂，不再视他为逃敌叛秦，许他随时携家族后裔回秦安居。甘茂接书，给齐王留下一封辞官书，悄悄走了。听说去了楚国云梦泽隐居。齐王本想派人追杀，苏代上卿劝阻了。”孟尝君又是一声长长叹息，良久无语。孟尝君生出了一种不祥预感，一片悲凉弥漫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秋日苦短，疏忽之间暮色降临，齐国大军趁着夜色匆匆开出了宜阳山地军营，直向东南。这也是孟尝君定下的撤军路线，避过韩魏两国腹地，沿汝水河谷入楚国北部上蔡，再东进泗水，经楚国东北的兰陵、琅琊，进入齐国。田稹出身行伍，对行军打仗算是行家里手，将这次秘密撤军部署得滴水不漏。将近子夜时分，除了留给孟尝君的3万精锐骑兵，20万大军已经走得只剩下断后的2万骑兵，军营之中依旧灯火连绵，雕斗声声，任谁也发现不了这里已经是一片空营。守在空营的孟尝君正在焦急等待派往伊阙渑池的秘密斥候，他要及早知道赵魏韩三军有无异动，会不会今夜便来攻击齐军。断后骑兵刚刚开走，秘密斥候飞马急报，伊阙渑池两大营同时遭秦军夜袭猛攻，乱军已经逃奔河外原野，秦军正在追杀。孟尝君大是愣怔，猛然心念电闪，一阵哈哈大笑。苍铁不禁困惑，
12: 友军遭袭，我军临险，孟尝君笑从何来？
11: 天意呀、啊、天意呀、啊、
0: 孟尝君笑着，
11: 秦军这场袭击使灭宋与撤军变得堂而皇之，齐国既得宋国又保全了大军，他国纵是心痛也是有苦难言，哈哈，当真天助齐国也。
0: 苍铁笑道，哎呀，那便赶紧走，乱军来了，天马神车也不管用。孟尝君摇头，果决下令，
11: 苍铁，你立即下车到宋国禀报齐王，我在河外救援三晋大军去了。
0: 苍铁还要劝阻，孟尝君一声大喝，
11: 快走，不能将绝世神车丢给秦国。
0: 苍铁一跺脚飞身上车，轰隆隆风驰电掣去了。孟尝君转身大喝一声，
11: 全体上马，杀向河外。
0: 3万骑兵立即出营，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卷来。谁知尚未展开，黑暗原野涌来无边无际的火把潮水，王和的3万铁骑迎面杀到。孟尝君眼看退无可退，大吼一声，
11: 杀，
0: 率领3万骑士拼死向前。两军轰然相撞，兵力相等，硬碰硬，展开了浴血大战。原本料定了一场夜袭战，不想齐军开营杀来，
12: 一看齐军并无后续大军，王和不禁大急，生怕放走了齐军主力，一声大吼：中军号角发令，副将20000原地杀敌，10000铁骑随我旗号杀入齐营。
0: 喊声方落，身边10名号手牛角号大起，两长一短，连续3阵，便有一个万人队迅速摆脱纠缠，随王和大旗从战场侧翼杀出，恶狠狠向齐军大营冲来。孟尝君已经感到齐军力有不支，见秦军分兵，便知其意，大喊一声：冲向一阙，与3晋大军会合。齐军精神一振，顿时疯狂地向秦军铁骑发起冲锋，要一举冲向河外3军。恰在这时，西南原野杀声震天，火把如潮，一个辽阔的扇形直从齐军背后与侧翼兜了过来。孟尝君大惊，心知这才是秦军主力杀到，立时大喊：突围，东北新张！率领1000精锐护卫率先杀向东北黑暗处。蒙骜正率主力铁骑追杀，白起亲自率领的铁鹰剑士百骑队已经赶上，高声下令：主力铁骑立即杀向河外，全歼3晋大军，王和所部追杀齐军，30里为限，立即回军河外参战。黑暗中号声大起，秦军80000主力铁骑撇下逃亡齐军，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原野杀来。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8: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8: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5: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5: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 义县清空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5: 在宫廷里面，就是他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5: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5: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5: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

0: 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清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她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勒，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勒尹平生老师。

0: 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我们说到了开元盛世的时候啊，驿站后人陈守义得了黄斑变性，眼看着人呢就要瞎了，最后呢靠着明目二十五丸重见了光明。那药里最神奇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能让气血呀流到眼睛里边。这事儿啊过了100多年，大唐从开元盛世走到了咸通年间。今天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凤翔府扶风县渭水边上的一个老粮行里。咱们今天的主角啊姓卢，叫卢敬之。60岁，是扶风县德顺粮行的老掌柜。这个人呢，在当地里边是出了名的大善人，平时收粮不压价，卖粮啊不缺斤短两，街坊邻居都喊他叫卢老善人。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呢，在咸通七年的秋天，也是摊上了一个塌天的大祸。咸通七年的夏天，扶风县热得邪乎，太阳晒得地皮呀都直冒烟。卢敬之啊，最先觉出不对劲儿的是什么呢？是渴。您看咱们正常人，天热喝上几瓢水也就够了。可是这个卢敬之呢，某时刚喝完了一瓮水，辰时喉咙里边就跟塞了火炭似的烧得慌。他在粮行里边摆了一个大陶缸，装满井水，一天下来呀，能喝光一缸水，那肚子胀的是圆鼓鼓的，可嗓子眼里边还是干。紧接着呢就是饿，一顿饭呢他能吃3个麦饼，1大碗的炖肉。可怪就怪在越吃人越瘦啊。7月初的时候呢，他还能扛着半袋麦子去验货，到了7月底，连账房的算盘都端不住了，脸的两颊塌下去了，颧骨呢凸出来了，胳膊腿瘦的跟那个柴火棍似的，走路啊得扶着柜台，稍微一用力就虚汗直流。卢敬之的儿子叫卢忠，是个孝子，一看老爹这样，急的是团团转呢，赶紧的请了扶风县里边最有名的李郎中。李郎中来到家里边，给搭了脉，看了舌诊，又问了症状，半天没吭声。卢忠啊，急的在那直跺脚啊，说李叔啊，我爹这是到底是得的什么病啊？李郎中呢，叹了一口气，声音沉得像石头，说：“忠儿啊，你爹这是消渴症啊。”卢敬之听完之后，心里边咯噔一下。扶风县的人都知道，消渴症那个时候叫什么呀？饿不死的绝症。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人越来越瘦，到最后不是烂脚就是瞎眼。这一夜呀，卢敬之睁着眼睛到天亮，心里边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一般。说实话呀，他不怕死，可是他怕瞎。做了30年的粮行，他这辈子最熟的就是粮袋上的字号， 秤杆子上的星子。

账册上的字迹。这人要是瞎了，看不见妻儿了，看不见粮行了，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呀？可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十天，他眼睛啊就出了问题了。最先出现的呢是眼前总飘着小黑点儿，像一群蚊子在飞，挥之不去，赶之不散呐。看账册上的字儿，字迹呢被黑点儿啊遮的是断断续续，根本就认不清，情况越来越糟。小黑点儿变成了大黑团儿，像一团团的黑雾，终日的就照在眼巴前儿，眼睛干涩的呀，就像被砂纸给打磨过一样，又胀又疼，有的时候疼的他是半夜睡不着。更可怕的是啊，看东西开始变形了，直直的门框在他眼里边呢变成弯的了，方方正正的石桌变成了歪歪扭扭的破木板子。炉中啊又把李郎中请来了，李郎中呢翻开了卢敬之的眼睑，用脚油灯一照啊，脸色呢瞬间就变了，然后说，坏了，中耳，你爹这是休克症伤了眼呢。卢中急得都快哭了，说，李叔啊，怎么就伤了眼了呢？还能治吗？李郎中摇了摇头，掰开了卢敬之的手，指着他的指甲说，说，中耳，你看啊，你爹的这个手指甲发干，这个是肝血不足，眼白上全是红血丝缠着眼角，这是肝脉淤堵了。人身上有一条路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渭水的水渠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呢就是水渠。消渴症啊，说白了就是身体里边这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啊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水渠一堵，水源的血就流不到庄稼那里呀。那么从人的身体而言呢，你肝眼通道一堵，他这个肝血自然也就流不到眼睛那里边。你想眼睛得不到滋养，里边这些个组织啊，整个眼睛啊就会慢慢的萎缩了，眼底的血脉呢就会坏死。刚开始可能就觉得眼前有小飞蚊模糊，再紧接着呢就是变形黑影，最后当这个水渠彻底堵死了，人这眼呐也就瞎了，再无药可救了。卢敬之啊在旁边躺着也听着呢，他听的是浑身发抖，就哆哆嗦嗦的问，说，李郎中啊，我这眼睛还有救吗？李郎中呢沉默了半天才缓缓的开口说，您这已经是重症晚期了，水渠快堵死了，要想活命保眼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百年前陈守义用过的那味药明目二十味丸。卢中就赶紧问呢，说，李叔啊，那药在哪儿啊？我给我爹去找，我马上我就去找。李郎中呢叹了口气，难呐，这个药是草原猛医的传世古方，最核心的一味君药是赛加羚羊角，这东西啊比黄金珠宝还珍贵，想求到比登天还难呢。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卢敬之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小的时候听老异族啊说过这东西是明目圣药，可到底有多珍贵多稀缺他不知道。李郎中呢喝了一口茶，给父子啊讲了赛加羚羊角的来历。他说，
在家羚羊啊，不是咱们关中平原的普通羚羊，栖息于内蒙边境的荒漠、中亚荒漠、戈壁与干旱草原的地带。那些地方啊，昼夜温差极大，冬季严寒干燥，羚羊饮荒原净水，食戈壁草木，在严酷的环境当中生长，造就了羚羊角质地坚实、品质上乘的特点。说这东西生性比兔子还机敏，比狐狸还狡猾，行踪隐秘，普通人呢根本就见不到啊。更重要的是，在家羚羊是不能猎杀的，只能等它自然的老去，这犄角自行脱落才能入药。因为猎杀得来的角火气重，药力不纯，根本不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自然脱落的角，吸了十年的冰雪寒气，聚了十年的天地灵气，才是真正的圣物啊。李郎中说到这儿顿了顿，紧接着又说，这赛家羚羊角有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叫通天眼。角的下半部呢有个骨鳃，取出来之后呢，角里有细孔，直通顶端，阳光一照能从这头看到那头。这通天眼呢，就是它能打通肝眼通道的关键。从中医上说，赛家羚羊角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的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一把精准的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清凉的冰雪泉，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气血呀，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焦渴引起的糖尿病眼病，病根儿啊，就是肝眼通道被肝火淤血给淤堵住了。普通的药呢，顶多能润润眼，根本冲不开堵死的通道。只有赛家羚羊角，就凭着这股子凉寒劲儿，硬生生的冲开淤堵，把肝眼通道呢彻底的打通，让肝血重新的滋养眼睛，萎缩的视神经才能慢慢的恢复，眼底的血管呢才能重新的活过来。李忠听到这儿啊，眼睛呢发亮了，说李叔啊，那这赛家羚羊角到哪儿去找啊？李郎中呢摇了摇头，语气沉重，依然说了三个字儿：难，难，难呐。第一，数量少，这赛家羚羊本来就少，十年才脱落一次角，一个草原部落三年能捡到一只完整的，就算烧了高香了。第二呢，它属于是贡品，大唐盛世的时候，赛家羚羊角是顶级的贡品，只有皇宫御药房才有少量的珍藏。安史之乱之后，贡品断了，这东西就更少见了。草原部落呢，都把它当镇族之宝，轻易的是不肯动用的。第三呢，明目二十味丸不是随便就能炼成的。这丸药啊，以赛家羚羊为君药，还要搭配24味珍稀的药材，珍珠、麝香、牛黄、石决明、人参、枸杞子，缺一不可呀。这些药材配伍极其的严格，差一分火候，差一味药材，都炼不出真正的药效。百年之前，陈守义是遇上了圣医，才求得药丸。如今呢，咱们要想找到这个药，除非亲自去到西域的草原，拜见蒙医圣手，诚心求药，或许啊，
还有一线生机。

0: 卢中看着躺在床上眼神浑浊的父亲，他心里一横，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床前，说，爹您等着，儿子这就去西域，就算是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儿也一定要把明目二十尾丸找回来救您的眼睛。卢景之听完之后啊，老泪纵横，想伸手摸一摸儿子的头，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连方向都辨不清啊，只能是抓住卢中的胳膊哽咽着说，儿啊，西域路远，隔壁荒漠，盗匪横行，你此行一去定要保重啊。第二天一早呢，卢中凑足了盘缠，备好了马匹、弯刀、干粮和水，告别了父亲和母亲，骑着马朝着西方绝尘而去。出了扶风，过了长安，再往西呀就是陇右，出了玉门关就是茫茫的戈壁滩。白天里那太阳啊晒得沙石滚烫滚烫的，温度得高达四五十度啊，脚下的靴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底板子走的全是血泡，走一步疼得钻心呢。夜晚呢寒风刺骨，气温骤降到零下，霜雪落满了卢中的肩头，他只能是蜷缩在沙坑里边，靠着马匹的体温去取暖。有的时候这一夜下来，眉毛胡子上全是白霜，冻得他直打哆嗦。最危险的是马匪和沙尘暴。有那么一天呢，他正在戈壁滩上赶路，突然天空当中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紧接着黄沙漫天，遮天蔽日，狂风呼啸着卷着沙石朝他扑来。卢中啊瞬间的就被黄沙给淹没了，他赶紧的趴在地上，双手抱着头，把马牵到身边，死死的抓住那个马缰绳。沙尘暴刮了整整的一天一夜，卢中被黄沙埋了半截，嘴里边、鼻子里边、耳朵里边全是沙，他差点啊窒息，就是没气儿了，好几次都以为自己呀、马上就要死了。沙尘暴过后，卢中的马匹丢了，干粮和水啊也都被卷走了，脚上的伤口呢也发炎了，红肿流脓，疼得他走一步就像抬在了刀尖上。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在戈壁滩上漫无目的的走着，渴得喉咙冒烟，饿得天旋地转，眼前呢开始出现了幻觉，他好像看到他父亲呢在向他招手。就在他快要撑不住倒在戈壁滩上准备放弃自己的时候，远处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卢中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了头，他看到了一群呢穿着草原服饰的牧民骑着马朝他赶来，为首的是一个中年汉子，看到卢中这副模样，赶紧跳下马来扶起他，用生硬的汉话问，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卢中呢虚弱地说，我是大唐府封人，叫卢中，我要去西域草原找蒙医圣手，求明目二十五味丸救我爹的眼睛。中年汉子听了眼神一动，明目二十五味丸赛迦羚羊角，卢中点了点头就晕了过去。等卢中再次醒来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呢躺在一个温暖的蒙古包里边， 伤口已经被处理好了，敷着草药，疼痛减轻了不少。旁边啊，坐着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猛医，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可是眼神呢，却格外的清亮。中年汉子站在旁边，对卢中说：这是我们部落的圣医，也是百年前那位救助了陈守义的圣医的嫡传弟子，你能活下来是你的福气。卢中赶紧的从床上啊坐起来，就想要下跪，却被呢老猛医给拦住了。老猛医啊摆了摆手问：听说你要找寻明目二十位丸，就你阿爹的墓籍？卢中呢点了点头，把父亲的病情、自己一路的艰辛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说到马匪，说到沙尘暴，说到自己差点死在戈壁滩上，卢中啊泣不成声啊。老猛医呢静静的聆听着，等卢中说完之后，他才缓缓的开口说：我知道你爹的病，消渴目疾，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视神经萎缩，眼底的血脉坏死，唯有明目二十尾丸能救他，但这个药不能轻易给你。卢中急了说：老圣医啊，我求求您了，只要是能救我爹，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老猛医呢指了指蒙古包外的草原：我们部落的赛迦羚羊角是镇族之宝，你想要得到它，你必须要通过两个考验。第一，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这是考验你的孝心，心不诚，药不灵。第二，亲手参与炼制明目二十味丸，体会这杯药的珍贵。你要知道，这丸药每一颗都凝聚着我们几代人的心血。卢中啊按照老猛医的要求，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通体透亮，色如琥珀的赛迦羚羊角，阳光透过蒙古包的窗户照在羚羊角上边，折射出了非常耀眼的光芒。羚羊角的下半部有一个骨鳃，取出之后呢能看到里边的细孔直通顶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卢中脑海里边全是父亲的样子，父亲浑浊的眼睛，父亲哽咽的声音，还有父亲骨瘦如柴的身躯。他咬紧了牙关，任凭肚子饿得咕咕叫，任凭喉咙啊干得冒烟，任凭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始终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三天三夜之后，卢中瘦了一圈，脸色苍白，但是眼神却异常的坚定。老猛医呢走到他面前点了点头说：孩子呀，你通过了考验，孝心可嘉呀。接下来呢就是炼制明目二十味丸。老猛医把卢中带到了炼丹房，里边摆满了各种的草药，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老猛医取下那只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刀具把羚羊角呢切成极细的粉末，说：你看好了啊，赛迦羚羊角是君药，是这丸药的灵魂，每一颗药里边都凝聚着羚羊角十年的药力。接下来呢加入24味辅药：珍珠粉、平肝明目、石决明、清肝泻火、人参补气养阴、枸杞滋补肝肾。老猛一边说着 一边把这些药材按照严格的比例一一的加入药炉当中。这些个药材呀，都是我们部落的牧民们翻山越岭采回来的珍稀药材，每一味都来之不易。炼丹的过程极其的繁琐，要控制火候，文武火得交替着来。炉中啊，就在旁边帮忙烧火搅拌，一刻也不敢松懈。七天七夜之后，一股浓郁的药香弥漫着整个的炼丹房。瓷瓶里边躺着颗颗圆润饱满、乌黑发亮的丸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明目二十五丸。老猛医啊，把瓷瓶呢递给了炉中，又拿出一小包赛加羚羊角的粉末，就对他说：“这丸药啊，每天早晚的用温水给你爹送服，这羚羊角粉末呢，每天早晚用温水调服一勺，能增强药力，更快的打通肝眼通道。记住啊，这药的神奇之处不在于表面润眼，而在于打通肝眼通道。你爹的消渴目疾是因为肝肾阴虚，肝火旺盛，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堵死了，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就像一股清凉的冰雪泉，先冲进水渠，把里边的燥热淤泥冲干净，打通堵塞的地方。然后呢，24味辅药的药力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水渠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石决明，修补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补充了肝血和肾阴。这样啊，肝眼通道通了，肝血呢能流到眼睛里边了，萎缩的视神经啊就能得到滋养，眼底的血管呢就能重新的活过来。炉中双手接过瓷瓶和羚羊角粉末，如同接过千斤重担，对着老猛医连磕响头，泣不成声。老圣医呀，大恩大德，炉中没齿难忘。老猛医呢摆了摆手说：“你快回去吧，赶紧给你爹服药，别耽误了病情。”炉中这边啊不敢耽搁，告别了老猛医和牧民们，骑着牧民送给他的快马，日夜兼程，踏上了归途。历经千辛万苦，炉中啊终于回到了抚峰县。此时呢，距离他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了。他回到家的时候，卢静之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卢静之的眼睛已经近乎完全失明，眼前一片漆黑，连光线都感受不到。他水米不进，气息微弱。卢中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心如刀绞。他赶紧跑到床边，哽咽着说：“爹呀，儿回来了，儿把药给爹找回来了。”卢静之听到儿子的声音，眼睛微微的动了动，露出了一丝微弱的光芒，说：“儿啊，药真的找到了吗？”“找到了，爹，药找到了，是明目二十味丸，还有赛加羚羊角粉末。”炉中呢赶紧就按照老猛医的叮嘱，拿出明目二十味丸，用温水化开，小心翼翼地喂进了卢进之的嘴里，又拿出一个小勺，崴出了一小勺的赛加羚羊角粉末，用温水调服喂给卢进之。服药后的第一个时辰，卢进之的喉咙不再像以前那么干了，嘴里呢竟然冒出了一丝的津液。他轻轻地 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痛苦表情啊减轻了不少。三天之后，奇迹开始出现了。有一天，卢静之早上醒来，突然喊了一声亮，有亮光。卢中呢赶紧凑过去说，爹，您能看见亮光了？卢静之点了点头，能看到一点点亮光了，像萤火虫一样。卢中的眼泪当时刷刷的就流下来了，他知道他爹的干眼通道啊这是开始通了。七天之后，卢静之眼前的黑雾渐渐淡去了，他能模糊的看清屋里的桌椅的轮廓，也能够看清啊老伴儿和儿子的身影。半个月之后，药力彻底的渗透全身，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如同一股汹涌的泉水，彻底冲开了卢静之堵塞已久的干眼通道。24味辅药的药力顺着通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的眼睛，萎缩的视神经慢慢恢复了生机，眼底坏死的血管重新变得通畅，飞蚊、黑影、模糊、变形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天早上，卢静之缓缓地睁开双眼，眼前的一切清晰地映入眼帘。屋内的八仙桌方方正正，擦得锃亮，墙上的字画字迹清晰，老伴儿坐在床边，头发花白，眉眼分明，正微笑着看着他。儿子站在旁边，眼神里充满了喜悦。三个月之后啊，卢静之的消渴症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他不再喝那么多水了，也不再吃那么多饭，身体渐渐长胖了，精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又能去到粮行里看粮袋上的字号，看秤杆上的星子，看账册上的字迹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抚丰县，传遍了凤翔府，甚至传到了长安，人们都在传颂卢静之重见光明的传奇，都在赞叹明目20味丸的神奇，都在敬畏赛加羚羊角的珍贵与稀缺。后来啊，卢静之在渭水边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目25味丸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救消渴目疾于黑暗之中。百年前，陈守义因黄斑变性靠明目20味丸重见光明，百年之后，卢静之因糖尿病眼病靠这味药脱离了黑暗。两段传奇一脉相承，都印证着一个道理，赛加羚羊角是天下第一的明目圣药，它的珍贵在于稀缺，在于独一无二的通天眼，更在于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力。明目20味丸是传世的救命良方，它的珍贵在于配伍的严苛，在于药材的稀缺，更在于能救无数眼疾之人于黑暗之中的无上功效。也许啊，您的身边有老人得了糖尿病眼病，被飞蚊、模糊、黑影所困扰，甚至面临失明的危险。也许您自己呢，现在也在为眼睛的健康而担忧。请大家记住这味药，明目20味丸，请大家记住这味珍贵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它能打通您身上的干眼通道，让肝血滋养眼睛，让您重见光明，重见这个美好的世界。愿这传世的良方 福泽万代，流芳千古。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志愿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啊。今天打的电话呀，想让严老师呢帮我也看看眼病。我想着呢，赶紧找治，闭眼症了以后再做手术麻烦。
5: 嗯，好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4: 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妈呀，就是您给治好的。我妈今年都85了，这眼睛呢原来不好，但是用上你给开的方子治疗以后呢，现在还真的挺好的。自从他眼睛不好以后呢，开来我这儿的。他呀脾气倔，自从我爸去世以后呢，我就让我妈过来跟我们一块生活。他可就是不来这儿，他说啊自己能生活啊没问题，最后呢眼睛出问题了，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的。
5: 老人呢他就怕拖累儿女啊，这个人老了，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眼明心亮，自己能打理自己的生活，这样才会过得轻松愉快。所以呢，很多一些个老人家，老爸爸老妈妈自己身体不好了，在儿女面前他们就乐意啊报喜不报忧，就是不愿意说给儿女添累赘。
4: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妈的眼睛呢动过手术，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后来那个复发了，叫什么后发障，眼底啊也不行的，黄斑干性病变，眼前呢中间呢还看不见东西，都是黑的。
5: 嗯，那是有黄斑裂孔了。这双眼都是这个情况吗？
4: 对，他说呢只能从黑影周边上看，没什么视力。刚来我家的时候呢，他对我家还不太熟悉，在屋子里活动得扶着才行，要不然呢一会儿碰到这儿一会儿撞到那儿。自从去年开始呢，我妈用上了你给开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碗，用上之后呢真是变化太大了，不一样了。一共吃了5个疗程，很多事情呢她自己都能做了，自己呢还能帮着做做家务。我做饭的时候呢他能帮着摘摘菜啦，自己吃饭夹菜啦也都可以了，自己上楼下楼都行了。他说自己能看到，慢慢的还可以走路了。
5: 都80多岁了，有一双好眼睛也得慢慢的走，只要能看清楚就行，起码呀老母亲他活的心里边有底气了。
4: 对，其实啊当时吃了4个疗程呢就没问题了， 可我看我妈用的效果还这么好。

0: 眼病呢也确实重，就想着呢让他多治疗一段时间，就多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呢都好了，快半年了，眼睛呢一直都特别好。
1: 就是老人家康复之后到现在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0: 对，都停了。
1: 这停药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什么波动吗？或者反复吗？
0: 没有波动，现在自个儿下个楼啊什么的，我们也都不用跟着他了。他天天出门、到小区里呢转转，上午出去晒晒太阳、下午啊也出去走一圈。
1: 真羡慕您啊，都60岁了还有85岁的老母亲。我现在都能想象到您的老母亲每天在您家里边待着的样子。咱们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他老人家呢就是家里最大的护身符、守护神，所以祝福你们。那今天打您电话还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给自己问问，我最近呢、感觉这个眼睛呢不太好，总觉得这个屋里呢、像有雾似的那种感觉，出去啊、怕见太阳光，特别怕光。前几个月啊、我儿媳妇生孩子，我和我老伴呢就两边啊来回跑，以为是晚上睡不好太累了，当时呢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厉害了，有时候呢这个眼睛还发涩，特别累。
1: 根据您说的这个症状，第一有点怕光，第二是眼前有雾，有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到医院去查了没查？
0: 查了，查出的是白内障初期，还有轻度的玻璃体混浊。林老师 玻璃体混浊是什么症状？
1: 玻璃体混浊就是您看东西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黑影丝丝缕缕的，有的像毛线头，有的像那个苍蝇蚊子，有的像芝麻绿豆，眼球撞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这个情况吗？
0: 黑点呢倒是没有，就总感觉这个头发丝啊在这个眼前飘。
1: 对，这也是玻璃体浑浊。感觉有多少条啊？
0: 大概有4条5条吧，有时候有、手一摸呢就没有了。
1: 那你这个是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啊。
0: 严老师啊，我要是吃我妈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哎，有点这个小病大治了，因为您现在是什么呢，白内障的一个初发期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而且都是初发期，像这样的情况呢用食疗方就可以。你准备一下笔和纸，记一个方子。
0: 好，你说吧、我记一下。
1: 记不清楚的话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再一次跟他们学习。因为我时间有限，下边还有很多朋友，我得接听他们电话，所以我就在这给您说一下，尽量的记、
0: 好好好，
1: 记不住的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用这个向日葵、向日葵的葵花是味甘性平，能祛风平肝利湿。用的时候呢，向日葵花干品30克，用水煎，每天一剂，用这个方就行了。或者呢，日常的结合、向日葵的那个葵花籽啊。炒着吃，就吃瓜子嘛，配合起来，但是别吃太多啊，因为那个胆固醇太高了。尤其是向日葵花煮水喝，一天2剂，一直坚持。为什么说我不给你开药啊？第一呢，你这个病现在用不着；第二呢，现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一药难求，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现在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这价比黄金，贵过宝玉，它被称之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其他的任何药都做不到，所以它稀缺嘛，咱们药的生产量就非常少，估计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买到啊。
0: 袁老师啊、我要是能买到的话，想用这药是不是好的更快些啊？
1: 那是肯定的，我要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治疗您这轻度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儿。2-3盒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这个药不好买呀、您先把方子记着了，先用上啊。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0303073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是来感谢您的。
1: 啊不用客气。
4: 就是我想跟您说我的眼睛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哦
4: 我呀特意去做了个复查做的是眼底荧光照影、还有眼底彩超、都特别好。
1: 啊
4: 说我这眼底视网膜上那个血管全部都通开了都是正常的、也没有水肿了、也不是说原来的那种粗壮了、就是特别正常。
1: 很好啊这视网膜如果正常的话呀视细胞感光功能就正常了您的视力提升幅度呢就很大了。
4: 嗯对还真是这样我这视力原来是0.1现在都0.6了。
1: 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58岁。
1: 那怪不得了年龄不大啊视力恢复的就会更好更快。
4: 确实是原来我是左眼堵了右眼没堵。真没想到你说这还能视力这么好。我这呀、就是没走弯路这一发病就听病友介绍直接都找你了、直接就吃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1: 那的确非常幸运啊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4: 4个疗程了。
1: 嗯好。
4: 另外尹老师我还有高血压现在不光眼睛没问题了。
1: 因
4: 为我这心情也好了不心烦了。
1: 好。
4: 原来我这手脚就老是燥热还失眠还冒汗、现在我这心里也不是说原来那么突突突跳了。他们都说啊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儿看那儿看的到处看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这不自从吃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心也不发热了这全好了。
1: 我一直跟大家讲嘛肝开窍于目肾主通经。为什么我要让咱每个人呢都要调理好心态。即便说这日子过得难病呢让我们很痛苦也要啊。把心态调理好因为当一个人这个脾气控制不好的时候天天呢埋怨呢抱怨呢生气发火啊怒则伤肝呢老是抱怨的话老觉得自己委屈的话就会觉得肝郁那么肝郁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眼睛的一个损伤您的情况其实本身呢是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眼底的血管容易出现硬化再加上肝眼通道不通之后血管一堵您这眼睛就出问题了刚才听您讲说在医院做的检查主要是眼底、说明当时您的眼底血管这个堵了现在为什么能通开呀、因为咱们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内含的君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药材当中呢还有麝香麝香的走窜能力特别强通血管的能力特别强牛黄呢又是清肝毒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修复人参呢又是救逆还阳的所以说这些呀全都是好药啊给您呢科学配伍的用上这眼病啊就好得快而且呢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没走半路第一时间咱们就用上了一发病呢就用上药的话那好的就更快了
4: 啊真是这样我原来就天天的那脾气那就像火上房似的一点就着就是有时候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可是我现在这眼睛一好感觉也没有那么大脾气了家里人也都说说我早就该吃你的药还夸尹老师呢说你这医术特别高明不管是治眼睛还是调理心脏现在就整个把我性情都调理啊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其实还是你自己愿意改变我这个话呀说给千千万万的人听每一天学会感恩不仅呢感恩我们遇到的顺境也要感恩我们遇到的逆境而且人来这一辈子呀咱们就是来体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的不可能都是顺境也不可能都是逆境它就跟一个曲线似的是曲折的所以说我们就把人生呢别太较真了咱们就当做一段旅程就可以了凡事呢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行了恢复的挺好的现在这个药减量没有啊
4: 现在减量了
1: 点亮之后视力有波动吗？
4: 没有，挺好。
1: 哎，行，那就放心停药吧，以后乐乐呵呵的。
4: 啊，好的，那我听您的。
1: 哎，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宁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宁老师，想得到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一定要报名预定吗？
1: 是的，因为现在药太紧缺了，另外呢大家伙现在都想用上，我们这个药是严重的供不应求，想用药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预定报名。
5: 好的，我一会打肠胃电话报名预定。我是老患者了，正在用药，效果挺好的，上一次买了一颗疗程，现在已经吃了3盒了，家里还有一盒。我不能断药啊。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5: 我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这眼病都3-4年了，开始只是看东西模糊有雾，当时也没太在意，但是到了2024年以后就不行了，看东西变形才去医院检查，医院呢建议打眼针，一针好几千，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打不起。白内障是去年的时候医生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我害怕做不好，毕竟是在眼睛上，就没敢做，想着凑合生活，一直到今年实在不行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特别是中心视力那块发花。
1: 那是黄斑病变严重了，中心视力就越来越暗了。
5: 是，就像有东西挡着，一见阳光啊还头疼，太阳落山之后呢就看不见了。后来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可高兴了，觉得这回是有救星了。以前我一直是买眼药滴一滴，还吃过这个杞菊地黄丸，这些
1: 中成药啊，是传统的中成药，也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的中成药。有作用吗？有，对一些个轻微的眼干呐、眼涩呀、眼疲劳啊有点用。但是您现在是实质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严重的黄斑变性，所以说这些普通的药物啊它是治不好的，必须呢我们要用上特殊的专门治眼的药物。
5: 对对对，当时听尹老师讲的挺好，就打了肠胃电话，肠胃老师说我的眼病太重，必须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才可以，我当时就定了一个疗程。
1: 用上之后眼睛有变化了吗？
5: 用上之后我的排毒反应好像不像别人的眼屎多，我排毒的是小便多汗多，10天之后眼睛慢慢舒服了，也不疼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原来走路啊都不敢大胆走，深一脚浅一脚就害怕摔着，现在走快了没问题，还有眼中的那个黑影啊颜色变浅了变淡了，能看到手机上的字也能看清楚了。
1: 非常好啊，您眼前中心处暗影变浅，说明黄斑区在修复。为什么你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跟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因为它内含的菌药是野生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塞加羚羊角呢，咸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像一把天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头，你别的药冲不开的堵点呢，它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它能通开，它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堵死的干眼通道。那刚用上药您就出现了排毒，排毒表现为什么呢？尿多出汗多，排毒之后干眼通道逐步的就通畅了。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会修复你黄斑区的细胞，晶状体的细胞，黄斑区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能正常的感光成像，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呢能很好的吸收光线，过滤度光，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呢就像晚上家里打开电灯一样亮，非常好，一个疗程见效，真的是让人很满意呀。 我一直说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虽然它是中成药，但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它是专治眼病的好药啊，咱不怕试。您的情况我觉得改善的非常好，但是后期呢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
5: 好的，那我就再预定三个疗程的药，别让我断药了就行。
1: 你这样每天关注节目。好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啊，好了，说到这儿再见。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2: 好，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这两天呢，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他们呢一直在加班，而且这个电话呀接起来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有停。就源于一个事啊，就源于孟非老师终于把这个治血的良方

或者说呀，是外面搞不到的、见不着的好东西。那孟非老师呢，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每天呢，教大家如何的改变身体、解决疾病。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这孟非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方式方法呀。那这一次呢，解决血症的这个，孟非老师也说了，说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机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呢不会再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几乎很少有人说我拿六盒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几乎都是12盒、18盒，还有的拿了30多盒。我赶紧问，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个东西啊，保质期是2年呢，但是呢，它不可能是昨天生产的。我说拿那么多，那不过期了，浪费了。这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是两口子用，一个人用18个月，他们两个呀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由衷的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信任，也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这种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啊，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啊比较坎坷，那从医这一生呢，咱们呢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病人获得健康。那你看，有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见面，有幸呢在广播当中讲解我这身上的一身所学。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的技术，也更不忘我的两位老恩师教给我的这一身本领。同时呢，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我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的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诚挚的愿意干什么呢？当好我这个火车司机啊，在我这趟列车上，只要您上了这个车，成为孟非老师的乘客，那我呢，就有责任，更有义务，带着大家呀，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健健康康的，咱们奔向百岁人生。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中心内部啊叫十味滴丸，在厂家呢给我们的这个盒子上面啊写的是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那今天呢是正式的第3天，孟非老师啊代表我们西藏甘露雨拓最大的藏药集团，在这里呢再一次宣布一下厂家给到的优惠政策。那这一盒啊15支，一支用2天，一盒刚好是30天的时间，也就是一盒1个月。您呢，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咱们要综合量力而行啊。那建议呢，就是60岁以下的，病症略微少点的，你1个周期6盒就够了。那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的，那你用上12个月，就是1个周期1年。那年龄比较大、严重的一体多病的、身上多发于血症的，就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症的、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以及我们的身上有血管斑块的啊，这一类的老同志都属于血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是6个月还是12个月，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你就要考虑18个月，按照周期来服用这个方子呀。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能说千古难。

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到第一位的啊，不只是因为它的配方精妙，更是因为它药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就目前来说啊，在我们中心里还，那咱们这个呢，十味换血方是专门适合针对于我们的慢性病，长期老年的慢性病血症的。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不要用，必须要过3到5个月以后平稳了咱们再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安全系数和有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啊，原价450块钱一盒，厂家说了以后不会再有，仅此一次。那计划呢，就是3到4天，最多就是5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呢，这已经是第3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1到2天，最多最多了。那咱们这个优惠期啊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呢，原价450，现在啊拿一盒，不是450，不是400，也不是350，更不是300，一盒啊只要260块钱，一盒只要260就能吃一个月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已经拿出了咱们国企藏药集团最大的底气和魄力，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了。260块钱一盒一个月，就这个价格呀，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他们家里面也是消费得起的。你呀，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东西，更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所以啊，您这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真正的用十味换血方，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以后啊，可能孟非老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活血化瘀啊，这个解除一些肿胀包块啊，啊，解决血管方面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的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疾病的各种方子和方法，你看啊，在我们中心无论是大案工、小案工啊，70位、20位、25位，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们都用过。这么有名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患者用呢？都用。但是为什么说到了最后我们中心只仅仅保留了这么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东西，就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多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病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你看啊，这里面这十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里面有什么？有藏天麻，有藏三七，有藏红花，就这三味就像3把刀一样，它就能够疏通你的血管，打散你血管当中所有的斑块、血栓、微型血栓以及所有的凝结物，这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风险。您记住一个话啊，没有这些块块，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咱们以后就等于远离了脑血栓，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对吧？那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所有的血症，我们一定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我们的肝、肾和脾的作用。你看我们的脾啊是生血，要想救血变心血，你就必须需要我们这个脾源源不断的一直新生血液，从而呢达到稀释这些救血的作用，让我们的血液越变越新。那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合作。那怎么办呢？那这

0: 到嗓子眼儿那了。这时他才发现，刚才紧张的已经把父亲的手臂抓出血了。爹，没事没事，他们喊话呢，我知道了。把车头又转了回来。庆都说，土星，你有什么话要说？庆都，哈哈，够狠的呀。我觉得我算世上比较狠的人，没想到你比我更狠。庆都说，少说废话，有什么话赶紧说。还是那句话，愿谈怎么谈，不愿谈我就走。哎，别走别走。
1: 哎呀，这个小女人真厉害，有定力呀。
0: 庆都，你别着急，原本我家族长要亲自跟你谈，可是昨晚偶感风寒病倒了，身体不爽，故此今天不能到来。不过他命我前来跟你相谈，他说了，我可以全权代表他决定一切。不信你可以问问大将军呢。向瑶把嘴一撇，没错，大法师就是我们族长的代表，有什么话尽可以谈，他能做主。那好，我们把话说好了，我不希望在谈的过程中你对我说要请示族长康霄的话。
1: 嘿，土星一听这丫头真厉害，一下子把我摁到了最终谈判者的位置。
0: 好，说吧，一句话，你们打算怎样才能把孩子还给我呢？哎，青都娘娘，我们不是有三个条件说得很清楚吗？一，交给我女丑那个老匹夫的人头；二，交出尘封战车的仕途；三，按信上所说的如数交出赎金。三个条件完成了，你儿子我们会完整无损的奉上。庆都冷笑一声，
2: 你们期望太高了。放心，是我儿子，对于我来说那是无价之宝，你们拿他威胁我可以，要什么我都可以尽我所能达到你们要求。可是你们现在所提的条件是华夏国朝廷才能满足的，我可满足不了。
0: 哎，娘娘，您跟我们开玩笑来吧，你既然满足不了还谈什么？不仅我满足不了你们，恐怕华夏国也不会满足，因为放勋对地库根本不重要。你们难道没听说吗？我获罪于地库，放勋受到牵连，现在爵位被取消了，人被放逐到一旗部，地库已经不要他的儿子了。也就是说，即使你们把放勋还给我，他也回不了博都，只能到一旗部。我为了放勋又得罪了地库，私自离开博都，犯下大罪，现在地库已然传令要我回都领罪。哼，我现在为了儿子硬扛着跟你们谈判。你们想想，这些条件我满足不了，朝廷根本不在意放勋，不可能满足你们。土星听这话突然面露狰狞，如果满足不了，那就不要怪我们下毒手了。庆都苦笑了一下，如果你真这么做，我也没办法，谁让我们娘俩这么命苦呢？但是儿子死了，我这做娘的绝不会独活世上，谁害死我的儿子，我会和他拼个玉石俱焚。庆都，你说这话吓不住我们，凭你们一期陈封二部打我们幽州城，嘿嘿，难点吧。土星，你给我听好了，我说的是玉石俱焚，不是要战胜你们，我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我挣一个，直到我一期陈封两部所有的战士全部战死，到时候能杀你们多少就杀多少，杀不完也只得认命了。这个土星被庆都这毫无情感的话简直有点不寒而栗。 庆都，你是什么意思？
2: 我说呀，

放心是我儿子，我在乎他，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你别指望地库，他不会答应的。伊昌如在旁边帮腔，嗯，只要我一起步能答应的条件我可以接受。土星想了想，我没考虑这个事儿，最近是探子回报了，好像地库跟庆都两人闹翻了，庆都私自逃出都城，地库正严旨捉拿。对，使臣回来也这么说的，现在博都议论纷纷，说他们夫妻俩反目成仇。另外确实地库对放勋一般，地库喜欢四非常宜，爱屋及乌，他喜欢儿子是直。是啊，放勋对他来说可有可无，对这样的儿子他能做出有损国体的事吗？看来放勋是炸不出油了。炸不出油得怎么办呢？嗯，我炸一炸庆都的油，不能白留这个孩子。好，庆都你是痛快人，我也说个痛快话，老的三个条件咱们换一换，我再提三条，如果你能答应，孩子我还给你。好，请讲。第一条，杀老匹夫女丑肯定办不到，因为他是你师父，叫他多活两天。第二条，交出陈锋战车图示给我们，这条能办得到，因为图示就在你手。第三条不变，交出金银珠宝的赎金，对你们来说一骑步陈锋步可能太多了，你们可以分批交，每年交一点儿。最后一条就是你们一骑陈锋二部，以及这些年你们组建的所谓的什么北方部落联盟，需要跟我们共工盟誓，承认我们共工是北方部落的盟主。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书的时候呢，看到这么一句话，说步入老年的我突然有点顿悟了，看到同龄人有的人离异了，有的人儿女双全，子孙满堂，有的人整日游山玩水，有的人患病渡劫，有的人飞黄腾达不愁吃穿，有的人妻离子散老年悲凉。所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走过大半生才明白，来这世上非我所愿，离开之时也非我们能留，中间这不长不短的时光怎么活，随心吧。人这一辈子不容易，酸甜苦辣尝遍，悲欢离合经历，所以到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不是比谁风光，而是比谁活得长活得透。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呀？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实话。年轻的时候比啥？比谁家庭条件好，对不？啊，看谁家先买的那个电视，啊，谁家后来又有的那个冰箱，结婚了谁家有那个缝纫机，包括带那个手表、自行车，啊，这都是谁家先有的，对吧？就比这三大串，后来比日子，谁谁谁那日子过得好，谁家那孩子学习好有出息了。那当你老了，你发现你曾经在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活得长久，谁活得舒心得劲儿。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 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憋屈啊，这一辈子跟俺家那个就像搭伙过日子似的，他钱呢他自己存着，我的钱我自己存着，这一辈子这心就没热乎过。我说那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理解啊，因为我遇到过呀，所以我就想劝你两句，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辈子想不开的事儿太多了，遇事呢你得自己个要求你往开了想。这一说夫妻间这关系，你说什么是夫妻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叫了一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一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的时候不记仇，生气的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啊一起原谅，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积下来的缘分，那不是仇人，所以得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多包容，这样一个家才能越来越好。你像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从白城打来的电话，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头一次听说到这么个白城，对吧？还有叫这个地方的吗？白城，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个城市名，那归吉林省管辖的一个白城市。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他说，说大哥呀，你得帮帮我呀。你看这一句大哥，把我心寒酸了。第一，他肯定比我小。第二呢，他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了。第三，他这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得帮帮我这类的话。我说那咱别着急，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64了。那你家是哪儿的呢？啊，听口音不是南方的，应该是北方的。他说我家白城的。哦，我一听，我说我听说过这么个地儿啊，但是我没去过。他说归吉林管。我说遇到什么难处了跟大哥说说吧。你看他直接就哭上了。他说我疼啊。啊，我说那你慢慢说啊，哪儿疼呢？他说身体一直不好啊，冠心病10多年了，就一

直这么对付着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特别疼，说我命特别苦。以前在单位没买断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是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不单位下岗买断之后啊，啥活都干过，扫过垃圾啊，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这现在干不动了，就只能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他说就一个啊，三十好几了还没成家，给人家打工做那个家具生产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那不就是那个木头加工吗，爆土成灰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患者，就成天接触这个啊，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一开始查出来啊都说是那个肿块，给他吓坏了，走了多少家医院，后来我给看的，我说这不是肿块，这就是钙化点。因为这个钙化点啊和这个肿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你拍片钙化点上啊边缘比较光滑，而这个肿块呢它这边缘啊它是模糊的，而且这个点呈现树叶那种锯齿状，这就是根据经验。钙化点呢，它这个点是圆溜的，而这肿块呢，它这个边缘呢就跟那个树叶似的，它都是有那个小锯齿的，所以我就断定它这就是钙化点。中医讲了这就是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呀，告诉我从事那个木材家具制作安装。我说你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不行，干活太热了啊，喘不出气儿来，憋得慌，待不住。那你想那工作环境，那木头切割尘土抱扬的，他不戴口罩他不都吸肺子里去了吗？所以他这就是结节。我跟他一说完，哎呦，他悬着的这个心是放下了啊。我说你这是瘀。后来呢给他开的参柏啊，后来他那个结节慢慢就没了。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就说啊，我说那你得让你儿子工作的时候啊得戴上这口罩。他说是，嗯，孩子这些年呢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吃了，都治我这病了。他说大哥呀，我也是个要强的人，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求到你这儿了。我说大妹子，你找我啊说明你信任我，咱别说求，我呢全力以赴好不好。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了，他说我40多岁前就离婚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的呢，那爱人呢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干净啊，就总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有的时候啊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我这人爱干净啊，其实家里啥活我都不让他干，就全都是我干，买菜呀、做饭呐、收拾家务啊、洗洗涮涮呐，哎，全是我干。有一天呢，我就瞅那个床单被罩啊，就不干净了，脏了啊，我就给拆换下来了，我就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家睡觉。我们家住的小啊，那天可能是嫌我洗衣服那声音大了，影响他了，就骂骂咧咧的。你就这么个人，这其实我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就回家了。这他每次只要一喝点酒就嘚嘚呀，啊，说我不挣钱呐，说我吃白饭呐，我也是要强的人啊。所以我白天给人当保姆啊，给人做两顿饭，早晚呢上人家小区那收拾垃圾，那时候一个月给700块钱。我就是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听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接受不了的是啥呢，他打孩子啊，有事儿没事儿啊他就打孩子。后来呢我们就没法过了，就离婚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
所以这些年

我这病啊，全是累的，整个后背那脊柱全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不驼背，但后背总疼，驼点啊就能轻松些，所以慢慢的习惯了啊，这背就越来越驼了。现在从侧面看，这后背这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这是那天就突然之间浑身疼。啊，后背也疼，胯骨轴子也疼，膝盖呀，啊，脚脖子哪儿都疼，浑身上下没好地上了。他说疼的我两天两夜都没从床上起来了，疼的我两天饭都没吃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啊，疼的我直掉泪。这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然后你忙你的，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啊，休息老板就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就行了，啊，你给我送医院就行，我自己能行，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也给我开了很多项的检查，我问大夫，我说这检查大概得多少钱呢？大夫给算了算，说差不多全下来啊，得2000块钱，我一听。这也太贵了，大夫说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给你检查呀。我说那我没那么多钱啊，那大夫说那就先查2项吧，啊，看你是不是缺钙呀，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没办法，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那个增生骨刺，那最后你想治你就得手术。那手术的话，那我们这做不了，啊，要不你就去那个长春吧，再不就去那个北京。我一听，我说我就先别手术了，啊，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那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吃。他说我吃了好几天了，始终也不见缓解，这每一天疼得我太遭罪，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他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这全都听明白了，生活上我说你也是个苦人，我一定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再多问你一句，现在退休了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吗？他说开不到，他说我们这小地上，他不像你们那大城市啊，一个月都开个3000-4500，我这一个月啊就2700-800块钱，完孩子在那儿上班啊没有保险，我这边呢还得给孩子交纳医疗保险。我说那行，我知道了。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旧性老病了，你上哪看都是那么回事。你说我上北京手术啊，后背脊柱我给他敲折了。啊，重新再接，那这一个手术，咱讲话了，这不是小手术啊，大手术这是啊，光押金你都得10万块钱，整个手术做下来，保守来说，你没有个15-16万，你够呛。关键他还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了，你也60多岁了，没有必要花这钱，所以呢，咱就按照保守的方式去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咱别说能好利索，对不对？就70多岁的时候，这驼背啊还是60现在的这个状态，哎，给它保持住，这就行啊。这个病啊，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你说我10多岁，20岁左右，我做个手术，这值个？你这都60多岁了，咱讲话了，没必要。而且再一个是啥呢？你岁数大了。是不是能达到人家那个手术标准，这都两说。那说白了，这个病啊它就是风湿骨痛。那什么人爱得这病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劳苦大众。你看有哪个王亲贵族有得这病的？没有。他不挨累，他不受冻，对吧？他不得这病。从中医的角度讲啊，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那不通怎么的呀？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不通则痛吗？
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啊。你比如说啊，每天呢，我得早早起来，凌晨起来开始干活，冰天雪地更得干。有的呢，成天沾水，你就穿的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它能进去，对不对？啊，你说我以前我在厂子，我做手套，啊，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就弯个腰、低个头，对吧？那后背脊柱全都有问题，啊，就是咱说那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风寒湿，其实那都是外界因素，啊，受风了、着凉了、受寒了，其实你避免不了。时间长了，他就容易落病了。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冬天。为啥这病冬天加重呢？你看夏天他咋没这么多事呢？就是越到冬天，越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啊，就是这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你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啊，缓缓的往前流动，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了你也发现这个水啊也变得浑浊了。等你到冬天的时候，哎，它还冻上了，对吧？压根就不动了，不流了，完完全全的淤那地上了，就完全就不通了。越不通它就越疼，不通则痛啊。所以为啥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是瘀太厉害了啊，所以他就浑身疼痛，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就是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回事呢？缺钙啊，一般最先它容易出现抽筋儿，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没多大意义。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我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为啥带着老妈呢？他不在家，他老妈啊没人照顾，所以呢就带着他老妈过来看病。这个病人啊，至今我还记得，他这个病严重到啥程度啊？就整个身体屈成了18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他这个病折磨的啊，这个脸直接就贴着膝盖啊。娘俩来自一个边远的山村，本来应该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在20岁的时候发现这腰部逐渐弯曲。这一弯曲，身高从1.73米就到现在的1米了，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了必母，可这老母亲呢却给他洗了26年的澡，就因为这个病瘦的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这个家境贫寒呢，所以也就只能这么对付着活着。这老母亲呢，从他患病那一刻起，26年没有一天不掉眼泪的。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这事儿你高谁谁不愁啊，自己的孩子得这么个病，你说这万一有一天老人不在了，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一天出门啊拿一个小镜子啊，他得照着前边啊，就说白了照着天儿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咱们这个地面啊，他瞅不到前边，所以每走一步都是相当苦难的啊。村里人啊就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给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的一个平板加上一个电瓶。后来呢全村人挨家凑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啊，干啥呢？就这娘俩到北京来看病，就正好那天我出诊呢，
听完这娘俩讲的这事儿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掉泪了。哎呀，怎么讲啊，真是那个麻绳专挑细处断，恶因专找苦命人。过去老话讲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你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说，其实他也40多岁了啊，我说我给你扎2针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啊，能不能说这个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这个后背撩开了啊，扎了几针。正常这个病啊需要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呢它也管脊柱的。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脸都贴在膝盖上了，我这个下针不好下呀。我就跟他这个母亲讲，我说你把他扶起来啊，把他扶好了啊。这个时候呢，我是趴在地上仰着壳，这样我的脸呢正好能对着他的脸，就直接躺在医院那个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旁边这个老母亲啊就说，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可使不得呀，老大夫啊，你是大夫，你怎么还躺地下啊？不行不行。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啊，我这个角度也不太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不能像咱们正常人是那个大弯曲，所以也是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这小伙子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啊，我也是强忍着给这小伙子眼睛上扎了2针睛明穴。在扎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小伙子的汗水，后来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给孩子扎完针啊，学生们给我扶起来，我就跟那孩子说，我说你稍微活动活动。可还是一点变化没有。毕竟说26年了，那强制性脊柱炎变性的地方他都长死了。你说让他改变，他谈何容易啊。这时候孩子母亲呢一下子就给我跪下了，说老大夫啊，你得救救他呀。我说老大姐快起来啊，我赶紧的给这老大姐扶起来。我说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个人，说找谁呀？找我们院长，也许能碰着也许碰不着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在没在办公室啊，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一帮。那天还行，哎，正好院长也出诊，啊，我们院长啊是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带那儿去了，我就把他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跟我们院长一讲，啊，他说那什么意思呢？我说照顾呗，对吧？照顾，从大山里来的，这是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我看着这娘俩我心里特别酸楚，我说咱帮一帮照顾照顾，我说我工资卡上正好还有那几万块钱，我先给这娘俩拿10000块钱。院长说不用你啊，用不着你，医院每年都有帮扶救助的名额，就这事我安排吧。后期这娘俩啊我就没跟啊，一共做了4次手术，我们医院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16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啊，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这腰能抬起来了。后期又做了2次手术，完就能直立行走了。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老师你有大爱呀，也说大林老师你热心肠啊。其实我觉得。谁都有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是缘分啊。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啊，也是万不得已，所以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让我很是感动，说明她信任我呀啊，他相信我能帮助他，
相信我会帮助他啊，能救他，所以呢我给他邮了一盒参柏，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那么我想让他先用一用。那么你像这个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参柏这药能解决不？肯定能解决，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啊它就是瘀啊，就是淤堵不通了，不通则痛啊，所以从根上那就是化瘀。那么你像参柏这药深度化瘀啊，吃上这药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帮助我们解决什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瘀啊堵啊不通的地方，成块的地方，成团的地方啊，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瘀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人说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你的生死啊。有人说不至于吧？啊，我没听谁说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但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那厕所里的？你上厕所出不来啊，你一着急你一使劲儿，脑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就说这事儿有没有听说过没？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呢。这病人啊，插尿管来的，这个人来了就跟我说，说杨主任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这尿管我都插了快一个月了啊，我这都肿了，都肿起来了啊，每天呢我这遭老罪了，我今天让孩子把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这尿管掉进去了啊，我这一天我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帮帮我吧啊，你看看遭罪吧。他这个病啊，专业点讲叫啥呢？叫脓闭啊，就是撒尿点滴而出叫脓，点滴不出呢叫闭，关闭的闭，就是他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往直白的讲，那不就是淤堵吗？这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还有这个睡觉，你睡好觉了，这人呐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对不对？你睡不好觉，你睡觉的时候你烙大饼，你翻来覆去的，那你精神状态又是一个什么样？你的身体又是一个什么样？我相信咱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深有感触吧，甚至说比我的感触都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他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睡得不好，你第二天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对吧？所以人的这个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畅通没有淤堵，那你这五要素就吃喝拉撒睡慢慢慢慢就好了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些日子很多人跟我唠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个最近呢、啊、刚用参柏这药，我这两天喝的我嘴都不干了，眼睛都潮乎乎的啊。还有个老妹子说说这段时间啊吃这个参柏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我说怎么的了？知道饿了啊，知道饿了，能抓饭了，而且到点能睡觉了。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啊，我这解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大林老师啊，我是刚加入咱们参柏的这个健康大家庭的，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也感觉有劲儿了。有人说参柏这药确实好啊，说大林老师你是咋研制的呢？这个药厂啊你咋找着的呢？你看我总提小辉小辉的，其实最早他是我的一名患者，再早来说呢是我给他爸看病，老爷子脑血栓我给看好了，后来呢又给他母亲看，最后呢又给他看啊，都给看好了。他过去是干啥的呢？人家是大老板，就是最早一批开发北京那个房地产的，人家是最早一批的，讲话了挣着钱了
啊，就北京不少那楼盘都是他开发的，所以他那个肝脏不好。你想想，那大老板成天他得应酬啊，是不是？陪人喝酒、拉关系啥的，哎，那肝脏都喝出毛病来了。那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对吧？讲话呢，你不喝酒他不办事啊，不喝酒就感觉俩人很陌生似的，感情不深，对不对？哎，一旦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了。他就是啊，一来二去呢，大老板在一起总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说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人到这个时候，啥都不重要了，就活着最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硬化就是肝淤堵不通。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嘛。所以这个水它就没地儿去啊，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腹水。那后来慢慢的浮肿，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给他喝这参柏这药呗。当时他不叫参柏，他叫啥呢？叫舒心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成药呢，知道吧？就是一个药方，给他喝，喝几个月，哎，他那个腹水慢慢就下去了，完了病情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参柏这药方子救了他一命啊！你看，越是有钱人。啊，他就越心病，所以他私下有的时候就跟我探讨，说：“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的，啊，我挣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他说我是不是造孽太深了？你说我琢磨着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之后啊，捐点钱去。那段时间正好我们医院那个参柏不招标嘛，啊，就这么的。”当时我记得是2001年，啊，咱国家加入那个世贸以后啊，就鼓励咱们中医把一些好的方子啊、方剂啊拿出来给它做成成药。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好药它就能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对吧？而且当时我们正好有口号要赶超日本制药，所以当时呢，院长啊就整个招商会。当时来了30多家药厂，结果呢，我这几个要求下来都不吱声了，啊，这药厂的负责人都走了，人讲话了，不挣钱，我在这跟你扯啥呀？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临床试用啊，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这是药厂，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啊，你不挣钱。谁干这个呀？怎么的？我在这陪你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谁看我，我总上心里有啥事儿似的。因为经常给他看病，所以呢，你看一来二去呢，慢慢的也就熟悉了。他就说：“说大夫怎么的，一天也这么愁呢？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啊，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就是闷闷不乐的，不高兴。完事呢，我就把那个参柏这方子招商这事跟他说了。”他说：“你呀，你是做大夫的，啊，你是给人看病的，人家来是干啥的？人家来是做生意的，人家奔着挣钱去的。”他说：“杨主任呐，你看你对治病你懂，但生意场上你不懂啊。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为啥？还没等干呢就赔钱了。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不挣钱能行吗？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我的救命恩人。我说那你这话就严重了，我们做大夫的救死扶伤，这不很正常的吗？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你能把我这病看好，我就认为你是我救命恩人。他说不行的话呢，我买家药厂，不行我生产你这药。你这药我也用了，啊，我老父亲老母亲不也用的吗？都挺好，这药我信，这是好药。完事呢，我生产这药也算是造福百姓，啊，这事儿我就当做善事去做，我就当行善积德了。完了，药厂呢，我去谈收购，但是参柏这药啊，这药方你不能隐瞒，啊，我说那你这你放心，啊，他说知识产权的费用啊。该给你，我说那我不要，
你只要说，能做到我说的那几点就行了。

我分文不要。他说你可以不要，但合同必须得体现。我这挺好啊，对不对？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哎，就这样，在2005年，森柏的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深圳呢、啊、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30袋，但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45袋。其实相当于23天的药量，包括里边每一袋药，你看同样是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啊，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们森柏的这些个老同志都知道，这一袋药多重，14颗，药量足，对不对？甚至说是其他的那3颗6颗的都成倍的足。这一袋等同于他们2袋甚至3袋了。你像咱们很多老同志自己也配过，这一副药大概是20多块钱吧，对吧？5味药嘛，药厂人家有专门的供药渠道，比咱们这个药材质量好还便宜，而且这一副药合到12块2，森柏这一大盒45副药啊，这里边的45袋，每一袋就是一副药。那成本就是549块钱，供给医院这一大盒啊，大概是加了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这个人工，有运输，还有包括水电，你还包括这个药品损耗等等，所以这20年医院一直都是按照749一盒。咱们在5月1号之前，咱大家伙吃的都是按照我们这药的成本价格。就那200块钱，从来没加过大伙的，这我敢拍着胸脯说。那这个5月1号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涨到了749了。这大伙是不是都知道咱们调价格？因为这件事已经定下来大半年了，也是迫于医院压力，因为不能是两个价格，医院749，完给大伙那是出厂价，医院那边没法解释，所以人家医院也不干。药厂呢也不敢得罪医院，所以5月1号咱们这价格这不就统一了吗？统一到749。啊，你看我这一晃给大伙讲课也一年了，就从来都是有话咱说在前面，跟咱大伙从来没藏着掖着，没任何隐瞒。包括前两天有患者问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现在医院是不是挺忙啊？因为原定给大伙咨询问诊的时间都挪动了。以往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最近我跑签证呢，给人家递材料。人说老师，你跑什么签证啊？签证那只有去外国才跑签证啊，你这要上哪儿啊？这么事儿，孩子来信儿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了，说找了个对象啊，就女朋友啊。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中国人，他一说完我就放心了。但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你一寻思，你也是瞎操心，对不？你说孩子找对象啊，人家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人家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呢，你怎么说呢？你还是惦记，对不对？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边挺高兴啊。我说家哪儿的？说是杭州的。哎呦，我说杭州行啊，杭州啊，好啊，杭州有西湖啊，对不对？环境好啊。反正我老伴儿问的细，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同事啊，还是别人给介绍的？就问了很多。女同志啊，一般不都好打听吗？反正孩子的意思是啥？已经处了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都在国外，所以。这婚礼呀，就在国外办，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这孩子他妈就老伴儿一听这孩子，哎呀，结婚了啊，激动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怎么的呢？你说你妈病了好几个月，你倒回来看看呢，回来。

都不回来，见不着人。所以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啊。他不优秀他在你身边，这不挺好吗？时时刻刻陪着你。我这也老了，也看明白了啊，也想开了。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啊就不是你的了啊。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就老头病了回来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走出去的人呢反而他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这家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你看儿子没有几个疼妈的，但天底下的妈的都疼儿子呀，有一口饭宁可自己不吃都得给儿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就那些日子啊，老伴儿就掉眼泪呀，激动啊啊，想儿子啊，就恨不得赶紧的过去看去。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我更理智一些。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跑签证，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外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对不对？咱们这治安多好啊，生活多好啊，对吧？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国家好。孩子结婚，你说当父亲的啊能不去吗？尤其老伴儿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啊到那儿再水土不服。看病就医跟咱们也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啥事呢，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就一直忙活这事儿吗？所以这几天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哎，陪伴大伙讲话了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国外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哎呀，越说心里越不得劲儿。前两天呢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啊，我是个没有劳保的人，最大的心愿呢也是想用用森柏这药，可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我又指望不上，每天呢我也就靠着捡点这个纸壳箱子呀，塑料瓶子呀，啊就靠这个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想咱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吧，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最后呢给大伙啊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吃上森柏，用上森柏，就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我让你都能用上，这才是咱们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也跟小辉这一商量，森柏这药现在这个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啊，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这件事呢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有意义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呢，就是我请求咱们在最后一次开展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啊，好药呢咱们不怕用，对吧，给咱们大家伙啊免费。

0: 这九袋药呢，价值是150块钱。我希望大家你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你家里有的还是说没有的，我都希望你能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所谓形如兄弟影连空，春去秋来雁不同。希望到时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们，咱都能参与上，咱别错过了。
1: 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谢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还接我这个电话，我太谢谢了啊！
0: 这有缘分嘛，
2: 谢谢。
0: 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天津临河。
0: 天津，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才80岁，他在去年9月26号啊，夜间发的病，发病以后不是真是不行了。10啊给送医院了，到医院一看呢，不行得手术。
0: 什么情况啊？
2: 他是睡觉时候吧，2点多他起来了，突然一起就摘下来了，试试血压当时是150多，那个低压90多。
0: 嗯，这血压都略微高一些了啊。
2: 高一点，对。然后给送医院的时候吧，是2点19分走的。
0: 赶
2: 到那儿啊，3点多点，就做 CT 一看呢，大面积堵塞，这不行，救神啊，就给做手术了。赶到
0: 脑梗呗，是不？
2: 对，脑梗。赶到早上5点多做完了，做完了到那个监护点儿待了接一天，后来转的病房，瞅着是可以啊，但是咽东西不行，吃东西不行，这个这边坐面啊。还想流，
0: 流口水，
2: 对，
0: 落后遗症了。
2: 当时啊，这种东西也流，是口水也流，这半面一点不会动。住院了，在那输液呀，那个服药的，治了在病在那脑气科待了20多天。一看呢，后来好点了，他知道懂人性了，7天以后懂人性了。能说话了，一问呢，能睁眼能说话了。吃东西啊不行，还是要拉了，也只能吃这个鸡蛋羹，别啥吃不了。后来慢慢见好了，20多天说人说你们这个也都这样了，再说也这样了，说啊上那个康复吧。这个康复去了，一共是在医院住了4个月，后来到我姑娘这儿来了。那个深柏那个啊，1天3次一次一袋。咋吃着，吃一个吃一个，觉着这胳膊好像有点动静。那个神的时候啊，他从板门啥的请着了，我这见好，这就吃。完了那个继续，后来说神柏长这样了，说你不买点吗？我买点，来半年的。为了他的健康，我啥都喝不去了。一直都吃着，吃着这回啊，这人扶着，这边杵着拐，这样走的比以前灵活了。但这回把拐隔了一边吧，也能走了。这边能扶着，这边能扶着。反正我的时候说是感谢这个大夫啊，有所回春了，我这我们能走了，我这是太远，要不远了，感谢感谢。那个他不说又卖这个啥吗？那个鹿身粉嘛，是吧？我说那个再买点儿，我再探讨探讨啥呢？他这个。腿呀、是能动了，手啊有点不能动，这手反正有点很拿好呢， 在吃药之前呢，这事我就像

0: 是吉川老师。特别硬，你就感觉产生脑部，瞅着好像一碰就折似的。这回呢，听您这家伙，他手软和了。现在我怎么我说，要是大人老师在文夫，我想想这瘦的问题咋能解决？
1: 好，首先第一呀，你像他这个脑梗，他之所以出现呢，还是淤堵。就咱们说这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全都是淤堵，就是脑血管堵住了，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根据它堵塞的这个部位，完了之后咱们有那个脑神经、脑细胞得不到供血，它这个功能就逐渐丧失了。但是咱们不管怎么说，最后呢，咱说这个人咱们是抢救过来了，咱们是保住，保住了。那下一步呢，其实就是一个恢复。这个恢复呢，咱们就是按照化瘀的方式，就逐渐逐渐的帮助他把这脑血管疏通开。他现在血压还高不？
0: 他血压不高。
1: 不高了，你看这不就都挺好吗？那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他这个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的一个修复过程。一是预防，可别再堵了，因为越堵越严重。脑梗有一次就会有二次，所以我们预防它不再出现，用砷柏化瘀。这个化瘀呢，不光使它脑细胞，包括它原来肯定是先有腔梗的。你记住，脑梗的早期表现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就是脑梗的开始，就是只是腔梗、腔隙性脑梗塞，后来呢是大血管淤堵了，这才叫脑梗。所以我们预防啊，别让它再次出现这种脑梗。二一个呢，就是开始加强对我们原来供血不足的这些组织器官呐、这些细胞啊、神经啊进行营养和调节，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他除了说这个手上没劲儿之外，拿不了东西。你看他平时他出汗捂的不？汗大不？
0: 汗不大。
1: 不大。好，我知道了。我为啥要问这一点呢？因为咱要考察他整个身体是不是虚弱。其实从中医来讲，浑身乏力没劲儿，这就是有淤，血供应不上去，再一个就是气不足。因为毕竟说得了这病，做了这手术。你做手术他就是伤身体耗气的，你这么的吧，你要着急的话，你给他加上一味药叫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有这个补中益气颗粒，不管是啥，只要是补中益气的就行了。你先让他用上一段时间，干啥的呢？他是帮助我们补气生阳的，就是能够使他身体的气更足一些。这样的话，因为咱们用的砷柏舒心颗粒已经帮助他把我们身体的淤堵经络逐渐的疏通开，而且避免他再次出现淤堵的情况。完了之后咱们再用这个补中益气丸呢，适当的给他提升提升气血，那他这个胳膊腿身上就有劲儿了，他这个力量最起码比原来要大了。
0: 这是第二次。
1: 这是第二次了是不？
0: 第一次法定发现了个中间了一个
1: 那是轻你看，所以一次比一次重，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它下一次别再出现。所以咱们砷柏舒心颗粒你让它用着，包括咱们说那个鹿心粉，鹿心粉能够强心，能够给我们补血，心脏功能强了，它能跳动了，它脑袋上供血也足。
0: 但最近啊，我看这个情况啊，我想还比较乐观。它呢好的比以前快啊。
1: 他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了，他好的就快呀。因为你看本身这病他之所以出现，就是由于他不过血呀，就是由于堵啊，对吧？咱手术的目的是快速的把他这个堵疏通开，但是呢他不可能手术把所有的血管都通开呀。但是咱砷柏舒心颗粒他能做到啊，北沙参就专门通脑瘀的，黄柏是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给疏通开的啊，龙骨还能重振安神，改善睡眠，稳定血压。所以整体来讲你像咱们有脑梗的有心梗的，他就特别适合用，你得让他去用，得让他慢慢康复，欲速则不达啊。你说我光吃一些西药，就是那些阿司匹林的、玻璃维呀包括一些什么瑞舒伐他汀这一类降血脂的，行不行？肯定得用因为它避免它这个血栓斑块再次形成，避免它有动脉硬化加重的倾向。但是呢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使它整个经络气血疏通开的， 就从咱中医的角度。
0: 这个对鹿心粉和这个神柏的可以合用吗？
1: 嗯，可以用啊，就是一起用就行啊。一个啊，咱说了是帮助他整个化瘀的啊，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周身，让他全身的经络气血全都能疏通，还别堵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鹿心粉，它是强心的啊，强心补血活血的，让他这个血呀 能够在周身能流动开。因为说白了，80岁了，他身体原来都是一些老血，所以适当的给他补充点新鲜血液。啊，带动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不更好吗？而且心脏功能也增强了，就是先用着，慢慢一点一点康复。我感觉他现在这个情况是恢复的就挺好，啊，先用上一段时间，慢慢来呗，好吧？那就先这样啊，有事完了咱们再电话联系，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4: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3: 您看
4: 哟，这儿这么多人呢、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3: 那可不。
4: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3: 哟，您怎么了？
4: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3: 哟，怎么回事？
4: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嚯、哦！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嗯，结了婚我才发现
3: 什么？
4: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嚯，
3: 好。
4: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儿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3: 那是什么呀？
4: 随便花。
3: 哟，
4: 一个字儿就是买，嘿，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3: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儿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4: 我媳妇儿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3: 是吗？
4: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嗯，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哦，我说行吧，嗯，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哟，我说你干点什么行？嗯，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3: 嚯，好家伙的。
4: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哎，
3: 这也太小点了。
4: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嗯，奔泰国吧，
3: 出发。
4: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3: 哎呦，又怎么了？
4: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哦，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嗯，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3: 哎，都有这项服务。
4: 人家空姐过来了，嗯，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哦，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3: 什么行为啊这？
4: 您说这什么行为，嗯，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嗯，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哎呀，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3: 哎，赶紧一对没羞没臊啊，
4: 给我臊的呀。哦，
3: 什么人呢这是。
4: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嗯，啊，住酒店吧。嗯，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嗯，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3: 你也得住啊。
4: 多少钱一天？嗯，5400。5400，嗯，这人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嗯，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4: 说我们贵有原因。嗯，我们是海景房，嗯，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3: 有道理。
4: 我说那这样，嗯，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4: 他们不同意。
3: 哎，是我也不同意。
4: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嗯，坏了，
3: 怎么了？
4: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3: 问问。
4: Hello， 嗯，坏了，
3: 怎么了？
4: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3: 瞧你这脑子，
4: 幸亏是我呀，嗯，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3: 那管什么呀？
4: 管什么呀？嗯，管大用了。
3: 是吗？
4: You know Tom and Jerry。
3: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4: Yes，
3: 知道。
4: Jerry is here。
3: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好，您这小脑子呀，
4: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啊，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3: 是，
4: 赶紧回国吧。嗯，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

0: 好几千，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还抱怨呢。哦，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啊、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哦，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啊，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对，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
0: 呦，我连我爸带那去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我看过那个，
0: 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大妈是一东北人。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才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
1: 这玩意儿不挨。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有。
0: 你说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光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碗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啊？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压我头发了。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这儿压我肉了。嚯、哎！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行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嗯，
0: 哦，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啊、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嚯，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如意、啊、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1: 哎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呀，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这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哈，
0: 韩姐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哦，
0: 投其所好、嗯，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他买一幅。
1: 嗯、
0: 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嗯，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1: 嗯，
0: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哦，
0: 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哦，
0: 为了这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
1: 嘿，
0: 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1: 哎呦，
0: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1: 我天，
0: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1: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1: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
1: 哦，
0: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1: 嗯，
0: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1: 哦，
0: 3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啊，
1: 嗯，
0: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1: 嗯，
0: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啊？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你管得着吧？
1: 哼，
0: 发财就完了呗。
1: 哎呦，
0: 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别说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再说一点吧，
3: 哎，
2: 再说一点，说点谁的事儿呢？
3: 啊，
2: 还说说于丹的事儿吧。
3: 啊，我的事儿。
2: 于丹最近
3: 啊，
2: 应该说遇上点事儿，
3: 啊，
2: 不太高兴。
3: 是，
2: 不是大事儿
3: 啊，
2: 不是大事，小事儿。他爸爸呢换了这个老头。
3: 爸爸，您等会儿吧。
2: 不是大事儿，不是大事儿。
3: 我是还不是大事儿，爸爸都换了，不是大事儿。您这
2: 换了病了，
3: 您说清楚了，换病了，
2: 身体不好。
3: 嗯，
2: 什么病呢？
3: 嗯，
2: 没有大毛病。
3: 嗯，
2: 这个。神经衰弱一类的，
3: 哦，
2: 睡不着觉，
3: 是
2: 到晚上睡不着觉。
3: 嗯，
2: 你一个人睡不着觉没关系，
3: 嗯，
2: 搅他母亲，
3: 折腾，
2: 这晚上睡不着觉啊，他难受，
3: 嗯，
2: 就得找人聊天，
3: 嗯，
2: 扒拉他妈睡的瓷实，
3: 嗯，
2: 躺那儿，
3: 我去我去，我妈睡的还够
2: 疼，睡的瓷实，你爸不行啊，到晚上闹，
3: 嗯，
2: 一到后半夜，趴在房顶，
3: 你爸爸才闹猫了，这玩意儿。像话，
2: 他睡不着，他闹吗？
3: 睡不着，他是折腾吗？
2: 就是这，他睡不着，难受啊，
3: 心情也不好，
2: 尤其心情跟这个换季也有关系，
3: 嗯，
2: 这是季节性的，
3: 不，
2: 尤其到八月份，
3: 您啊，
2: 闹得特别，
3: 您把这季节都免了，二八月那是闹狗的日子，您这，甭弄这，
2: 睡不着觉啊，扒了你母亲，
3: 啊，
2: 你母亲睡着扒了你吗？哎，铁蛋，醒醒，别睡觉，铁蛋，醒醒，
3: 我妈小名叫铁蛋是吗？
2: 铁锹啊，
3: 去，
2: 铁锤啊，
3: 甭废话，
2: 铁棍儿，
3: 去
2: 啊。
3: 你妈才铁字辈的，
2: 哎，你舅舅叫铁梁吗？你这
3: 都给找亲戚，甭管我母亲叫什么了啊，
2: 就铁梅行吗？
3: 啊，这
2: 铁梅行吗？
3: 这名字还够时髦，铁梅，啊，
2: 铁梅，铁梅，铁梅，行行行行，你妈哪睡着？干嘛唱的？叫我干嘛？不是，咱聊天，我睡不着觉。你睡不着觉，你叫我们唱的吗？这讲起来了，
3: 啊，
2: 一天不显啊，天天如此，
3: 人闹矛盾。
2: 为这事儿，你爸爸睡不着觉，
3: 啊，
2: 睡不着觉。叫你妈，叫你妈打架，
3: 可不嘛，
2: 每天如此，
3: 嗯，
2: 影响的他这精神也不好，
3: 嗯，
2: 后来怎么办呢？找大夫看看吧。
3: 啊，对呀，啊，
2: 看这个病啊，您记住了，西医不行，
3: 哎，治这个失眠呢，中医好，
2: 啊，找一个老中医，
3: 嗯，
2: 老大夫给调一调。到那儿去呢，跟人老大夫一说，
3: 嗯，
2: 您看我这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呢，老跟媳妇打架，您看这个，这怎么治这病？哦，您有工作吗？我没有，我退休了，没事儿干，白天没事儿。没有，我白天我就坐着，行，这也不用号脉了。
3: 嗯，
2: 您呢就属于精力过剩。
3: 哦，
2: 白天没事干，这个精力呢发散不出去，到晚上自然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跟媳妇儿就爱打架。
3: 人给分析的还有道理。
2: 这个呢也别吃药。
3: 嗯，
2: 是药三分毒，别吃药，来个疲劳疗法。
3: 疲劳疗法，
2: 每天散步走30里地。
3: 哦，
2: 哎，这样呢几个好处。第一，散步30里地，白天你就累了，
3: 对，
2: 到晚上睡着觉了，一睡着觉跟媳妇儿自然不打架了，
3: 还真是这样。
2: 哎，
3: 啊，
2: 有道理
3: 啊，
2: 我试试这个。
3: 嗯，
2: 啊，走，我谢谢您啊，先别走，留个电话，138，
3: 啊，
2: 多少多少，
3: 我电话留下了，
2: 留个手机号。
3: 嗯，
2: 为了好回访啊。
3: 呵，
2: 过了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啊，过了28天。
3: 嗯，
2: 这天老大夫翻病历一查，哟，头些日子有个于先生，
3: 嗯，
2: 精力过剩，晚上睡不着觉跟媳妇打架，
3: 嗯，
2: 我给开的方子呢每天散步30里地，
3: 嗯，
2: 这个快一个月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3: 是问问，
2: 打电话问问，
3: 呵，
2: 他不有那手机号吗？
3: 对对对对，
2: 一拨回去了。
3: 嗯，
2: 喂，您是于先生啊？我是您哪位？我是那老大夫啊，我回访一下您这个怎么样啊，给您这疲劳疗法坚持了吗？坚持了啊，好极了，我告诉你，每天按您说早晨出去散步30里地，每天都走啊，到晚上躺炕死狗一样，真的，
3: 呵，
2: 睡眠好极了。
3: 嗯，
2: 哦，睡眠挺好哈。那怎么样啊？跟媳妇儿还打架不打架？
3: 嗯，
2: 不打了，不打，打起来这不就28天，快一个月了，一回没打过。
3: 呵，
2: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想打也打不了了。
3: 怎么呢？
2: 你让我每天走30里地啊！
3: 啊，
2: 我现在到内蒙了。
0: 嗨，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 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10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 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 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

意思跟我觉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死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
就简

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
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儿，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
尤其是跟

0: 新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小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2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这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遇着这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着长短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嘛，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亮了。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点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

0: 也不便解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 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你看看
0: 东西
1: 变化，
0: 哎
1: 变化多
0: 快，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乎了。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胳膊的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也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筛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1: 的
0: 呀都乐呵呵的呼噜。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胡老，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胡老，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1: 是吧？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 因为呢、今年也75岁了。
1: 哦。
3: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1: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1: 哦。
3: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1: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
1: 嗯、
3: 我就不吃药了。
1: 嗯，
3: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1: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那个楼梯那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上了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的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3: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膏呀，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1: 啊，
3: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嗯。
3: 因为我吃了有1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3: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3: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膏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 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啊。

0: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还是没错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老两口子一起吃。
1: 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啊，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炸激动的事啊，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啊，没有了，看这种状况。
0: 嗯，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伴嘛，他吃了胡家老糕，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糕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我和老伴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哎，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糕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糕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哎，
1: 嗯，那么用了胡家老糕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害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糕，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0: 嗯，
1: 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哦，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 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吃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5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得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3: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 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啊。

0: 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椒老膏，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0: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哎，好的、
1: 嗯、
0: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嗯、啊、嗯、
1: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8: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7: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8: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7: 北方快车，
8: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不用等万事周全再出发，先迈开双腿才能一步步走向更好。愿你先开始，再慢慢趋近完美。新那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节后车驾管业务迎来高峰，石家庄车管所采取了哪些措施？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19小时买空8000斤苹果，咸丰小城的善意何以温暖全网？躺着就能赚7万元的志愿者，您想要参加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昨天，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2026年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统一招聘、笔试阅卷工作已经结束。查询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统一招聘、笔试成绩，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